后配上酥炸葱花及槟城当地的特殊辣椒酱，一碗道地的槟城虾汤面就完成了。最后是沙爹，将卤过的牛肉或鸡肉串成肉棒，然后在炭火上烧烤，佐以甜中带辣的花生酱汁，再配上黄瓜、洋葱和马来粽食用。介绍完这些美食，各位听众是不是想立刻买张机票品尝道地风味呢？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曹格的《背叛》，再进入下个单元。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由三大主要民族、四大宗教及众多原住民组成的文化大熔炉，其最吸引人的旅游资源莫过于常年不断的节庆活动。这些庆典不仅是当地各族群和谐共处的象征，更是一场融合色彩、音乐、传统习俗与美食的万花筒。首先要介绍的是槟城热气球嘉年华，每年二月在槟城乔治市马球场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可以看到15个来自国际和本地的热气球作品，也有家庭同乐的活动、创意工作坊等。在夜晚时还会有夜光秀，配合音乐点亮热气球及灯光。除此之外，还有热气球体验，只需花费50马币，大约台币376元即可搭乘。较为特别的是，低温膨胀热气球的技术体验，民众可以走进躺在地上的热气球，里面充满冷空气。另外，为了配合热气球嘉年华，槟城的北海艺术画廊和艺术中心充满许多彩色小型纸工艺气球装饰，增添节庆气氛。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环兰卡威自行车赛，这是来自首相马哈迪医生的发想，他希望透过这个竞赛把马来西亚纳入体育及旅游领域的世界版图，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国家。直到现在，这场赛事已经发展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自行车比赛和亚洲最大的比赛。第一届是在1996年举办，每年都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的参赛者，他们必须挑战除了长程的骑乘，还有考验体能、技术、力量及耐力，还是不同的路况及地形带给他们的挑战。整个赛事中最主要的挑战就是高地的赛程，特别是云顶高原路段，都为参赛者们带来严峻的考验。今年的举办时间在9月27到10月4号，赛程横跨马来西亚半岛，最大的看点是车手将连续挑战海拔1820公尺的金马伦高原与1865公尺的云顶高原，迎来赛事30年来仅出现过三次的背靠背高山赛段。陡峭的地形加上高温与高湿度的气候，将同时考验车手耐力、体能调节及车队战术。在10月1号这一天，

旅客可以前往云顶高原沿线观赛，近距离感受高山赛段的竞速张力。10月2号这天，赛事则从吉隆坡近郊的班登英达出发，前往森美兰州的林茂。旅客可结合吉隆坡行程，沿途感受国际自行车赛事的氛围。那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元宵节。说到元宵节，大家可能会想到赏花灯、放天灯。不过在马来西亚，元宵节还有一个特别的文化活动，就是抛竿仪式，这是祈求幸福美满的姻缘。元宵节被称作是东方的情人节，在槟城，除了家庭团聚的温馨时光，单身朋友更能透过抛竿祈求好姻缘。活动通常在河边、湖边或庙宇举行，男生抛香蕉，女生抛柑橘，还会在果皮上写下姓名、年龄、职业与联络方式，希望有缘人能捞到并给予回应。抛柑文化起源于1980年代的槟城，由于当时柑橘盛产过多而滞销，商家为了帮助果农，便发起抛柑。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大宝生节，通常于每年的一二月举办，地点位于吉隆坡郊外的黑风洞，主要是庆祝破坏之神湿婆神和女神帕尔瓦蒂的幼子战神妙鲁干消灭魔鬼的日子。这天被视为苦行赎罪、还愿、感恩和静心的节日，每年皆有数以万计的人们参与，场面极度浩瀚庄严，也让外国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异国情调。这天为了忏悔、赎罪或是祈福的信众，会头顶一个奶壶，背上用铁片和鲜花素果装饰的卡瓦蒂，一步步往黑风洞的山路爬。踏上参拜之路之前，信众们要先经过48天左右的禁欲和斋戒仪式，最后才能以洁净的身心向神明忏悔或祈福。经过8小时长达15公里的苦行后，信徒们要再爬上272个阶梯，来到位在吉隆坡的黑风洞。这座由天然石灰岩形成的寺庙，不只是印度教徒们重要的信仰核心，特殊的自然景观也成为许多观光客会到访的地方。再来是柔佛古庙大游行，这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传统庆典，每年于农历正月在新山市柔佛古庙举行，吸引数十万人共襄盛举，被视为当地华人农历新年的压轴重头戏。柔佛古庙被摩天大楼包围，是新山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最早建立于西元1870年，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庙里主要供奉五尊神明，分别是玄天上帝、洪仙大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以及赵大元帅。每年的绕境活动吸引约20万游客参加。柔佛古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宗教场所。据说古庙是由当时的柔佛天猛公和华人社区共同建造。他们认识到来到柔佛州定居的华人的重要性和崛起，便以此命名。这天为了忏悔、赎罪或是祈福的信众，会头顶奶壶，背上用铁片和鲜花素果装饰的卡瓦蒂，一步步往黑风洞的山路爬。踏上参拜之路前，信众们要先经过48天左右的禁欲和斋戒仪式，最后才能以洁净的身心向神明忏悔或祈福。经过8个小时长达15公里的苦行后，信徒们要再爬上272个阶梯，来到位在吉隆坡的黑风洞。这座由天然石灰岩形成的寺庙，不只是印度教徒们的重要信仰核心，特殊的自然景观也成为许多观光客会到访的地方。再来是柔佛古庙大游行。柔佛古庙大游行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传统庆典，每年于农历正月在新山市柔佛古庙举行。

吸引数十万人共襄盛举，被视为当地华人农历新年的压轴重头戏。柔佛古庙被摩天大楼包围，是新山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最早建立于西元1870年，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庙里主要供奉五尊神明，分别是玄天上帝、洪仙大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以及赵大元帅。每年的绕境活动吸引约20万游客参加。柔佛古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宗教场所。据说古庙是由当时的柔佛天猛宫和华人社区共同建造，他们认识到来到佛州定居的华人的重要性和崛起，便以此命名。古庙建筑翻新经过精心设计，以保存历史文物，并沿袭了许多传统建筑。据说这些建筑都是基于明朝的设计元素。介绍完马来西亚的几个当地庆典，我们先来听一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全台各地会下午后雷阵雨，要记得带伞哦。

0: 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原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到马来西亚旅游时要注意的行为。第一个就是前往膜拜堂，穿着尽量以长袖为主。到伊斯兰教徒多的地区，或进入回教堂及庙宇等膜拜堂之前，需要先脱鞋，然后尽量穿长袖，不穿短裤跟短裙。不过当地人如果知道是游客的话，只要不要太过性感的衣服还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些回教堂会特别为前来参观的女性游客准备长袍和头巾。肢体礼仪的部分要注意哦，和马来西亚人握手打招呼或是赠送礼品时，千万不可以用左手，因为他们认为左手是不洁净的。正确又礼貌的握手方式是用双手轻轻触摸，然后把手放到胸前，代表真心诚意。另外，伊斯兰教对于祈祷是相当神圣的，祈祷前一定要先洗手，而且洗完手就不能再摸任何人的手。和马来西亚人交谈时，不要把双手贴在臀部上，因为这个姿态在当地文化中被视为傲慢无礼或具有挑衅的意味。再来是不吃猪肉，因为马来西亚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所以禁食猪肉，也不喝烈酒，在正式场合呢也不会敬酒。还有就是忌讳谈到乌龟，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乌龟被视为不吉祥的动物，因此在与马来西亚人交往时要注意避免讲到乌龟的话题。再来就是忌讳乌龟，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乌龟被视为不吉祥的动物，因此在与当地人交谈时要注意避免讲到关于乌龟的话题。还有就是不要称为马来西亚人是马来人，他们就是马来西亚人，是不可以在他们面前这样子叫的。再来就是到当地搭乘计程车，要跟司机确认是以码表计费，否则他们开出的价钱基本上都是好几倍以上起跳。再来，公共礼仪在马来西亚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一般马来西亚人民不喜欢在公共场所做出亲热的行为举止，例如拥抱或是亲吻。问候方面的话，虽然马来西亚人民无论男女都熟知握手的礼仪，但有些女性回教徒在面对陌生男性时，通常只会点头及微笑，只有在女方先伸出手的情况下，双方才可以握手为礼。传统的问候方式是以双手互相触碰，但不可以握起来。男方伸出手，触碰对方的手，然后收回，轻触自己的脸颊，就代表发自内心的问候。访客应该也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小费方面，一般旅馆或餐饮的账单都有包括 10% 的服务费，因此不需要再另外付小费了。不过如果旅客对于服务感到满意，也可以支付一点小费表达感谢之情。了解完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注意事项，我们来听一首飞道尔的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再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这首心灵之歌写给每一个生活在挣扎无助中的人，在成

长的过程里，我们习惯掩饰自己的情绪。了解完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注意事项，我们先来听一首飞道尔的《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再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这首心灵之歌写给每一个生活在挣扎无助中的人。在成长的过程里，我们习惯掩饰自己的情绪，努力做个大人，但我们的真实情绪又该说给谁听呢？不过飞道尔最后还是把这个主题定为了疑问句，因为人生还未走完，谁又能知道它究竟是起起还是落落落落落呢？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寻找。

是 Ray 黄廷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两则都市传说。第一则叫做云顶高原吃脑女妖。某天，一对夫妻想出去玩，老婆提议要去云顶高原，但老公面有难色地说，听说那边闹鬼耶，虽然他有顾忌，但仍敌不过妻子的苦苦哀求，两个人最后还是前往了。夫妻俩一到就去赌场试试手气，新手运的加持一路赢到深夜。当老婆想收手时，老公却像着了魔一样的，再赌一把，再赢一把就好。当下呢，老婆就被吓到了，她从来没有看过老公如此的疯狂。过了深夜十二点，老公的运势急转直下，一直输到连酒店的过夜钱都没有办法付出来，只好连夜开车下山回家。当然呢，老婆就很生气嘛，一路上都不跟他讲话。那这时候呢，车子就在半路抛锚了。老公就说，这里很黑，你待在车上，我出去看看。说完呢，他就下车了，留下老婆一个人还生气的，再加上他也累了，就在车上睡着。那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呢，车顶传来了一声砰，就是很大声的声音，那把老婆吓醒。他看了一下手表才发现，这么久老公怎么还没回来呢？然后又想到刚刚车顶呢是什么声音啊？就当他想下车查看时，车窗周围漆黑一片，又非常安静。第六感的危机意识呢，让他立刻锁上车门，不敢下车。此时，一台车从云顶高原上开了下来，车灯照到这对夫妻的车子的时候呢，就放慢了速度，缓缓靠近。还能看见车内的驾驶跟副驾驶一脸狐疑的看着车顶，但看到什么之后呢，就被吓到，然后踩油门赶快跑走了。后面的三台车都是这样子，直到一台开上山的警车。警车一上山呢，就停在了这对夫妻的车前。警察下车，拿着扩音器对着车内的老婆说，车上的人赶快离开，马上过来警车这边。老婆一听就慌慌张张的下车了，一下车警察还在吼了一句说，别回头，赶快跑来。才刚走到警车旁边呢，他就马上被拉进了车内，三个人火速跑离现场。这时老婆忍不住回头一看，他们的车顶坐着一个身穿白衣，四肢纤细，还满脸是鲜血的女人，低着头专心啃着一颗人头。隔天，老婆跟着警察回到现场寻找老公，就在那辆车大约200公尺附近发现老公的遗体，但是少了一颗头。据说政府得知后，为了怕影响观光，封锁了所有的消息，但也因为没有媒体报道，故事经过流传变成了马来西亚著名的都市传说。那第二则要分享的是赌场养小鬼。在酒店赌场开张前，不少的工作人员与主管都会先来入住处理事先的作业。此时不少员工就目睹到，每到深夜就会看到一些女子悄悄的入住酒店，但奇怪的是，她们通通都是即将生产的孕妇，而且一进来就是好几十位。她们看起来不像是贵妇来酒店待产，

0: 全部都提着塑胶袋，很仓促的被安排入住，而且一打听才知道全部都是从越南过来的。入住期间只有工作人员推餐点到这些孕妇的房门口，完全没有看他们走出来过，更没有医疗人员入住。就这样住了几个月，孕妇陆陆续续的退房了，每个人的肚子统统都有消下去，但是没有一个人抱着孩子出来，途中更没有谁有听到婴儿的哭声，这些孩子就这样消失在赌场的酒店中。直到后来才知道，一切都是巫术练小鬼。巫师把孩童取出后，养在风铃之中，训练来蛊惑赌客，让赌客不断的进来，甚至赌到疯狂，丧失理智。但没有任何的证据能证明这样的传说，赌场酒店也就如期开张。开张不久，来了一位男子跟合作伙伴入住，要准备跟几位大老板商谈生意。开会前一晚，男子跟伙伴说，来都来了，我们来赌场试试手气吧。说完呢，一行人就到赌场，结果唯独这名男子连赢好几把，桌上的筹码越叠越高。正当伙伴要他见好就收，男子却发疯的说，多玩一点吧，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赢够了就能当老板啦。结果过了深夜十二点，男子身上的钱全部都输光了，合作的伙伴也纷纷回到房间里面休息。直到第二天起床，大家都找不到男子，才得知他昨晚跑到楼顶一跃而下。原来他把所有带来谈合作的公款全部都压到赌桌上输光了。自从男子轻生后，饭店就很多次收到投诉，表示深夜会听到小孩的凄厉哭声，但工作人员根本找不到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人说，在深夜会看到一名身穿白色衬衫、染着血的男子，在饭店走廊上打小孩。跑上前快靠近男子和小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消失了。有民众表示，那名男子就是不久前跳楼身亡的房客。分享完这两则都市传说，大家是不是心情有点沉重呢？那我这里来做个节目的收尾。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认识马来西亚。分享完两则都市传说，今天的马来西亚之旅也要在这里慢慢画下句点了。从吉隆坡的双子星塔，到槟城充满故事的街道，从一碗热腾腾的福建虾面，香气十足的沙爹，到热闹的节庆活动，我们看见的其实不只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国家，更是一片不同文化彼此交汇、彼此融合的土地。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也许就是多元这两个字。马来文化、华人、印度文化以及各个民族的传统，在这里共同生活，让我们可以在同一趟旅程里看见截然不同的建筑、宗教、语言、节庆，也品尝到截然不同的味道。当然，旅行除了看风景、吃美食，也别忘了尊重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与习俗，了解当地的禁忌，学着用他们的方式去打招呼。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让我们和陌生的城市产生更多连接。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踏上马来西亚的这块土地，希望你不只是用相机记录眼前的风景，也可以放慢脚步去感受这里的人以及文化，还有每个地方背后的故事。所以各位听众，未来如果有机会真的踏上马来西亚的土地，希望你不只是用相机记录眼前的风景，也可以放慢脚步去感受这里的人、文化以及每一个地方背后的故事。好了，今天的玩够了没，就陪大家旅行到这里啦。我是 Eunice， 谢谢你在午后陪我一起走过马来西亚。希望下一次的旅行，我们还能在空中相遇，继续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地方。最后，就让我用一首四叶草的《好想你》陪大家画下今天的旅程句点。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pills。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嗨，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早安，午安，晚安，我是花生。现在的海水依旧维持在23度，只是今天下潜以前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如果你现在刚

好戴着耳机，又正独自走在一条没有什么人的路上，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四周，嗯，确认没事就好。因为心灵海温23度的鬼月特辑又回来啦，这次的鬼月特辑是第二回，不过今天的开场我不打算马上带你去庙里，我们先绕个小路，而且这条路呢，我相信不少人以前都走过，可能是在学校午休时隔壁同学忽然压低音量告诉你，哎，我跟你说，我朋友的朋友以前真的遇过耶，也可能是某天晚上滑手机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写着这件事情发生在某间学校，最可怕的是那所学校离你家好像还没有很远耶，你明明不知道故事从哪里来，甚至找不到最早讲出这件事情的人，可是听到一半脑袋已经偷偷冒出一个念头，诶，等一下，该不会是真的吧，这种介于好像可以相信与感觉哪里怪怪的之间的故事，就是今天第一单元想聊的东西，都市传说。我最近看到一篇刊登在艺文集团的文章，内容整理了都市传说的起源、特征与传播方式。文章提到，相关概念的发展可以往20世纪中期追溯，到了80年代，民俗学者布伦凡德出版相关著作后，这个名称逐渐被更多人认识。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并没有因为现代社会出现就消失，反而可以透过这些内容看见一个时代正在害怕什么，又相信哪些事情。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以前讲到传说，脑中可能会浮现一个年代久远的村庄，旁边最好再附赠一座雾很多的山，但都市传说不是这样，它可能就发生在捷运站，也可能藏进学校厕所，甚至只需要一张模糊照片就能慢慢长出完整剧情。艺文奇谈整理出的其中一项特点，就是这些故事往往会放进真实存在的地点或物件，因此听起来特别靠近日常，偏偏来源又很难追查，于是你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它是真的，也没有办法立刻确认全部都是假的，这个状态其实很微妙。假如今天有人跟我说，欸，华生，我昨天看到一只3层楼高的企鹅在世新大学门口发传单，我大概只会问他是不是病了。可是换一个版本，我朋友之前在晚上经过某栋校舍，明明那层没有人，电梯却自己停了一次，欸，这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电梯很普通，夜晚也很正常，真正让人在意的反而是那个多出来的停靠。都市传说最有趣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它不一定需要创造完全陌生的世界，有时只要把一件不寻常的小事塞进熟悉生活里面，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开始补剧情。文章也举到不少大家可能听过的例子，像日本的裂口女、台湾自由红衣女孩，不同地方会长出属于自己的版本，有些内容甚至会在流传途中慢慢改变。我小时候其实很疑惑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故事永远都有一个朋友的朋友，那个人到底交了多少朋友，而且他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太精彩。后来长大才发现，这个模糊距离反而很重要，故事如果离我们太远，就容易像小说，可是只要说成某位同学认识的人，可信度突然上升一点，你找不到当事者，却又觉得彼此似乎没有隔太远，于是最麻烦的那句话出现了，可是万一呢？我觉得人类很容易输给这三个字。而且网络出现以后，情况变得更加有趣，过去这类故事主要透过口耳相传，也会出现在报纸或书籍，后来资讯环境改变，内容不再受到地区限制，文章也提到匿名交流与社群平台让真假难辨的消息更容易扩散，以前可能是一个班级知道某间厕所有故事，现在只要有人发文，隔天另一个县市的人都可能知道那扇门不能乱敲。至于到底能不能敲呢，我不知道，但鬼月时间我个人没有很想替大家实验，花生目前还想活着录完这一集。不过讲到这里，我也想稍微分清楚一件事情，都市传说、民间信仰与佛教文化其实不是同一个概念，今天把它们放进鬼月特辑，是因为这段时间很适合重新看看人怎么面对未知，又如何理解那些无法直接碰触的事情。所以第一单元我们会先待在比较神秘的水域，看看一个故事从人口出发，最后怎么变成大家好像都听过的共同记忆。等游过这片地方，第二单元就要靠岸啦，而且我要真的去拜拜。第二单元的23度深层对话呢，我想跟大家聊聊观音与释迦牟尼佛的由来，这部分会先从相关文化背景开始，再慢慢带进我自己去拜拜时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以前有听过我的节目，大概知道一件事情，我的拜拜经验偶尔会朝一个很奇妙的方向发展，原本只是很正常走进去，香拿好了，人也站好了，脑袋理想的内容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事情进行一阵子，我常常会开始怀疑，诶，奇怪，我今天不是单纯来拜拜的吗？至于这一次发生了什么，我先不爆雷，我会在第二单元慢慢讲，也会把宗教典故与自己的经历分开来谈，毕竟个人感受是一回事，信仰本身的文化脉络又是另一回事。我更想分享的其实不是到底有没有神奇事件，反而是

人在走进寺庙之后，为什么有些平常说不出口的事情突然愿意慢慢想了？有时候我们站在神明面前，真正整理的可能还是自己。那些最近卡住的念头，也许原本没有名字，等到双手合起来，心里反而安静了一点。当然，按照我过去的经验，安静多久我不敢保证啦。所以今天的鬼月特辑二，我们先从城市里那些不知道谁先说出口的奇怪故事开始，接着再往另一片水域前进，那里有香火，有佛寺，也有一些我亲自遇到的小插曲。你可以先把咖啡放旁边，如果已经躺在床上，那就找一个舒服的位置。至于房间的灯要不要关呢，这个由你决定啦。反正接下来如果听见门外有声音，先确认是不是家人，不要什么都怪到我的节目上面。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鬼月特辑第二回，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从第一片水域开始下潜。今天要聊的是那些明明没有人能证明，却总有人跟你说这是真的的都市传说。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湾23度，我是花生。刚才开场的时候呢，我有稍微提到今天第一单元要聊的一个很适合鬼月的题目，都市传说。不过先说，我今天没有打算把这里变成深夜试胆大会。毕竟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人可能正戴着耳机走路，也有人可能躺在床上。如果我突然开始很认真描述床底下的东西，这样好像有点缺德。所以我们今天换一种方式，比起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那些东西，我反而比较好奇另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些故事我们明明知道来源不清楚，听完却还是会记很久呢？我这次看到一篇奇闻异谈的文章，标题是都市传说的起源特征及传播媒介。它其实不是最近才刊出的报道，而是一篇2015年的整理文章。不过放到现在重新看，里面谈到的传播方式依然很有意思。文章提到都市传说这个概念可以往20世纪50年代追溯，到了80年代民俗研究者布伦凡德出版相关著作后，这个名称逐渐广为人知。他的研究观点也提醒我们，民间故事并没有因为现代生活出现就消失，我们反而能从流传内容看见一个社会在意什么。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当今天的入口，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传说两个字可能会想到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都市传说偏偏很现代，它甚至可以发生在你昨天经过的地方，像是一栋校舍或者某座车站，也可能是你每天都会搭的电梯。这也是为什么它有时候比一个完整的鬼故事更容易让人放在心上。鬼故事如果背景距离太遥远，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哦，那是故事。但如果有人突然告诉你，我朋友以前念的学校某层楼晚上不能搭电梯，你可能就会问为什么，对方在回答，因为有一次。好，通常讲到这里人就已经上钩了，而且很妙哦，我们明明连那个朋友是谁都不知道，可是只要故事里有一个真实地点，可信程度就好像自己偷偷增加了一点。艺文奇谈整理传统都市传说时就提到几个常见特色，其中包括完整故事情节，也经常出现具体角色，内容可能带有神秘或恐怖元素。另一个特色则是加入现实存在的地点、人物或物件。最关键的部分是来源通常难以追查，所以听众很难直接判断真假。我自己觉得最后这一点最有趣，因为完全虚假的东西不一定最可怕，真正会黏在脑袋里的常常是那种我不知道。假设今天有人跑来跟我说，欸，花生，我昨天晚上看到一只两公尺高的花生在便利商店买茶叶蛋，我应该先问他最近睡眠状况如何，因为这件事情离现实太远太远了。可是如果换成我朋友之前晚上去超商，回家的时候一直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感觉马上不太一样耶，因为你曾经走过夜路，你也知道那种安静到只剩脚步声的感觉。当故事碰到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大脑很容易自动补上画面。最后问题就来了，如果换成是我呢？我觉得都市传说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提供答案，它反而会留下一点空白。而人类面对空白的时候好像很难什么都不做，我们会猜，接着开始想象，最后甚至可能替那个缺口补上一段合理解释。这也是我小时候很常做的事情。如果有人说学校某个地方以前发生过事情，我表面大概会装得很冷静，心里则会默默记住那个位置，然后下一次经过时

我就会走快一点，不是害怕哦，只是那天突然很赶，真的。而且校园特别容易长出这种故事，我觉得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学校本来就是很多人长时间共同生活的地方，每一届学生又会遇到下一批学弟妹，只要某件怪事被记住，后面就很容易继续传下去。最初版本可能只有一句那间教室晚上有奇怪声音，过几年以后可能就有人补上一个人物，后来又有人加入原因，等传到不知道第几届时，它已经变成完整故事了。问题是大家通常找不到第一位讲述者，所以每个人都只能说以前学长姐有讲过。我以前每次听到这句都会觉得那些传说中的学长姐真的很忙，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故事都要他们负责。文章也提到不少知名案例，例如日本的裂口女，台湾则有红衣女孩，这些内容虽然背景不同，却都符合某些都市传说的典型特质，故事会在流传期间逐渐变化，有些细节甚至会因为地区不同而出现新版本。这里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玩传话游戏，第一个人说的是欸，老师今天买了一杯珍珠奶茶，等到最后一位同学开口，可能已经变成老师昨天在珍珠奶茶店失恋，没有人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故事就是自己长大了。都市传说其实也有一点这种味道，不同的是当内容带着恐怖感，人往往会更认真记住，因为危险讯息本来就很容易抓走注意力。假如有人跟你说欸，前面那条巷子有一间很好吃的店，你可能过几天就忘了，可是对方如果改成欸，晚上十二点不要走那里，你可能晚上十一点五十分就开始想起来了。最微妙的是你甚至没有问原因，为什么不要去？这句话其实就是都市传说最容易打开的门，因为禁止本身就会让人好奇，你一方面觉得最好别知道，另一方面又很想听下去，所以很多故事根本不用一开始就吓你，它只需要放下一个不能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自己就会往里面走。这也是我觉得都市传说跟一般恐怖作品很不同的地方。电影演完以后，我们知道字幕会出现，小说翻到最后一页，故事就结束了。可是流传在生活里的怪谈没有正式片尾，它可能突然在聊天中再次出现，某个朋友也许会补一句欸，我也听过欸，那一瞬间真的很麻烦，因为你原本只有10%相信，结果有人说自己也知道，脑中的数字可能瞬间变成25%。再来第三个人表示我以前同学遇过哦，很好，今天晚上不要睡了。不过都市传说能够活到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网络。一文奇谈的文章提到，过去主要靠口耳相传，也会透过报纸或书籍扩散，随着资讯科技发展，网络减少了地域上的限制，匿名环境则让更多难以确认来源的故事快速出现，社群网站、邮件与论坛也成为这类内容的重要传播空间。看到这里，我其实觉得2015年这段文字放在现在蛮有意思的，因为如今我们收到一个故事的速度更快了，有时甚至不需要完整文章，可能只是一张截图，下面再配一句朋友传来的，大家自己小心哦，然后开始转发。可是转到第五个群组以后，到底谁才是原本那位朋友？不知道，最初消息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大家只知道要小心。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都市传说有趣归有趣，但它有时候会跟谣言靠得非常近。文章也提到，现在对相关概念的使用已经比过去更广，部分伪科学、夸张流言或虚构事件也可能被人放进这个分类，所以我们听故事的时候保留想象力很好。不过如果内容开始牵涉真实人物，或者可能影响现实判断，我觉得就需要多确认一下，毕竟拿来吓朋友是一回事，真的把没有证据的资讯当成事实传出去，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尤其鬼月期间，各种禁忌内容特别容易出现，有些可能来自民俗习惯，有些则是在网络流传途中逐渐变形，当大家全部混在一起时，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大家都这样讲，所以应该是真的吧。可是很多人听过，只能证明它传得很广，这件事本身不能直接证明内容为真。我觉得这也是聊都市传说时最值得保留的一点清醒，你可以享受那个毛毛的感觉，也可以在朋友讲到精彩处时起鸡皮疙瘩，甚至回家以后还是忍不住想一下，但脑袋里可以留一盏小灯，问问自己，我现在听见的是故事还是已经确认过的事情。说到这里，我反而开始觉得都市传说很像一种集体留下来的情绪标本，它不一定告诉我们世界真正发生过什么，可是它可能透露某个年代的人正在担心哪些事情。如果一个故事总发生在陌生街道，背后也许藏着对治安的不安。假如怪谈长在学校里面，它可能跟学生共同生活的记忆有关，至于科技相关的版本，往往又会碰到我们对新事物的不确定感。当然，这不是说每一则故事都有深奥寓意，有些纯粹就是很好听，或者真的很会吓人。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就会发现怪谈之所以能被传下去，通常是因为它碰到了某种大家都能理解的感受，例如害怕未知，或者对危险保持警戒，也可能只是那个很单纯的念头，诶，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值得万一真的是很可怕两个字，他不用拿出证据，只需要开一条缝，剩下的工作我们的大脑会自己完成。半夜听到房间传来一个声音，平常可能会觉得是冷气，

行鬼月很有趣，因为它让我们暂时愿意靠近那些平常不太会谈的东西，包括未知，也包括敬畏。都市传说把这些感受变成故事，民俗则用另一套方式让人面对无法掌握的事情。但是到了下一个单元，我们要稍微换一个方向，因为接下来不再只是谈听说，我们要聊的是自己真的走进寺庙以后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其中也会碰到观音还有释迦牟尼佛。当然我还是要先说明，个人的拜拜经验属于我自己的感受，宗教典故则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所以我不会把两边混成同一件事情。只是对我而言，去庙里有时候很想整理脑袋，你原本可能带着一堆事情进去，等站到神明面前反而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问什么。至于神明最后有没有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回答，根据我过去的拜拜记录，我只能说事情常常没有那么单纯。而且上一次鬼月特辑聊土地公的时候，我已经充分体会过这件事了。原本只是被观音提醒可以去找家附近的土地公聊学业，结果我人真的跑过去以后还顺便被开了一番玩笑。所以这次轮到观音跟释迦牟尼佛，我自己也很好奇到底又可以挖出多少故事。不过那就是待会二十三度生存对话的事情了。今天这片暖身水域，我想先停在都市传说这里，下一次再有人神神秘秘靠过来告诉你，哎，我朋友的朋友真的遇过，你可以继续听，毕竟故事讲到一半叫人家闭嘴也蛮痛苦的啦。只是听完之后记得替自己留下一点判断空间，有些怪谈值得收藏，有些内容适合查证，至于那些真的找不到答案的事情，偶尔就让它待在雾里面吧。因为人类会说故事，大概就是我们面对未知时一种很古老又有趣的方法。这里是心理海问23度，我是花生，稍微休息一下下，等我们再往下潜一点，下一片海域我想带你离开朋友的朋友。这一次我们直接走进寺庙，待会回来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刚才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呢，我们聊了一圈都市传说，那些不知道从谁嘴里开始，最后却变成大家好像都听过的故事。那现在呢，我们要再往下面一点，不过这次不聊朋友的朋友，因为接下来出场的人物我是真的有去找过啦。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要去龙山寺，主角是观世音菩萨，另外还有几位会陆续的乱入哈。我只能先说，当初第一次被转接过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后面竟然会发展成一个有点像神明社交圈的东西，而且整件事情的起点其实不是观音，而是华头仙师。开始讲我的拜拜故事以前呢，我还是先稍微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吧。我这次查到丰原慈济宫整理的资料，里面提到观音原本称作观世音，网站采用一种常见说法，认为唐代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后来省去其中一字，逐渐形成今天熟悉的称呼。至于观世音这个名称，在汉传信仰里常被理解为听见世间苦难之声，进而给予救度。而且如果去看不同资料，会发现观音的形象真的非常多，这点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白衣女性形象其实不是唯一版本。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之后随佛教向不同地区传播，相关造像与叙事也产生变化。法鼓山的佛学资料同样提到，观音在各种佛教经典

后续信仰发展里具有不同身份，所以大家等等听到故事时可以先记得一件事情，佛教经典里的观音与华人民间流传的观音故事两边不一定完全相同哦。我们今天会碰到的妙善公主就是很典型的民间版本，这个区分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一位信仰人物传到不同地方以后，人们会用自己的文化重新理解它，久而久之宗教历史旁边又长出了故事。凤元慈济公网站介绍了一则很完整的妙善传说，故事里有一位妙庄王，王后生下三名女儿，其中最小的公主名叫妙善，妙善一心想要修行，父王却希望她成婚，双方因此发生冲突，后面的剧情其实非常戏剧化，甚至有放火受刑与死而复生的情节。妙善最后前往香山修道，后来妙庄王身患重病，需要取得不称之人的手眼才能医治，愿意付出的那个人正是自己的女儿。女儿等父王痊愈之后，才发现救他的人就是当初被自己百般阻止修行的妙善。这则故事最后把妙善与观世音信仰连接起来。先提醒一下哦，这里讲的是中国流传的民间传说。如果要追佛教发展史，不能直接把妙善公主当成观音信仰唯一的历史起源。凤元慈济公自己的介绍其实也有提到，相关由来存在多种版本，而且不同时代塑造出的形象并不一致。可是我看到妙善这个故事时，第一个注意到的反而不是神机，我是在想，这个角色好像一直在处理别人希望我成为谁这件事情。他明明已经知道自己想走的路，旁边的人却有另一套安排。后来整个传说发展到很激烈的程度，当然我们不用真的活到这么戏剧化了，但那种我的人生到底算谁的感觉其实离现代人没有非常远，尤其你20岁上下的时候蛮容易遇到的，家人可能有期待，自己又有另外一张蓝图，有时候双方甚至都不是恶意，只是心里的答案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以前看宗教故事常会觉得他们离自己很远，现在偶尔重新读反而会发现某些情绪很熟悉，也许传说可以一直流传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人物身上的困境几百年以后换个外壳依然有人看得懂。不过以上都是文化资料，接下来要进入花生本人极度不正经的龙山寺实地观察记录。我去龙山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忍不住偷偷观察，信众到底带什么贡品。不是我要偷吃哦，先澄清再澄清一直澄清，纯粹就是每次站在旁边视线会自己飘过去，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带来的东西都蛮可爱的。我看过有人准备花，甜食也很多，糕饼是最常出现在视线里面的选项，有一次甚至看到布丁，看到布丁瞬间我脑袋真的停了一下，原来布丁也可以哦。他突然对我开启了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观。不过这些都是我当天看到的个人观察，不是说拜观音一定得准备哪一种东西，每间寺庙有自己的习惯，信众本身也可能有不同做法。我这次没有想写成公平攻略，只是觉得那个画面很有人味，因为你站在那里会发现每个人手上的东西都像带着一点自己的生活，有人挑花，另外信众拿糕点，我则是带鲜花饼。对，鲜花饼原因非常朴实，因为我家偶尔会买，我们家人喜欢美美的吃哦。别人家的饮食原则可能是营养均衡，我们家偶尔比较在意这个看起来比较漂亮。很好，这也是一种生活美学啊。所以那天想贡品时，我就觉得鲜花饼好像蛮适合的。首先我自己熟悉，外观看起来也还算漂亮，带去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这个很像我们家会出现的东西哦。我后来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比起为了拜拜特地找一样完全陌生贡品，我反而觉得把自己平常生活里会出现的东西带过去，有种去拜访人的亲切感。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心情啦，宗教礼俗还是以各寺庙规范为准，但以我来说，那和鲜花饼就很像在说嗨，我今天来了，顺便带点家里也会吃的东西。而且龙山寺本身跟观音有很深的历史连结，四方官网记载正殿祖祀观世音菩萨，至今神像是在西元1738年由泉州晋江安海龙山寺分灵来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殿曾遭战火破坏，四方资料记录观音像仍留存于莲花座上，后来成为信众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去龙山寺，走进正殿看到的观音不只是宗教信仰中心，那尊神像本身有穿过非常长的一段台北历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再回头想自己拿着鲜花饼站在那里的画面，就觉得有点奇妙。前面是一尊从18世纪留到今天的观音，下面站着我，手上拿着家里因为每每吃所以买到点心，历史突然变得非常生活化。但问题来了，我为什么会跑来拜观音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我被转介过来的，不是朋友，不是家人，是华佗仙师。我当初去拜华佗仙师的时候，是按照自己不会询问的结果理解，他有让我去寻找另外两位，其中一位是观音，另外一位是释迦牟尼佛。我当时还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等一下，拜拜也有转介制度哦，而且。

这个转接范围好像有点大，但既然问到的结果是这样，我后来就真的去了。顺带一提，龙山寺本身也有与释迦牟尼佛相关的造像及宗教活动。四方资料记载，1925年雕塑家黄土水城制作释迦牟尼佛塑像赠予龙山寺，现在留存的版本则是后来依原模翻制的铜像。所以那次华佗先师给我的感觉很像一句你也去那边聊聊，好好好，那我就去啊。我本来很认真，心里想着观音通常给人的形象比较慈悲，那是不是要谈一些人生问题，可能有些值得反省的地方啊。结果开始宝贝确认之后，按照自己当时一题一题问下来的理解，观音好像只想聊八卦。我那个瞬间真的有一点啊，不是，我连鲜花饼都带来了，心情也准备好了，结果今天的主题是八卦，而且我后来回家还很诚实的转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错误，被念了一番啊。家人的反应大概是到底去庙里干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如果我说自己很认真好像哪里怪怪的，可是假如说我不认真，我明明每一题都有好好问啊，只能说我的拜拜路线经常会偏离原本的预期啦。我现在已经慢慢接受这件事情了。既然我当时理解成观音想听故事，我就开始想最近有什么可以讲，然后我脑袋默默飘向华佗先师，因为前面我曾经在宝贝时间问到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依照当时的问法与结果，我自己的理解是华佗先师好像对月老神君的业绩太好有一点在意。我要特别强调，这是我个人的宝贝互动与趣味解读，不是龙山寺官方设定的，大家不要明天跑去跟导览老师说听说华佗先师嫉妒月老业绩，没有，人家没有这样公告，是华生自己一题一题问出来的平成的故事。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好笑，因为两位刚好坐对面啊。龙山寺官网列出的后殿祭祀神祇礼确实同时包含华佗先师与老神君，所以我那时候站在现场，整个画面感直接出来，我心想你每天坐在这里，对面那区一直有人去求姻缘，月老业务真的肉眼可见的繁忙，尤其龙山寺月老很有名，常常有人排队，如果坐在对面看久了，好像确实会容易产生一点职场比较的气氛。我甚至忍不住脑补今天怎么又那么多人，当然这段纯粹是我的想象，但那个空间位置实在是太有戏了。所以后来既然观音这边像是开启八卦模式，我就把华佗先师的事情拿来讲了。而且我不是只跟观音说，我后来真的有跑去找月老。我去跟月老神君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本来只是想确认一下，结果问着问着故事又讲出一节。依照那次宝贝的结果，我自己理解到的状况是月老好像蛮尴尬的，原因不是被嫉妒，而是他对华佗先师的好感似乎还不低，这就很好笑了。因为另外一边我之前问到的感觉就像是华佗先师觉得自己跟这间庙里的神关系差不多就是一般般，我站在那里瞬间不知道要说什么。哎，月老，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啊。我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来拜拜的，后来莫名其妙变成神明人际关系观察员。而且这件事情最荒谬的地方在于，我甚至没有打算挖这么深，我只是问到一半觉得哪里怪怪的，再确认一下下，然后故事自己讲出来了。这时候我突然理解为什么观音那边会被我解读成想聊八卦，因为真的蛮有趣的。而且按照我后续宝贝时得到的回应，观音似乎也觉得这故事非常值得继续听，最后甚至有种下次可以再来说书哦的感觉。很好，我的寺庙行程从参拜正式进化成连载，所以我现在对观音的印象其实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原本想到他脑袋会先浮现慈悲，那天实际拜完以后，我的私人记忆里多了一个好，下次还有故事可以讲。当然我还是要再次提醒，这是我透过宝贝产生的个人宗教经验，不同信众对同一种互动也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自己比较喜欢把它当成一次有趣的对话，因为这样的经验没有办法拿来证明什么，但它确实会让我重新整理最近发生过的事情。有时候问着问着反而发现自己真正介意的是另一件事，这也是我觉得宝贝蛮有意思的地方，不一定只是得到可以或不可以。提问本身会比你把脑袋里模糊的念头整理清楚，你得先知道自己到底想问什么，不然不会拿在手上第一句就卡住了。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去庙里就是把愿望讲完，可是后来几次自己慢慢拜下来，反而开始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个让思绪降速的地方，因为你不能一口气把脑中所有的东西丢出去。至少我自己宝贝时会一件事情慢慢确认，所以平常纠结成一团的东西被迫拆开，有些事情拆完以后，你甚至还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就已经比较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了。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比神奇两个字更值得记住。故事如果停在这边其实已经很完整了，可是没有，观音没有打算放我走。按照那天后来宝贝的理解呢，他又把我往后殿引荐，这真的让我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华佗先生先把我介绍过来，我到观音这边聊完，然后这里又叫我去认识其他神，我心里只剩一句原来神明之间也是会互相

转介的吗？而且龙山寺后殿本身就非常热闹，四方官网列出的奉祀神祇，包含文昌帝君、天上圣母、诸神娘娘、城隍爷、福德正神、华佗仙师、地藏王菩萨与月老神君等。所以如果真的每一位都聊一轮，我可能需要办会员卡啦。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妈祖，也就是天上圣母，因为我本来没有预期这一位会特别出现，结果依照那次询问，我得到的感觉是妈祖似乎也想找我一对一聊聊。当下我其实有点意外，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我吗？我甚至没有先准备题目，因为前面华佗仙师的转介，我多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找观音，释迦牟尼佛也在那张名单里。可是妈祖突然出现在后面支线，就比较像一个没有预告的新角色。龙山寺官网也确认天上圣母奉祀于后殿，所以我那天离开的时候，脑袋里其实已经不是拜完了，而是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代办事项啊？神明版行事历莫名其妙的越排越满。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哎，花生，你这到底跟鬼月有什么关系呀？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这次做鬼月特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一开始想到农历7月，大家很容易先联想到禁忌。可是当我真的往相关民俗里面挖，就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信仰系统。龙山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正殿以佛教菩萨为核心，后殿则有许多台湾民间熟悉的神祇，不同传统在同一座寺庙里长期共存，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参拜空间。所以比起单纯讲农历7月不要做什么，我现在反而比较想看人为什么会去拜。有人可能是求一个安心，另外信众也许遇到人生难题。至于我呢，我是被华佗仙师转介的啦，而且还一路转到后殿，这大概不是最标准的示范，但其实是我的版本。我也蛮喜欢观察庙里那些很生活化的小地方，像前面提到的布丁，它其实只是一盒甜点，可是有人把它带进寺庙以后，突然就多了一点心意。我的鲜花饼也是，本来只是家里偶尔会买东西，那天被我提去拜观音，观音还蛮喜欢的，它就跟一次特别记忆绑在一起了。所以信仰有时候并不只存在于很宏大的地方，它也可能进入日常啊，而且是用非常普通的方式，这点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它让拜拜不只是完成一套流程，至少对我而言比较像带着最近的生活去做一下。至于那天聊到的是人生大事，还是华佗仙师跟月老神君之间那条莫名其妙人际支线，就看当天剧情怎么发展了。再来就是观音给我的私人印象，如果现在要我替这次经验下个注解，我大概会写：本来想去拜佛，最后变成去说书，但我并不讨厌，反而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在查资料以前，我对观音的印象其实很固定，慈悲、安静，好像永远坐在那里听人诉苦。可是当我读到不同时代的观音形象，再回头看自己的参拜经验，就会发现聆听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可以有很多样子，不一定每次都很沉重，有时候你带去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讲完以后心情莫名松了一点。法鼓山谈观音信仰时，也常把闻声与慈悲理解放在核心位置，强调先理解苦，再谈如何回应。所以我现在想到观音，还是会想到慈悲，只是我的私人版本旁边又多了一行小字，似乎很愿意听故事，而且已经预约下一次了，那我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回去准备素材啦。下次如果遇到华佗仙师新八卦啊，不好意思，月老跟他小心点哦。当然，我还是先正常拜拜啦，我们至少维持基本礼貌，鲜花饼也可以考虑再带。至于布丁，我现在有点小心动啦。自从看到别人戴过以后，我就一直觉得这个选项很可爱。今天这段故事讲到最后呢，我反而还觉得有一个地方蛮像心灵海湾23度的。我们每次下潜都不是为了证明海底一定藏着某个答案，比较像是把那些平常不会仔细看的东西捡起来。这次捡到的是我的拜拜经验，里面有一盒鲜花饼，旁边还站着一位莫名其妙尴尬的月老。再往远一点看，华佗仙师大概正在对面。至于观音呢，按照我那次宝贝的私人解读，可能正在等下一集。好，压力突然来到主持人这边哦。不过说真的，我蛮珍惜这种经验，不是是因为我能证明神明真的说了哪一句话，而是那天的我确实因为这些互动停下来想了一些事情，后来回家还把故事讲给家人听，虽然被念了，这部分可以删掉就更完美了。但也因为被念，我才发现每个人理解信仰的方式真的不一样。有人很庄重，我的方式可能比较像聊天，只要保留尊重，也知道个人解读不能代替宗教本身，我觉得各自找到舒服的距离就已经很好了。好啦，今天的23度生存对话差不多要浮上去了。我们从观世音菩萨的典故出发，又走进龙山寺，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聊到了华佗仙师的职场危机，海淀月老一起被拖下水。现在又多了一位妈祖排队等着聊天，我开始合理怀疑这个系列可能比鬼月还要长。不过下一次如果真的去聊了什么，我再看看能不能带回来。前提是不要回家又被念。这里是心理海问23度，我是花生。23度的海水不会替你回答所有问题，但如果最近刚好有一件事情放在心上，也许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它重新说给自己听一次。至于我。

0: 我呢，先去想下次要带什么贡品。青蛙饼目前战绩不错，布丁则正式进入候选名单。稍微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一起回到海面。
1: 我
0: 想你一定
1: 知道，你是我的天然。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高阳古街大阳，此类古无老改。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一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欢迎回到悉尼海温23度，我是花生。刚刚我们才从观音那边离开，手上的鲜花饼也已经介绍过了。花豆先生跟月老之间那条不知道为什么被我问出来的人际支线，目前也暂时告一段落了。照理来说，事情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但华佗先师当初不是只转借一位哦，除了观音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释迦牟尼佛。所以今天23度圣僧对话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从龙山寺再往佛教历史里游一点点，先认识释迦牟尼佛的由来，接着再回来聊聊我实际拜他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先偷偷透露一句，这段故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神明也是可以把我吓完以后再跟我说刚才只是开玩笑的。好，我们先不要这么快破坏庄严的气氛，从2000多年前开始。释迦牟尼佛本来并不叫释迦牟尼，我们现在很习惯称他为释迦牟尼佛，可是这并不是出生时使用的名字。我这次查的是财团法人释迦牟尼佛救世基金会整理的认识释迦牟尼佛文章，提到佛陀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释迦牟尼属于后世尊称，可以理解成释迦族的圣者，他俗家的姓氏为乔达摩，名字则是悉达多。不同佛教传统对生平年代与部分细节存在差异，所以今天不把其中一个版本当成唯一答案，而是先抓住大家熟悉的生命脉络。悉达多出生在王族家庭，按照文章叙述，父亲是净饭王，母亲则为摩耶夫人。佛教传说里也留下不少关于他出生时的神奇叙事，像是大家可能听过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以及九龙吐水替新生太子沐浴，这些内容后来也跟佛诞的浴佛传统产生连结。汉传佛教通常以农历四月初八纪念佛诞，龙山寺自己的佛神圣诞表也把这一天列为释迦牟尼佛圣诞。不过如果先把神奇的部分放到旁边，我反而觉得悉达多后面的人生更有意思，因为他出生的位置其实离受苦非常远。按照佛传故事来看，太子的生活受到保护，身边有很好的环境，也不太需要接触外面的苦难。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好像就是一个王族人物平顺长大的剧情，可是没有，后来他走出去了，而且一出去人生观直接被撞了一下。文章写道，悉达多看见老人，后来又遇到病者，接着出现的是死亡景象。他开始思考一件事情，不管一个人现在拥有多少东西，好像都无法永久避开衰老、疾病与死亡。我第一次认真看这段时，觉得他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因为我们小时候也很容易活在一个比较小的世界里，你知道死亡存在，也听过生病，可是知道跟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是两种感觉。有些概念以前只是课本里的一句话，直到某天你身边真的发生了什么，它才突然有重量。所以佛传故事里的悉达多在看见那些景象以后，开始问，如果生命里一定会碰到苦，有没有可能找到理解它的方法。这个问题后来改变了他整个人生。从王宫离开以后，也没有马上得到答案。后来悉达多选择离开原本的王族生活，他开始寻师问道，也尝试了非常严格的苦行。那段修行甚至到了每天只吃极少食物的程度，可是后来他发现把身体逼到极端，似乎还是没有得到真正想找的答案。于是悉达多停止那种方式，也接受食物让体力恢复，最后走到菩提树下禅坐。我很喜欢这段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其实有改变方法。我们有时候会把坚持想成既然开 开始了就一定不能回头，

可是如果原本的方法根本走不到目的地呢？那么继续折磨自己好像不能证明什么啊。悉达多曾经选择极端苦行，后来发现不对，于是停下来重新吃东西，再找另外一条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蛮值得想的，因为我们生活里会出现类似状况，有时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需要重新调整，只是我们很容易因为已经投入很多时间，所以舍不得换路。可是佛陀成道以前也曾经走过一段后来放下的方法。法鼓山整理，佛陀生平时也把菩提树下的禅修视为悉达多生命重要转折，菩提带有觉悟之意，因此后世将他成道所在的树称为菩提树，相关地点也成为重要佛教圣地。至于成佛究竟是什么，不同传承有各自很深的解释，我们今天不是佛学课，所以花生不敢突然在广播节目里开一堂48小时佛法讲座，而且我觉得如果讲错待会可能会被叫回去聊，所以今天先抓最简单的一层。悉达多原本想理解人生为什么也会有苦，经过修行以后，佛教传统认为他得到觉悟，从这里开始人们称他为佛陀，佛所指的就是觉悟者。后续的生命则进入弘法阶段，佛光山以佛陀的一生为主题整理相关事迹时，也以出生出家成道弘法直到涅槃作为主要生命轴线，所以从王子到佛陀中间不是突然开悟的童话捷径，至少依佛教流传下来的故事来看，那是一段很长的寻找。他碰过不适合自己的方法，也曾面对身体上的痛苦，最后才找到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角度比单纯记释迦牟尼佛是佛教教主有趣很多，因为当人物重新变成人以后，那些选择才会开始接近我们。好的，历史背景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把镜头拉回龙山寺了，因为接下来鲜花饼又要登场了。鲜花饼第二站，结果评价普通。我前面讲观音的时候有说过，那是去拜拜嘛，我带的是家里有时候会买的鲜花饼，理由非常单纯，我们家喜欢美美吃，所以那个点心就很自然的被我选中了。而我自己去观察信众贡品的时候，也注意到释迦牟尼佛这边有人准备鲜花，水也会出现，另外还看得到糕饼类。这里一样先提醒，这只是我当天在现场看到的状况，不是在做拜佛一定要带什么的标准教学，各寺院礼仪不同，如果真的要准备贡品还是以现场规范为准。结果我呢就很开心的带着鲜花饼过去啦，心里可能还有一点这个蛮漂亮的，然后按照我后来宝贝询问的结果理解，释迦牟尼佛好像觉得还好啦。还好，我当下其实有点受伤。不是，我们家可是认真挑选美美的吃，前面观音那里还挺顺利的，结果到这边评价突然变成普通。后来继续问呢，结果自己的解读大概是他比较喜欢水，而且理由非常直接，他觉得水比较好喝。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只剩好哦。原来我想了半天的鲜花饼最后输给白开水，这个答案其实很佛。你想了一大圈精致糕点准备好了，花瓣造型很漂亮，结果人家告诉你水就可以，突然有种被上了一堂极简生活课的感觉。而且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很好笑，因为鲜花饼在我们家代表是一种既然要吃那就吃漂亮一点。我带去的时候其实也把一点家庭习惯带进庙里，如果释迦牟尼佛按照我的宝贝理解给出的反应非常朴素，还好水比较好喝。好的，谢谢，下次我知道了。花生本人白忙一场，不过这种经验也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贡品对我而言好像慢慢从应该准备什么变成另一件事情，就是你想带什么去拜访，有人会选花，也有人准备自己觉得合适的食物，最后那件东西有没有得到我脑中预期的评价好像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至少鲜花饼现在已经成功得到一句还好，也算留下记录了啦。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整段最荒谬的地方，我那时候已经拜完观音了，接着才去找释迦牟尼佛，聊着聊着呢，我就顺便讲到最近的事情，其中一件很普通，我跟他说我之后要跟同学出去玩，真的就这样，一句非常正常的行程宝贝，我完全没有打算开启任何重大剧情，就依照我当时宝贝问下来的理解，他突然表示那天好像有点危险，我们可能会遇到小意外，甚至还有一种要亲自陪我去的意思。我当场真的有被感动到，我心里想，天哪，你也太贴心了吧。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甚至有一种被长辈照顾的感觉，就是孩子要出去玩了，对方很不放心，觉得可能发生什么状况，所以决定跟着。我都已经准备在心里感谢半天了，结果我再问下去，他说刚才其实在开玩笑，呵呵，真的，哼哼。我那时候有一种情绪被人拉上去然后咻一下放掉的感觉。不是，您刚才讲的那么严重我真的相信，我还在那边天哪好贴心。

心，结果下面有告诉我没有啦，我到你的。我真的没想到自己拜释迦牟尼佛最后会遇到这种剧情。如果说前面观音给我的私人印象是一位似乎很愿意听八卦的听众，那释迦牟尼佛这次留下的印象就是好像蛮会逗人的耶。当然还是要再次说明，这全部都是我依照宝贝问答所形成的个人理解，我没有办法证明神明真的讲了这些话，更不是龙山寺官方替任何神其设定的人格，只是以我的参拜经验来说，那一天的互动真的就是这么有戏。而且他后来还补充，按照我的解读，那天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应该会玩得蛮开心的。很好，谢谢您。所以前面到底为什么要吓我呢？我后来回想这件事情，真的觉得自己超级好骗，人家才说可能会有小意外，我立刻进入认真模式，接着听见可能陪我去，又瞬间感动，整套情绪流程非常完整，最后才知道前面是玩笑。我真的尊重但不理解。不过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反而让我印象非常深。如果他从头到尾只是告诉我去吧，他会玩得很开心，我现在搞不好已经忘了，偏偏前面多了一个反转，结果整段牢牢粘在脑袋里。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去拜拜最后都会带一些很奇怪的小故事回家。神明有没有刻意留下印象我不知道，反正花生记住了。然后他突然有提到观音，原本我以为出去玩的事情结束以后话题应该要差不多结束了，结果释迦牟尼佛又顺口带到前面两位观音。按照我那次宝贝的理解，他似乎是在跟我说观音觉得我蛮有趣的，所以先打算跟个十年再说。十年，各位，十年耶。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感动，我是在算，等一下，那我十年以后几岁啊？这已经不是下次再来聊了，这叫长期观察计划吧。而且我突然觉得自己前面那些八卦可能讲太成功了，原本只是拿华佗先师跟月老的故事去聊天，结果观音似乎觉得这个人可以继续看哦。好，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称赞，但先收下再说。我后来想想也蛮妙的，因为我一开始去找观音并不是主动规划的，是华佗先师把我转接过去，结果聊完以后，按照我的个人理解，这段关系突然被延长成十年，有一种本来只是临时去拜访，最后莫名其妙拿到长期会员资格的感觉。而且我还不知道会员福利是什么啊，可能就是定期去说说吧。好吧，如果未来十年真的一直有故事，我可能可以做一个系列《花生与神明的非正式会议记录》。第一集华佗先师疑似在意月老业绩，第二集释迦牟尼佛对鲜花饼评价普通。这个节目方向已经越来越奇怪了。可是换个角度，我其实蛮喜欢跟个十年这个概念，不是因为我真的知道神明会不会陪我十年，而是人生里很少有什么事情一开始就需要急着决定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些关系可以先走一段，某些信仰也可能如此，不用今天拜一次立刻得到完整答案，我可以带着生活去，偶尔碰到事情再回来做一做，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到时候再说啦。这样想反而有点温柔啦。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其实已经很刚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的神明社交圈好像很喜欢突然新增角色，因为接下来妈祖又出现了。对，有前面我才刚提过，观音后来把我往后殿介绍，其中让我很意外的一位就是天上圣母。按照那次宝贝的感觉，妈祖似乎想跟我一对一聊，我当时就已经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了，结果到了释迦牟尼佛这边，这个名字居然再次被提起，而我得到的理解更直接，妈祖好像蛮喜欢我的。我哈？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因为如果问我你之前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没有啊，至少我自己完全想不到啦。后来我只想到一个可能，就是上一次去打招呼的时候，我好像忍不住跟他哈拉了一下吧。所以我现在就在想，难不成是因为这样才被记住的吗？可是我到底哈拉什么鬼？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内容多重要，就是很自然的讲话，结果现在突然被告知，好像得到蛮高的好感度的，我真的一头雾水啊。这也让我开始合理怀疑，是不是我去拜拜的时候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吵啊。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算蛮安静的，至少走进寺庙我不会真的站在那里大声聊天。可是呢，我脑内讯息很多，一开始宝贝以后问题又会一个接着一个长出来，可能前面只是您好，我今天只是来拜拜的，十分钟以后，所以您的意思是这样吗？在五分钟，等一下，那另外一位呢？最后整段对话越挖越深，难怪会被记住，可能神明远远看到我走过来，心里已经想，哦，那个问题很多又来了。不过妈祖这件事情我目前真的还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按照自己的宝贝理解会得到他好像蛮喜欢我这种结果，所以先保留，也许之后真的有机会一对一聊，到时候再看看究竟会发展成什么。依照目前的故事走向，我已经不敢预测了啦。

回顾整段历程呢，其实蛮荒谬的。最开始是华佗仙师，后来我去找观音，再接着拜释迦牟尼佛，现在妈祖又默默加入。我明明没有要搜集神明啊，真的。可是事情就一路长成现在这样，而且每一段路留下来的印象都不一样。我原本对这些神佛其实都有自己很固定的想象，例如观音就是慈悲，释迦牟尼佛感觉比较庄严，妈祖则是台湾人非常熟悉的信仰人物。可是，一旦把自己的参拜经验放进去，那些形象突然多了一层很生活化的记忆。现在我想到观音呢，可能先浮现鲜花饼跟说书，想到释迦牟尼佛，对不起，我想到水比较好喝，还有那句刚才只是在开玩笑哦，真的记很久。至于妈祖目前仍然是一个问号，我只能先把它放进待续名单。可是笑完以后，我其实蛮喜欢这种经验带来的一个改变，就是信仰对我而言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以前看神像容易觉得自己跟他们中间隔着很大的距离，现在我还是保持尊重，只是多了一点可以说话的感觉。当然所谓回应是我透过宝贝慢慢理解出来的结果，它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诠释，所以我不会拿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神明一定就是这种个性，那太武断了。可是对我来说，这些问答确实形成了一种整理生活的方法，有时候甚至因为结果出乎意料，我会重新检查自己原本的想法。像那次跟同学出去玩的事情就很明显，当我提到可能有小意外时，第一反应其实就是担心，接着脑袋会立刻开始跑，会发生什么，是不是交通问题，需要注意哪里。结果后来得到只是开玩笑的理解，我才发现自己刚才已经在心里演完一整出。这件事情其实很像我们面对不确定时的日常反应，一句模糊的提醒就可能让脑袋开始想象最糟的状况，甚至事情还没发生，情绪先跑到前面。我自己本来就蛮容易分析的，所以这种时候尤其明显。只是那天最后的答案刚好很闹，你会玩得蛮开心的。好，那前面那一大段是在测试我的心脏吗？不过换个角度想，那一刻也提醒了我，还没发生的事情呢，不一定要提前活一次。如果已经把该注意的地方确认好，剩下的时间还是可以出去玩的。不然明明安排的是出去放松，结果前一天先焦虑八小时，真的很亏啊。所以我现在回头看这段，除了觉得好笑，也会觉得它意外留下了一个蛮实用的提醒，不要急着把未知翻译成坏事，有些未来真的只是还没发生而已。而这件事跟释迦牟尼佛的故事放在一起，好像又有点巧妙。悉达多最早会开始寻道，本来就是因为看见人生里那些无法避免的不确定，衰老会来，身体可能生病，生命终究有结束的一天。他没有找到一个方法让世界从此什么意外都不发生，佛教后来谈的反而更接近人如何理解痛苦以及怎么面对自己的执着。这当然只是非常简化的说法啦，真正佛法比我们今天30分钟的节目深太多了。但放回我的小故事里，我突然觉得那个反差很有趣。我跑去跟佛陀说我要出去玩，接着因为一句可能有小意外，立刻开始担心，最后得到却是开玩笑的去玩吧。没有教育效果，只是教学方式有点疲啦。说到这里，这次23度深层对话也真的要走到最后了。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还是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开始，看着一个原本生活在王族环境里的人，因为第一次真正看见生命的苦而开始追问答案。他离开熟悉的地方，尝试过极端修行，后来改变方向，最后在佛教传统里成为觉悟者。2000多年以后，台北的我走进龙山寺，手上拿的是鲜花饼，开口说的是我要跟同学出去玩。历史突然在这里接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画面，我其实蛮喜欢这种距离的。我们不用成为佛学专家才可以开始认识宗教故事，有时候只是先知道眼前供奉的是谁，他曾经代表过什么，接着把自己的生活带进那个空间。可能拜完以后你什么特别感觉都没有，也可能像我一样莫名其妙被开玩笑，都是经验。而我现在最想记住的大概不是哪一次不会落下来的结果，而是在每次站在那里，我都会暂时离开平常很快的节奏，手机先收起来，脑袋慢一点，把真正想说的事情整理出来。这对我而言可能就是拜拜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至于下次见到释迦牟尼佛，我应该不会再期待鲜花饼得到5星好评了。水，我知道你喜欢水，非常健康。然后观音那边既然都说10年了，就10年后再来验收吧。妈祖的成分我需要再研究一下啦，因为我现在仍然不知道究竟是哪

一句哈拉让他记住我的。如果下次真的聊到了，我再回来跟大家报告，希望不要又莫名其妙被转接给下一位，不然这个速度下去，我可能会在龙山寺建立完整人脉网。好啦，这里是心理海王23度，我是花生。今天我们从佛陀2000多年前的生命故事，又回忆和鲜花饼，也从一句关于意外的玩笑绕到了那些还没有发生的未来。有些事情现在不需要急着知道答案，如果真的还想继续走，就先走看看。十年很长，但今天只需要过今天。至于要不要带鲜花饼，我个人还是推荐，至少花生很喜欢，释迦牟尼佛那票就先不算。谢谢你陪我一起潜到这里，我们慢慢浮上海面吧。这里是心理海王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还留着微光的温度。我是花生，我们下一片海域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AM729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那不离我被起到位，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这集呢，鲨鱼我非常的兴奋啊，因为今天要解锁的团体是我最近非常感兴趣的劲舞女团 EG。说到 EG 呢，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他们可是被公认为 K-POP 的劲舞女团哦。从出道以来，每一次的舞蹈难度跟整齐度都能一次次的惊艳到大家。很多人可能把焦点都放在他们超级炸裂的舞蹈上，但鲨鱼我最近可是被他们的音乐本身给吸引啊。他们的音乐品质真的非常的高，不管是强烈的舞曲还是不同风格的歌都真的非常好听，完全很符合我的口味啊，完全不存在有些人口中说的什么走下坡。我们今天要放的第一首歌呢，鲨鱼我敢挂保证大家一定都听过。你们一定想说我又挂保证了，好几次都这样讲。哎呀，这次一定不会错，我 IG 滑五部影片一定有一首歌是这首。这首歌呢，虽然出自于 EG 的迷你二辑，但最近突然在网络上掀起一波 challenge 的热潮啊。讲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是哪首吧？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加入了超带感的拉丁打击乐跟强烈的重拍，又加上

季的标志性的急速走位与卡点的舞蹈。更因为在演唱会上的表演实在是太炸了，渲染力太强了，前奏一下直接嗨翻全场啊，大家都啊的大叫。哎呀，赶快，我也迫不及待的来听这首战歌了。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吧。一季呢，出道于2019年2月12日。他们从出道前就因为是 TWICE 的师妹而备受关注啊。而他们出道的风格也与 TWICE 甜美的风格截然不同，一出道就直接走一个超级帅气又有态度的路线。出道后呢，更是直接推出了做自己的三部曲，而三部曲的第一弹也就是他们的出道曲哒啦哒啦，直接在人气歌谣 Show 和 M Countdown 上拿下了三个冠军。刚出道就成为三冠王，真的太厉害了吧。

0: 韩文的다라呢，就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和他们不一样，不要按照你的标准来约束我。第二部曲 Icy 则是面对外面的酸言酸语，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抬头挺胸，大步的往前走。最后呢，将做自己这个概念推向顶峰的，就是我们的第三部曲 Wanna Be。 这首你们应该听过哦，这首歌的概念真的非常强烈，那句最经典的歌词 I wanna be me， 我不需要去成为任何其他人，我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 EG 的成员们呢也说到，这首歌传递了一个讯息，我很珍贵。而且说到 wanna be， 大家脑海里一定有一个画面，就是刘真在开头那个红遍全球的抖肩舞，那种轻松又带一点痞帅的态度，哦，真的帅到我了。当时在网络上直接引爆了全网的 challenge 挑战，不只把他们能唱跳的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更是让这首歌成为他们最标志性的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完成剩下的两部曲吧。
1: 嘿嘿嘿！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是陈林九，
0: 我是邱风泽。
2: 爱我别走。
3: 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来到我最爱的部分啦。大家都知道，一级平常的主打歌呢，大部分都是走那种很重拍、很嗨的炸裂歌。所以说，说到比较梦幻感的主打歌，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那虽然这首歌偏向抒情感，但它真的非常好听啊！而且即使是抒情曲风，他们的编舞跟舞蹈强度也是完全没有在跟你客气的。这首是我近期的大大大大大爱歌，它给我有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就像是一季真的在我身边当我的幻想朋友一样，真的非常喜欢啊！

会的第二首歌叫做 Mr. Vampire， 吸血鬼先生。虽然这首歌呢，那时候因为莉亚身体的关系，是以四个人的体制回归，但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听这首歌，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舞蹈啊，他的舞蹈动作真的太有标志性了，那种节奏感跟卡点，我第一次看到舞台的时候就直接被帅到，越看越想学起来。

讲到一季呢，大家公认最猛的就是他们全开麦的实力跟劲舞女团天花板的舞台表现力啊。而说到一季的名场面，就绝对不能不提2021年妈妈舞台的那个黑手党 Mafia in the Morning。 他们还特别找来了当红鱿鱼游戏的反派大叔许承泰来客串哦。一开场刘真那段帅到炸裂的近身打斗戏，再与他来一段过足戏瘾的精彩对决，又搭配上全员的黑手党编舞，当时影片一出来直接震撼了全网，也彻底奠定了他们不可动摇的舞台王者地位。

0: 내가 호랑이 새끼를 키웠구만.
1: 안 돼, 마피아.

0: Cheers. Yeah.
1: 没错，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 Girls Will Be Girls， 就如同他的副歌一样。这首歌呢，真的是把他们手牵手互相挺到底的那种霸气与姐妹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啊。歌词呢，记录了他们从练习生时期一路并肩作战，经历了无数的时期，再到如今五个人紧紧握着彼此的双手继续往前冲的过程。听完真的会觉得EG的女孩们真的太帅啦。那在听完最初的做自己三部曲后呢，其实我一直觉得还不够，因为EG的代表作主题曲真的是太多啦。所以今天我

呢，又精选了三首在三部曲之后同样是超级强烈的风格、主题感超强的神曲要来送给大家。那接下来一起介绍的这两首就是 Not Shy 跟 Loco。 这两首歌真的把一集那种面对感情时敢爱敢恨的态度展现得太精彩了。这两首接在一起听，真的可以感受到他们在三部曲之后依然保有满满的强烈态度。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今天呢，真的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了满满的一季啊。但其实还有很多的好歌，但因为时长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放出来。不过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他们在今年五月最新回归的这张专辑《Motto》。这张专辑呢，真的超级有诚意的，里面居然也收录了他们五位成员各自的 solo 曲，可以听到每个成员不同的风格与展现。那今天我们要放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刚刚说的他们今年最新回归的主打歌《Motto》。这首歌我真的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爱，它带有一种夏日清爽的感觉，但同时一样也是他们特色的概念型歌曲，真的非常好听，真的给我一种很有能量的感觉。那说到能量，大家应该都收到消息了吧？今年呢，他们也要开始巡演了，继六月高雄之后，接着在九月也要跟大家在小巨蛋见面啦。最近我也被他们的歌给迷幻了，害我也很想去欸。台北的咪吉们绝对要冲一波，一起去现场感受他们全开麦的震撼实力吧。

哇，好快啊！今天就这样结束嘞，希望各位 Miji 都可以顺利的进场，见到超级神的他们啊！那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K，这组四人女团呢，真的非常的厉害，成员们各自从不同的经纪公司一路历练，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最后才神奇的聚在一起。他们的现场感染力也是完全不输一级的哦。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3: 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3: 回忆的声，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4: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属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欢迎笑语箩筐的节目时间了。今天节目当中要为您介绍两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一块来欣赏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口吐莲花》以及《渭水河》。
1: 口吐莲花，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你喜欢看变戏法的吗？
3: 哎，我喜欢看变魔术的。
2: 会变吗？
3: 那不会。
2: 我会。
3: 哎，你怎么会的呢？
2: 哎，家学渊源呢。
3: 哦，祖传的。
2: 对，现在的戏法啊，分新旧两种。
3: 什么算是新的呢？
2: 新戏法里头啊，分魔术、奇术、幻术、催眠术、武术。
3: 哦，那武术那得有真功夫。
2: 其余的呢，大多数是手术，讲究手法。
3: 嗯，老词儿叫手彩儿。
2: 对，还有用电术的。
3: 那我见过
2: 啊，
3: 抽不冷子，砰的一声，能吓你一跳啊。
2: 哎，就在刹那之间，变化万千。
3: 嗯，这就是所谓的障眼法嘛。
2: 不错，这呢是新戏法。
3: 那旧戏法呢？
2: 旧戏法呢分文武两种。
3: 哦，
2: 看起来呢比新戏法啊笨拙，
3: 嗯，
2: 可是没真功夫那不行。
3: 哦，
2: 文戏法的奥妙讲究玩手彩。
3: 哦，
2: 像是四纸条啊、捻豆啊、单解双解啊、棒打金钱呢、啊
3: 嗯、
2: 仙人脱衣、平地抠碗、空中取酒什么的
3: 啊、
2: 从小练就的一种好手彩。
3: 哦，得这个手腕子灵活。
2: 哎，至于身上所带的十三太保、四海升平、十二连桥、跟头月子
3: 啊，
2: 这就全要看捆绑装揣的利落、
3: 哦、
2: 再加上斋解的纯熟干净。
3: 嗯，
2: 表演这种戏法的人呢讲究四个字儿。
3: 哦，哪四个字儿呢？
2: 非得纯巧脆快不可。
3: 哦，跟您打听打听。
2: 嗯，
3: 什么叫跟头月子呀？
2: 变戏法的人怀里揣着个大碗。
3: 嗯，
2: 借着这个跟头的机会，
3: 嗯，
2: 把大碗变出来不说呀，
3: 嗯，
2: 碗里头还得装满了水。
3: 哎呦，可不容易，还有水呀！
2: 啊，那变戏法的身上带着水呢。
3: 哦，
2: 不带着水他就变不出来。
3: 那倒是，
2: 戏法里呢有这么一首叫《空箱取酒》，
3: 那是真的吗？
2: 假的。
3: 嗯，
2: 在他嘎着窝那儿啊，有一个灌了水的猪碎泡。
3: 哦，
2: 接着一根细皮管子。
3: 嗯。
2: 管子的这一头呢有一节小鼻管儿。
3: 哦，
2: 鼻管中间不是有那窟窿眼吗？
3: 是啊，
2: 上边堵着一个黄蜡疙瘩。
3: 哦，堵着那个水。
2: 变的时候呢，他拿手绢这么一盖
3: 啊，
2: 还得念那么几句。
3: 嗯，
2: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得戏法灵还得来点土。您看见这手了没有？
3: 看见了。
2: 嗯，他不是抓土呢。
3: 干嘛呢？
2: 就为用这手啊去抠那个辣疙瘩呢。抠下来手往下这么一空、
3: 嗯、
2: 那个水就流出来了。
3: 哎，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想不到。
2: 有一回我看见一个变漏了的。
3: 哟，变砸了
2: 啊。因为天热
3: 啊，
2: 这个辣疙瘩软乎了。
3: 哎呦，
2: 一抠呢，这辣疙瘩啊抠下一半来。
3: 嗯，
2: 那一半把那肚子眼给封死了。
3: 嗯，
2: 水呀堵在那儿怎么也出不来。

0: 来了。
1: 哟，那变不了了。
0: 哎，他有主意啊。嗯，他用手啊挤这个猪碎泡。
1: 呵，愣往出挤，那多寒碜呢。
0: 哎，没关系，他嘴里不闲着，在那儿念咒。
1: 念咒。
0: 哎，天慌慌，地慌慌，这胳膊肘痒得慌，这么使劲这么一挤呀、啊，滋滋滋，这水就全流出来了。
1: 哦，愣往外挤。
0: 哎，没想到这劲头挤大了。嗯，那猪碎泡他给挤破了。
1: 嗨。
0: 这水呀、啊，没顺着袖口流出来
1: 啊，
0: 顺着裤子都流下去了。
1: 嘿，
0: 观众这个乐呀，
1: 啊，
0: 好啊，这变戏法的尿裤子了。
1: 嗨，那多丢人呢！
0: 这个武戏法啊，全凭真功夫
1: 哦，
0: 什么口签子、鼻签子、穿刀圈、吃火呀、吞宝剑、吞铁球啊，
1: 吞宝剑
0: 啊，您见过吗？
1: 就见过，见过
0: 啊。这吞宝剑，知道怎么练吗？
1: 不知道。
0: 开始啊，先用这个白菜帮子练
1: 哦，
0: 练成了再换竹子宝剑
1: 哦，
0: 练好了这才能换铁的呢。
1: 是啊，
0: 吞铁球您知道怎么练吗？
1: 是铁球啊。
0: 哎，那怎么行啊？
1: 嗯，
0: 吞到嗓子眼里拖不住，到胃里去了，功夫没练成，先到医院开刀取球啊。
1: 嘿嘿，那您说这个吞铁球应该怎么练呢？
0: 开始练的时候
1: 啊
0: 是把这个棒子面啊揉成球那么大的，蒸熟了，晾凉了，蘸点水啊，整个的往下吞。
1: 哦，
0: 吞下去以后呢，用气拖着。
1: 哟，那要是没拖住，掉肚子里头怎么办呢？
0: 那也没关系啊，
1: 啊，
0: 来点咸菜，您就甭吃饭了。
1: 哦，当窝头吃了，嘿，
0: 这都不新鲜
1: 啊。
0: 我有一手，那是真的。
1: 您会变戏法啊？
0: 哎，刚才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1: 啊，
0: 家学渊源。我这手这是祖传的，
1: 不用说也是手彩哦。
0: 哎，不，这是属于特异功能。
1: 特哦，您这戏法是真的
0: 啊？
1: 叫什么名啊？
0: 我这叫口吐莲花。
1: 哎，怎么个口吐莲花呀？
0: 您给我倒过一杯水来。
1: 嗯，
0: 我慢慢的掐诀念咒，然后端起这杯水来。
1: 嗯，
0: 一憋气，咕咚咕咚，我把它喝了。
1: 喝了
0: 啊？
1: 那不怎么样，您呢？
0: 怎么了？
1: 您还不如我呢。
0: 怎么？
1: 您要是给我烙张葱油饼卷起来，我跟您吭哧吭哧给您吃了。
0: 吃了那算功夫啊？
1: 你这喝水也不怎么样啊。
0: 我这喝完了水之后啊，
1: 嗯，
0: 蹲裆骑马式我站好了
1: 啊，
0: 用我这丹田的气，
1: 嗯，
0: 把水提上来
1: 啊，
0: 喷出来个水球
1: 哦，
0: 比那个篮球啊可能大一点
1: 哟，
0: 到了半悬空。啪这么一下，
1: 嗯，
0: 这么一开要变成一朵白莲花
1: 哦，就在空中那飘着。
0: 哎，这个您可得注意啊。
1: 啊，
0: 大概也就是停留5秒钟
1: 哦，
0: 落在地上，待会儿您看还是那一滩水。
1: 嘿，这手还真绝。嘿，哎哎哎，来说来 来表演表演我们看看
0: 啊。
1: 来来来，
0: 你想看呢？
1: 想看呢。
0: 不知你想看呢
1: 啊。
0: 英国的克拉荣，法国的戈巴契夫，日本的布希，菲律宾的密特朗，苏联的柴契尔夫人，美国的海部正树，他们都想看呢。
1: 嗨
0: 啊，
1: 您把这些人的户口啊都报错了。
0: 是吗？
1: 啊，他是英国的布希呀，苏联的科契、哎、
0: 不，你这也乱了，你这、
1: 哎、反正都是各国的领导人呢。
0: 啊，对，这些人透过外交部、教育部、文工会、文建会邀请我到他们国家里头去表演。
1: 那您去了没有呢？
0: 待遇方面啊没有谈拢。
1: 哦，差距在哪儿呢？
0: 四包没问题。
1: 那管吃管住管接管送。
0: 我希望呢表演一场是3万块
1: 啊，
0: 他们只给我2万5
1: 台币呀、啊、
0: 不，美金。
1: 美金？
0: 哎，你有什么牙呀？你见过钱没有？
1: 嘿，2万5跟3万差不了多少，去吧。
0: 哎，钱呢倒不是主要的问题
1: 啊。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0: 找不着助手。
1: 哦，当年这个助手需要什么条件呢？
0: 只要口齿伶俐，反应敏捷，有表演天才。哎，最重要的呢是他得听话。
1: 这种条件不难找啊。
0: 哎，不难，就难在当初这个特技是祖传的了。
1: 哦，
0: 我爷爷教给我爸爸，我爸爸教给我。我爷爷练的时候我爸爸当助手，我爸爸表演的时候我当助手，现在我要示范了。
1: 那可以找你儿子当助手啊？
0: 不行啊。
1: 怎么呢？
0: 还没服过兵役呢，不准出国呀。
1: 哦，限于国家的制度。
0: 是啊，这看着烙饼挨饿，

0: 干着急，您这没辙。
1: 哦，八成您这个助手非得直系亲属才行。
0: 不，其实这也不见得
1: 啊。
0: 我听我爸爸说呀，我爷爷学这手的时候，
1: 嗯，
0: 是跟他表舅学的。
1: 哦。
0: 哎，总而言之，这是老一辈的想法，
1: 是
0: 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
1: 对呀，
0: 总是希望着力不外溢，肥水不落外人田。
1: 哎，这么说这个助手人选您并不坚持？
0: 嗨，又也通了，商也通了，亚运的飞机都从台湾直飞北京了，我还有什么可坚持的？
1: 那么您给这位助手什么待遇啊？
0: 跟我爸爸给我的待遇一样啊，不管挣多挣少，我们爷儿俩都是二一天作五平分呢。
1: 平分
0: 啊？
1: 哦，
0: 没有优厚的待遇，谁愿意冒充当我儿子？再者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舍不得媳妇儿逮不着和尚啊。
1: 这是什么词儿啊？
0: 舍不得分给人家一半，那你连那一半你也赚不着啊。
1: 哎，您倒挺开通的啊。
0: 哎呦，今天的劳资纠纷呢为什么那么多？
1: 嗯，
0: 主要的就是有钱的大老板们太自私，贪得无厌，如果设身处地多为下边想想，就不会有群众暴力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了。
1: 一点都不错。
0: 所以为了自个儿赚钱，
1: 嗯，
0: 我就不能亏待别人。
1: 嘿嘿，哎，那什么，嘿，那您瞧我怎么样？
0: 嗯，哦，你想当这个助手啊？
1: 我来冒充您的那个
0: 儿子
1: 啊，
0: 早就应该这么办了
1: 啊。
0: 不是，我是说呀，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怎么跟您这个解释。
1: 哎，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0: 啊？
1: 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是我呀心甘情愿的
0: 当我儿子。
1: 嗯嗯啊啊，
0: 不要，不是那个什么，当我的助手。
1: 哎，对。
0: 不过我得先测试一下您的反应。
1: 可以啊，怎么个测验法？
0: 我呀，先变一回给你看看
1: 啊，
0: 让你对我这个祖传的戏法，
1: 嗯，
0: 特异的功能，
1: 嗯，
0: 有个认知跟了解，建立你的信心。
1: 哎，好，
0: 到时候呢，咱父子同心，就黄土变金了。
1: 哎，好，行
0: 啊，
1: 那我这个助手应该怎么帮着您呢？
0: 水。哦，这有一杯，这是现成的。
1: 哎，有，那还缺什么？
0: 这个变戏法的呀，少不了锣。
1: 是，
0: 您得给我借个锣来。
1: 哦，锣呀，
0: 嗯，
1: 借锣。哟，现在可没有啊。
0: 那咱们找个代替。
1: 对对，好，拿什么代替？
0: 拿，哎，就拿你这脑袋当锣吧。
1: 哟，用我这脑袋当锣
0: 啊？拿这个扇子一打您这个脑袋
1: 啊，
0: 就算打锣了。
1: 哦，
0: 我念几句咒，
1: 嗯，
0: 就是锣操子溜口折
1: 啊，
0: 借这些咒语，
1: 嗯，
0: 咱们请神运气，我好变呢。
1: 嗯，好，行，您念吧。
0: 啊，听我念咒啊。
1: 哎，
0: 1 2 3 2 2 3。哎呦，变不了。
1: 这怎么变不了？
0: 这锣它不响啊，哑巴锣呀。
1: 是啊，我这脑袋是肉的，那打碎了也不响啊。
0: 哎，可以用你那嘴发音吗？
1: 啊，
0: 我这儿打两下，你那儿就响两下吗？
1: 可以，咱们试试。
0: 1 2 3 2 2 3，
1: 哐哐。
0: 哎，不行，这太慢了。
1: 哦，快着点啊。
0: 啊，
1: 好，哐哐。
0: 这我还没打怎么就响了？
1: 哎呦，这可难了。哦，快又快了，慢又慢了，这怎么才合适呢？
0: 锤到锣响，这就要凭你的反应来配合了。
1: 哦，行了，我懂了，我等您来吧。
0: 1 2 3 2 2 3，
1: 哐哐。
0: 自幼学艺在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0: 他的戏法把我传，
1: 哐哐。
0: 收我们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倒有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只因我贪财没得到，
1: 哐哐。
0: 师父一怒轰下山，
1: 哐哐。
0: 下了山来没事儿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赚酒钱，
1: 哐哐。
0: 变个仙人来摘豆，
1: 哐哐。
0: 变个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好，
1: 好，您变吧。
0: 现在变不了。
1: 怎么了？
0: 我这是试锣。
1: 试锣呀，可这白打了。
0: 你这反应还不错了。
1: 哎呀，那您接着变吧。
0: 那我现在可要正式请神
1: 了。哎，好，我可是基督徒啊。
0: 哦，那只能给你奶粉呢。

0: 这个能够赚美金呢，你核算核算。
1: 哎，好，我信这个赚美金的，您请吧。
0: 啊，
1: 您请。
0: 哎，咱们说好了，请神可是请神
1: 啊，
0: 你可别乱说话
1: 哦，
0: 因为我请的这些神仙脾气都大
1: 哦，
0: 你一说话他走了，神仙一走，我可就什么也变不出来了。
1: 哎，好，那我就不说话。
0: 哎，老不说话也不行啊。
1: 那什么时候说话呀？
0: 我念完了咒，打完了锣
1: 啊，
0: 神仙全到了。
1: 嗯，
0: 水喝下去了以后，
1: 嗯，
0: 我往这儿一蹲
1: 啊，
0: 运这口气的时候啊，那就是你说话的地方了。
1: 哦，
0: 你这姿势也得摆好了
1: 啊，
0: 前腿要弓
1: 弓，
0: 后腿要绷
1: 绷，
0: 眼睛瞪圆了，
1: 好，
0: 拱手抱拳，
1: 对，
0: 诚心诚意，兜着底气叫我这么一声，
1: 嗯，
0: 爸爸。命倒是喷呐、啊，
1: 嗯嗯，
0: 我就借着你这精气神儿，丹田一使劲儿，一张嘴，噗一下子这就喷出来了。
1: 嗯，那喷多高？
0: 大概是距离我这脑瓜顶啊，大概也就两尺来高。
1: 行，好
0: 啊，
1: 您变吧。
0: 这个那我就正式请神了。
1: 行，锣已经准备好了，您敲吧。
0: 好，我是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猫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周公；
1: 哐哐，
0: 七请小雾禅；
1: 哐哐，
0: 八请祭天僧；
1: 哐哐，
0: 九请凤飞飞；
1: 哐哐，
0: 十请黄莺莺。
1: 您别请了
0: 啊，
1: 这二位是唱歌的歌星啊。
0: 我知道啊，为什么凤飞飞、黄莺莺的歌唱的那么好听呢？
1: 人家受过严格的训练呢。
0: 不对，
1: 嗯，
0: 人家有仙根。
1: 哎呦，我可不知道。
0: 哎，你看，不让你说话你还说话，你这么一插嘴，人家都回去了，这还得打头来。
1: 哎，
0: 一请天地动。
1: 哎呦，有请天地动了，这黄莺莺都来了，您接着往下请吧。
0: 请了如来佛，再请姜太公；
1: 哐哐，
0: 六丁六甲齐天大圣；
1: 哐哐，
0: 十八罗汉太白金星；
1: 哐哐，
0: 三门吊客胡因梦；
1: 哐哐，
0: 青龙白虎柯俊雄；
1: 哐哐，
0: 四大天王西门庆；
1: 哐哐，
0: 天罡地煞廖天钉；
1: 哐哐，
0: 金吒木吒哪吒还有纪政；
1: 哐哐，
0: 风雨雷电王海灵；
1: 哐哐哐，
0: 城荒土地朱高正；
1: 哐哐，
0: 门神灶王李小龙；
1: 哐哐，
0: 香港脚艾滋病；
1: 哐哐，
0: 臭豆腐四果冰；
1: 哐哐，
0: 迎神接仙八抬大轿；
1: 哐哐，
0: 净水泼街黄土殿道；
1: 哐哐，
0: 绮罗伞扇扬鼓扬号；
1: 哐哐，
0: 点上高香鸣放鞭炮；
1: 哐哐，
0: 老太太别咳嗽；
1: 哐哐，
0: 小孩别撒尿；
1: 哐哐，
0: 别吵别闹；
1: 哐哐，
0: 神仙来到；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呦，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爸爸，您倒是喷呢。哦，声太小。爸爸，您倒是喷呢。
0: 嗯，
1: 哦，声太。爸爸，
0: 哎，
1: 您倒是喷呢。
0: 我全咽了。
1: 哎。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渭水河，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1: 这个梆子戏您听过吗？
0: 听过呀。
1: 哦，听过那直立梆子。
0: 哎，还不只是河北的京梆子、切梆子，我还听过山西梆子、陕西梆子、山东梆子、河南梆子。
1: 呵呵，你瞧哎、
0: 啊，
1: 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听过梆子戏没有？你瞧招惹出你那么一大堆梆子来啊？
0: 不是啊，我从小就喜欢梆子，
1: 喜欢。什么梆子呀？
0: 什么梆子我都喜欢
1: 哦，从小到现在
0: 啊，几十年了，这个兴趣是有增无减。
1: 要照这么说的话，您应该是老梆子了。
0: 哎，啊
1: 我说你是老听梆子戏的戏迷了。
0: 哎，可以这么说，我很迷这个梆子。
1: 30年代的时候，这个梆子戏啊，在北平很热闹了一阵子
0: 哦。
1: 那会儿有个金刚钻、小香水都挺红
0: 哦。这么说，这些您都听过了？
1: 听了，从那。

0: 以后啊，这梆子戏就渐渐的被遗弃而式微了。
1: 哎呦，这么好的剧种怎么会那么快就凋落了呢？
0: 嗯，那也难怪啊，就凭着一把呼呼，一副梆子，猛敲，扯开嗓门使劲喊，那是噪音比赛呀，那谁受得了啊？
1: 那是吵的。
0: 金少山的花脸真是黄钟大吕，声震屋瓦呀，
1: 嗓子好，
0: 个头也好啊，扮相好，多好啊。
1: 是啊，外号人称叫金霸王。
0: 那等邱盛戎一出来以后完全改观了，内行票友一窝蜂的求派。
1: 嗯，
0: 这近年来哎，还有谁在提金霸王吗？
1: 年轻一辈的只知道海霸王吃海鲜了。
0: 不过呢，这国剧里的剧目啊，有很多出戏都是从这个梆子戏里头改编过来的。
1: 哦，移植的。
0: 像那个大灯殿吧，这出戏改编的就很紧凑，那简洁多了。
1: 那是哪一点呢？
0: 这薛平贵登殿以后雪耻复仇，要斩王允，王宝钏知道了，急急忙忙的赶来替他父亲求情
1: 啊。
0: 王宝钏急急封上，到了下场门这会儿，
2: 刀下留人。
1: 哎，先别斩了。
2: 忽听万岁一声，斩还要来了。王宝钏急急忙忙，
1: 第一个打字咚，
2: 上金殿，
1: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
2: 要斩我。
1: 前定计将孤害，如今要报旧仇冤。
0: 我说咱们不说相声了。
1: 不是啊，您这么一唱啊，把我这戏爷爷给勾起来了。
0: 国剧这王宝钏呢，上来四句唱，一句七个字，四句28个字，干净利落。
1: 那梆子戏这地方怎么唱呢？
0: 梆子戏
1: 啊，
0: 那你说呢？
1: 哎，你怎么问我呀？
0: 你不是老梆子了吗？
1: 是啊，
0: 你不是老听梆子戏的吗？
1: 就这出大灯殿我没听过。
0: 梆子戏这薛平贵啊，是把王宝钏宣上金殿的。
1: 哦，这点跟国剧不一样了。
0: 圣上有旨，宣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呐。
1: 哦，那王宝钏上来有没有唱呢？
0: 有唱啊。
1: 嗯，也是四句，四七28个字。
0: 128个字也不止
1: 啊，
0: 因为他这里边啊竟是废字废话太多了。
1: 那也不至于那么些个字儿啊。
0: 不信我唱你数着嘛。
1: 好，我给您数着。
0: 哎，金牌呀掉来呀，银牌那悬。
1: 这一句就12个字了。
0: 王相府又来了我王氏的宝钏呐，听见没有？
1: 什么呀？
0: 王相府又来了王氏宝钏。
1: 干嘛又啊？
0: 大概刚才他来过一趟了。接着数啊。
1: 哎，您唱吧。
0: 九龙口永木关，哎呦呦，我那天爷呀！
1: 哎，您这是干什么呢？
0: 那薛平贵离家18载，这王宝钏呢，在寒窑天天净吃贴饼子了。
1: 这是。
0: 有只见我那平郎二府头戴着王冠，王冠一顶身穿着蟒袍，蟒袍一件腰横着玉带，玉带一根足蹬着巢穴，巢穴一双，一双两只，两只一对，左脚一只，右脚一只。
1: 不，行了，
0: 这多少字了？
1: 我数不过来了。这唱的就是些个废话
0: 啊，不够精炼吗？
1: 对，太啰嗦了。
0: 那年呢，我在北京听梆子，赶上了一个大笑话。
1: 什么戏码呢？
0: 大招啊，是金刚钻的刘全进瓜大10万斤。
1: 哦，出错了。
0: 这倒没有，是开锣戏 出毛病了。
1: 那帽戏是什么呢？
0: 渭水河。
1: 哦，这是一出。

0: 吉祥戏，八百八年文王访贤，
1: 演姜子牙的那位啊，闹错了，
0: 错在哪儿呢？
1: 原词呢，他是这样，
0: 嗯，
1: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0: 哦，这叫报家门。
1: 哎，
0: 他怎么错的呢？
1: 他把道号叫飞熊这句词啊给忘了。
0: 哟，
1: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
0: 哦，这儿还要耍个腔
1: 啊！这底下观众还真捧场
0: 哦，
1: 给他叫了个好。
0: 哈，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一叫好不要紧呢，他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哟，那怎么办呢？
1: 也不能搁在那儿不唱啊。
0: 是啊，
1: 没辙了，他还重复这句子子牙。
0: 哦，
1: 等着你个龙。
0: 想起来了？
1: 还没想起来呢。
0: 啊，
1: 子子牙。
0: 还呲牙呢？
1: 好，呲了五六回了，台底下也不叫好了，
0: 人家发觉了。
1: 有一位呀、啊，忍不住了，给他喊了个道好，好恩、
0: 哦。哎，得，道好上来了。
1: 他冲这位叫道好的一对眼光，
0: 干嘛？
1: 呲呲牙，
0: 冲人家呲牙呀。
1: 这时候别的道好也上来了，
0: 好，
1: 呲呲牙，
0: 还呲呢？
1: 啊，谁叫好，他冲谁呲牙，
0: 好嘛。
1: 撕了二十多回牙了，
0: 怎么没完了？
1: 这位啊，忍无可忍，站起来了，冲他嚷上了。
0: 嚷什么呀？
1: 你还自撕牙呢？你以为我们爱听这句是怎么着？这是道好。
0: 对，道好。
1: 一提道好俩字啊，他想起来了。
0: 哦，
1: 道好叫飞熊啊！
0: 啊，给他一个响
1: 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利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FM 95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此刻我们录音室礼拜四，哇，现在外头呢正在下着大雷雨呀、啊。那池上这边呢的状况如何？
1: 池上天气也没有很好，就阴阴的一直在下着细雨。 对，
0: 是是是。那今天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稍后呢就直接会进入大自然人文的守护者单元。那为朋友们邀请到当然就是回家路上的总策划以及我们的导演来跟我们谈谈，哇，全台湾有史以来的最大征收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就是桃园航空城，对不对？那个面积有4000公顷，那历时了10多年，也经历了好多位市长。那到今年年底，也就是2026年年底，这个地方的地景就全盘跟原来的状况不一样，就原来的状态全部消失了。
1: 是，
0: 那我们就来听听导演跟总策划来告诉我们6年来他们在这里的

0: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1: 我们一直主张说历史影像行动，它特别是重视行动两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样子的行为，我不能够代替你来百分之百把历史留下来，我们只是在当下用抢救的方式把这些历史很快的尽我的所能留下来之后，把它串联成一个叙事。重点是有了这个叙事之后，当地的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用你的方式留下来，用手机拍也好，或者文字，或者各式各样的方式，就是要留下来，因为这样子才是一个有历史的土地。当你土地是有历史的，你就不会心就不会飘了。对，当你对 这个土地有个历史，你对这个国家就会有感情，就不会有认同错乱的问题。
0: 对啊，
1: 那台湾现在很多认同错乱，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根。那根要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先从社区开始做，先从自己家开始做。
0: 今天鸟看台湾想陪大家走进一部纪录片，也走进一场长达数年的地方文化行动，从当飞机飞过开始，到记忆家园，恋恋家园，再到最新完成的回家路上。李立绍导演和团队不只拍摄航空城的改变，更用影像记录了一群人在时代变迁中如何守护自己的土地记忆。今年除了纪录片上映之外，也同步出版了回家路上的影像行动书，将许多无法放进电影的人物故事、地方文史和声音记忆完整留下来。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项计划的总策划吴佳慧，以及回家路上导演李立绍，一起和我们聊聊当家园改变之后，记忆要如何回家。先欢迎我们的制片吴佳慧。
2: 大家好。
0: 也欢迎我们的导演李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从记忆家园到恋恋家园，到最近新的回家路上，你们走了六年，我想总策划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相当辛苦，有影像的拍摄，有平面的，有动态的，还有口述历史，还有跟地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哇，我觉得光那个联系动作都应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还有影像行动书的出版。我看到回家路上这本书，我就觉得说哇，超级完整的，有很多的内容是好像乡土传奇，然后有很多内容让我很惊艳的是，为什么我过去从来会觉得说，哦，地景改变了，我会为地景改变，心里有很大的冲击。关于声音这件事情，其实我从来，虽然我从事的是声音相关的广播工作，但是真的不会特别去想到说，原来一个拆迁可以让一个地方从农业时代声音变成是商港的就渔船进出场的这样的声音，然后来因为机场的盖设的关系，所以就变飞机的声音，后来因为航空城计划它必须要拆迁，又变成拆迁的声音，整个的世代在这十几年或者百年当中声音变化居然这么大。那你们要从一个外地人的角度进到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先向两位拍一拍手，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帮我们做了这么棒的记录。你们从2021年开始走进那个现场，然后一路以来做了这么多的行动，我觉得策划本身应该相当辛苦，所以呢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制片佳慧，从事20年的影像的工作了，那您自己来聊聊这六年来的辛苦好了，先讲辛苦。
2: 应该说2021年我们开始踏入那个航空城的这块土地，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也是冲击蛮大的，因为你想象说这片土地未来

0: 要以为平地土地上面的所谓的人事物都会消失。然后现在我们是已经进行到第六年了，可是回头看看这六年来我们的参与，然后跟我们的记录，然后到整个呈现出来的结果，到现在航空城这个题目持续还在进行。因为虽然是回家路上，可是其实是还没有回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家。那这条路到底还有多漫长？祈祷渐渐消失，地方消失，然后该如何找回过去的记忆，这整个过程我觉得都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那只是说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时空的节点里面介入，然后这样子的记录的过程，我自己也觉得还蛮高兴，也很荣幸。然后对我们记录拍摄的眼光来讲，我也觉得其实冲撞蛮大的，因为我们眼睁睁的看到很多的土地在我们的面前消失。宫庙背后有多少的文化跟地方人士的力量去参与，它在一夕之间就可以被怪兽这样整个卡掉，在居民跟当地人心里的痛是什么？所以点点滴滴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都用文字或是用图片影像或是用策展的形式，包括后面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恋恋家园》，一本是《回家路上》，就是每一本我们都越做越丰厚。原因是因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在第一现场，我们如果不做这件事情，那谁要做呢？那我们要做那个带头的领头羊，领着告诉居民说，你们可以这么做，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很好，你就跟着我们的脚步继续做。可是不是说我们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是希望这件事情也交到你的身上，你或许也可以为你的土地，会为你的记忆留下一段文字，不丢那个照片，留下那个老照片，为你的家族留下一张照片。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后来一直把它衍生为一个叫做历史影像行动的一个重要行动。包括最新出的这本《回家路上》的书也是，就是本来是我们来帮忙诉说土地记忆的故事，后来是我们来邀请居民一起参与这个影像故事，把你的文字跟图片留在这本书里面，然后希望这本书可以为大园航空城的这个变迁土地留下珍贵的记录。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很棒的一个行动参与的过程。
1: 历时了六年，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主题，我觉得那很难呢。你们拍摄对象这么多，立少导演，那你怎么去编排每一次每一部电影的主题，或者每一部电影里面必须要出现的关键人物？
2: 这真的是边做边想，边做边学了。因为事实上我们口述历史到现在统计起来已经快90位了哈。那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口述历史而不直接就拍了？因为这个要回到2021年这个计划，我们的顾问胡泰利老师，他是一位人类学家，他特别叮嘱我们说，你要动手拍摄之前，他的想法是最少要有40个口述历史你才能够拍。然后我们其实就傻傻的很认真的在疫情当下很困难三级警戒的状况，就拜托人家出来讲他们家里面的故事，讲一些要搬之前 的想法。那个动作当然是因为顾问要求，但我们拍纪录片通常不是这样，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个好的故事，甚至好的情节，我们觉得有梗，或者能够表现张力，或者能够呈现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导演想要满足的一些想法，我们就会拍。但是因为胡泰利老师特别要求，因此我们就照着他的话，在将近4000公顷的土地上，我们分了好几组人下去铺线。那花了好几个月就把那40位给访出来之后，我们再从这40位里面再去挑选可以有代表性的，这就是我成为我们第一部那个记忆家园里面的主题。那我们第一部记忆家园因为其实是跟时间赛跑，当时第一期优先搬迁的意思是说，当你在2021年的秋末到年底前你搬走的话，政府可以给予你奖励金。那所以很多人都趁这一波就先搬，就先撤，就先把家整理好，东西宽宽的，然后就想办法搬走。所以非常急，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拍到他搬家，或者没有抢到东西的话，其实就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那个时候拍了大概总共算起来大概5个里吧，5个里，然后分别 用这五

0: 个里，然后每一个里有一到三位的代表人物，比如说竹围里的一个耆老啊，阿莲北，那比如说果林里的里面的一个民生社区的原住民的头目，
1: 嗯
0: 啊，比如说海口福员工的总干事，他们海口里，
1: 嗯
0: 啊，那比如说陈康哈，陈康国小，
1: 陈康，
0: 哦，用这样子的几个大面积的去搜寻一两位代表，然后先去做抢拍，然后表现出这些地形地貌即将被拆掉被毁掉之前的前戏的那些样貌，跟 那个人物在那个当下他们整个要搬离现场的视觉跟听觉，跟过去的一些简单的历史，我们先做这样的分布，
1: 嗯，
0: 然后到了第二期的这个恋
1: 恋
0: 家园，他事实上所面对的是说第一期优先搬迁已经搬掉了，
1: 嗯，
0: 那你后面还守着家园要能够留下来然后等待最后搬迁的，他的心态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有的是因为补偿金不够他没有办法再去找一个中继的住的地方，他想要直接一次搬就不用再搬两次了嘛，
1: 是
0: 有的是这样子，那有的是还必须在这边生活，比如说有的有在做生意的人，那有的是他的土地面临到很多的选择，包括补偿金的问题，他还在跟政府部门沟通，这样的东西的样貌我们就抢在第二波，就是大家都搬走了，大部分三分之二都搬了，因为优先搬迁有比较好的优惠的抚恤金，第二波搬的就没有那么好的这个补偿，那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当你家里面旁边都已经被怪手拆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拍了一个海口的阿嬷，他住的地方旁边全部是一片荒芜，每天怪手就在他们家隔壁拆啊拆啊，他就独居在那边，然后儿子有时候会回来，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对这个土地的感情在哪里，像这样的故事，或者是竹围国小他也即将被拆掉了，然后剩下最后一两届，老师怎么样带着同学去想要把这个记忆印记在自己身上，
1: 是
0: 啊，或者是海口当年是一个大皮糖，还有个海口皮，然后那边的皮糖他就想要做什么样的记忆去保留他们自己这个唯一的一个端午节可以在皮糖划龙舟的传统等等，我们就希望用这样的故事然后能够呈现在那个特殊的当下，因为其实大园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它其实是因为交通而产生的一个地理地貌的改变，怎么说是因为交通，1945年之前就有日据时代的军机场就在现在的桃园国际机场的下方，然后后来到了60年代又这个军机场哈又改建成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遗迹就是桃园军用基地，那就是后来有名的台美合作的黑猫中队做高空侦察的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啊，这非常非常机密的一个黑猫中队，就在全台湾就只有桃园空军基地有，像这样的地方它其实跟整个全世界的冷战的局势台湾所扮演那个角色很有关系，70年代末的时候它又开始变成因为经济发展了，然后冷战已经慢慢飞奥了，这个时候要冲经济嘛，然后就开始建立了这个十大建设里面的所谓桃园国际机场，
1: 是，
0: 所以就在它的军机场上方又建了一个很大的桃园国际机场，就是我们平常现在出国都会经过那个地方，然后原来的军机场就慢慢的飞奥掉，那像这样子其实跟冷战跟两岸局势然后跟经济发展跟经贸跟整个交通变迁，然后桃园也从一个比较当年比较边陲的都市现在变成也是六都之一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1: 是，
0: 那这样子的变化我们怎么能够不书写呢，它其实是你帮他书写其实就是帮台湾的这个发展史做一个浓缩的书写，所以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恋恋家园里面也呈现了很多以前曾经住在军机场附近的人，他们平常还要去军机场里面放牛去种稻子，在那个边界所来回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农人从小到大的感受跟这个军机场即将废除掉的感受等等，这就是我们第二期恋恋家
1: 园
0: 的一个主要的主轴，
1: 是，
0: 然后到第三期随着这个搬迁的动作越来越加紧，然后最后政府规定的搬迁日期就是在2026年的年底，是最后的 deadline， 你再怎么样都不能延了，对，都一定要

0: 全部清空，所有的空间会大反转、
1: 嗯、
0: 所有的人在这边被划进去的人就会消失在他原本的家乡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在这个当下，我们就非得要记录这最后一批人、
1: 嗯、
0: 他怎么样、啊、的历史，跟他怎么样面对这种

0: 已经开始盖房子，
1: 是
0: 好盖到一半的，或是已经有分配到政府的安置住宅，
1: 嗯，
0: 然后他正要搬进去的，
1: 嗯哼，
0: 一方面是欢喜搬家入错，那一方面还在死守家园等待着另外一个开始，它两边是一个不同的局面的对照。这一部就是以选择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宗教组织，就是教会作为我们拍摄的标的这样子，
1: 嗯，
0: 那经过这三部一直到现在，所以如果说你们有机会到，大院附近去看，到了明年其实就一切成空了，一切成空
1: 真的会很震撼，欸，那这么好的，嗯，这么棒的三部曲不能只有我看到啊要有很多人可以看到。我想问一下总策划，您本身有没有跟导演或者文化局啊有考虑到说未来有可能会在全台湾各地巡演呢？因为这样的拆迁计划在全台湾各地其实不断的在上演当中。
2: 这一部呢就是回家路上还蛮新的，因为6月24号才刚刚做过
1: 首
2: 映，
1: 是
2: 然后首映之后有到府中十五去播出，
1: 嗯，
2: 然后后面的话是还有一场是桃园电影节会有播出，
1: 哦，
2: 在后面的话文化局这边是也有规划在，嗯，比如说再到动物警戒区博物馆园区那边去做播放，嗯，然后主要是回家路上的出版品呢就是目前我们会希望说还有机会再有更多的露出，然后或者是让那个作者也有机会出来去述说他写的那篇文章的一些故事跟一些内容，
1: 嗯，
2: 对，希望可以后面我们希望可以再规划一些不同的形式再跟观众多一点互动，
1: 也蛮期待的。因为我看到每一个篇章有四大部分，我觉得每个篇章都很值得我们去认识，像刚刚导演特别提到，事实上几部曲这样下来从时间轴去切割，另外呢也跟我们的在地的地景的一个历史的样貌，空军的历史样貌能够理解，我觉得这个部分全台湾很多人，我想各种年龄层的人可能都有不认识这个状态的人，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进行推广真的是蛮好的，欸，希望文化局有提供经费给我们的这个制作团队，哦，艾巴克影像体能够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跟充裕的这样的资源可以做全省的巡演，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典范，真的需要大家共同去认识，从影片认识历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比自己可能看历史书撰写都还容易，而且是由地方人士共同来经营这本影像行动书，我就觉得真的很赞。去年在2025年7月份左右，我们办了一个在航空警戒区办了一个记忆飞行器的相关的活动，那时候导演的影片也有在那个地方放映，所以未来也是在那个地方放映嘛，对不对？未来
2: 目前他有规划，
1: 对啊，
2: 有机会还会再回去那边做放映，
1: 而且我觉得那次的放映计划也很特别，前面还有一些锣鼓阵之类的，
2: 嗯嗯，
1: 就是我们工友出巡对不对那一次，
2: 哦，那段我讲一下好了，
1: 对啊，我觉得那段真的很特别耶，
2: 那段其实跟文化局当时要推动动物警戒区作为航空城博物馆的一个开馆仪式，
1: 是，
2: 对，那但是这段内容其实并本来不在开馆仪式的内容当中，因为当时文化局他想推的是军事相关素材，飞机啊跟机堡啊，然后所以有关于宫庙文化这个部分当时并没有被规划在里面，
1: 嗯，
2: 那我们有被规划的是就是有两部影片会在里面做播放，然后跟那当时二楼有一个记忆飞行器的策展的内容，
1: 嗯，
2: 然后还有影展相关的影片播放，
1: 嗯，是，
2: 然后为什么会有妮可刚刚提到的那个叫做王公来看戏的这个桥段，讲来蛮有意思的，
1: 嗯，
2: 就是大概在活动前的一周，这个内容是不按照原定规划的内容就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1: 哦，
2: 因为当时我的用意只是希望说让多一点人可以看到动物警戒区这边要放记忆家园跟念念家园的影片，
1: 嗯，
2: 尤其是当时到这个地方放影片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我们影片在拍摄的都是航空城的拆迁故事，这个是第一次影片拿到拆迁地放给居民看，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2: 我们希望说有多一点人可以来关注这件事情，
1: 是，
2: 所以当时我只是前一周的那天早上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说我们第二部念念家园拍的是刘福山王公，就是海口的王公，我们有没有可能邀请他来看戏呢，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念头，然后我一早我就联络了王公宫庙的总干事，然后跟相关人，结果没想

0: 想到他居然答应，
1: 嗯，
0: 对，然后而且他也后来还跟我讲说，他觉得通常都是三王公出巡，他说只有一个王公看戏，嗯，不公平，要三个王公都一起来看戏。嗯，当时的那个主事者是主委夫人，她还蛮年轻的，她说她很愿意支持这件事情，王公也愿意来看戏，可是王公来看戏一定要有阵头在前面打敲锣打鼓，
1: 啊，是，
0: 可是她说她还很年轻，她没有经验，她不晓得要在短短的几天要怎么样找到阵头来一起助阵。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提供给他一个郡头那边有一个北馆的乐社，然后告诉他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可以邀请他来。嗯，结果那天除了找到这个郡头的叫做他的阵头之外，
1: 嗯，
0: 他自己又找了更多的三五个阵头，浩浩荡荡的那天，就是大家你可能那天有看到那天的盛况，
1: 非常的那个热闹，
0: 就是非常非常热闹。嗯，因为整个队伍从动物警戒区的四个洞拉长的一个长的队伍，远远地方敲锣打鼓，整个队伍进来，然后坐镇到放电影的那个场域里面。嗯，而且很特别是说，王公当天坐下来看的第一部影片之后，他没有马上回家，他当天晚上留在那里恭请他进去里面坐镇，隔天早上要放戏的时候他再出来继续看戏。嗯，所以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第一个就是说这不是我们预设当中会出现的场景。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觉得那是地方参与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大家知道说空军基地在过去是一个警戒区，一般的居民在围墙外，以前是没有围墙啦，就是后来才有围墙，可是军跟民之间就是那一道隐形的围墙一直是一个禁地，所以一般的居民是根本就没办法进去那里。那是因为航空城的开发之后，大家才有机会打破围墙走进去里面一探究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王公进去里面看戏是一个军民之间的这个议题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的意义。
1: 嗯，
0: 对，然后结果那天就引起了大家蛮大的欢迎，
1: 神明也在保佑。嗯，然后在地居民的共同参与让整个的这个策划整个活动变得更完整。嗯，就是一个参与的年代。嗯，大家共同参与。那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以前的居民都不能够进入到那个军基地里面嘛，但是我在影片当中有很多的居民可能建国几村几村的有特别回忆到说他们小的时候啊曾经搭着这个军车然后上学，这好像也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权的感觉，然后有一次翻车居然他们吃的东西全部都掉到水沟里面。我觉得那个片段非常的有趣耶。欸，导演要不要提一下？
2: 因为大家可能要再帮大家做一下地理位置的坐标。
1: 是
2: 桃园机场大家都知道嘛，那个军机场很多人不晓得，尤其是现在面目全非了。
1: 嗯，
2: 只剩下四个机堡，就是刚刚佳慧所提的林武警戒区、动武警戒区。
1: 我也是上次去参加活动才知道，
2: 它就是四个半圆形的机堡。那要干嘛呢？那个就是，据之前的军官说，当有匪机来袭的时候，上空在台海滋扰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要上去拦截嘛。对，我们现在还是每天做这个事嘛。
1: 是，
2: 对，那个时候就从桃园空军基地起飞，然后那飞机呢就在那边 stand by，
1: 是
2: 五分钟，有五分钟 stand by 的飞机的这个负责的人，也有十分钟、十五分钟警戒，随时在一有状况五分钟之内就要升空，十分钟之内就要升空，十五分钟之内就要升空。那这个地方就变成唯一整个拆迁后在军机场里面保留了四个机堡，然后我们所拍摄的这个片子就是利用他们在未来的有可能会有航空城博物馆的筹备处在那边做一个放映这样子。以前的军机场听起来是军民非常隔离的，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例外。大家知道军机场有南有北嘛，住在军机场的北边有很多眷村，然后南边也有眷村。
1: 嗯，
2: 但是他上学的学校就是现在我们在第三部回家路上一直出现的成康国小。
1: 是，
2: 那这个成康国小很重要，南边的这个小朋友他要上学的时候，他不可能绕一圈，比较快的方式就直接
1: 搭军车，
2: 直接直直的穿过这个军机场然后甚至有时候上学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飞机，然后穿过去，然后到北边去的成康国小去上课。
1: 啊，
2: 这个是很特殊的现象。那因为早期的成康国小它其实就是桃园空军子弟小学，它是属于空军总部 辖下

0: 大的负责管理的一个教育机构、嗯、
1: 是
0: 在早年在冷战时代是这个样子、嗯、那后来才改制为成康国小、嗯、那为什么叫成康事务、嗯、主要是因为在五六零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其实还是很紧张的，只是我们一般人不清楚、嗯、
1: 没有感觉。
0: 那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有一台飞机叛逃到大陆去，然后台湾就立刻派了军机追到中国大陆的沿海去、嗯、想要把它处理掉，
1: 是，
0: 然后结果呢不慎就被高射炮给打下来，然后这打下来这个飞机就是说陈康将军、哦、
1: 是
0: 陈康所驾驶的这台飞机，所以后来为了纪念陈康这位驾驶员、嗯、把他受封为将军之外、嗯、然后还以这个学校、啊、以他的名字作为命 名、
1: 嗯、
0: 就变得很特殊的一个有关于冷战时代的一个记忆，他曾经又是空军子弟小学的一个记忆、
1: 嗯、
0: 那这个学校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因为他很多军人子弟，那也有很多在地的这个
1: 居民，
0: 一般 种田的人啊，好，甚至客家人都有、
1: 嗯、
0: 那这个学校一直到2024年就是距离现在的两年前 才废除掉，一直到2024年的年末才整个拆光、嗯、那我们就从这个学校还没有废校之前一直到整个移平，那整个过程就记录在我们的摄影机里面。
1: 嗯，
0: 然后离这个学校大概不到1公里的地方，大概几百公尺，然后有一间当地的也是很著名的伯特利教堂。
1: 啊哈，是。
0: 对，这个伯特利堂，它主要是跟着当年的美元哈、哦、美元还有台美军事合作嘛、
1: 嗯，
0: 然后就有宗教组织传教士，他也会来大园地区传教。
1: 嗯嗯，
0: 然后而设立的。然后这个伯特利堂的历史也有70年了，那这个伯特利堂的人一直到现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还在那边聚会、
1: 嗯、
0: 然后虽然大家都搬光了，但是就是会从新的住处然后不辞老远的开车来那边聚会，是一个很温馨的景象，然后他们也在等待搬迁，未来也会拆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以一个伯特利堂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形式跟成康国小从、啊、有到无的这个形式把它合并在一起、
1: 嗯、
0: 就成了我们第三集的回家路上的两个主轴，然后再加入他们已经搬了新家，
1: 是、
0: 啊、搬家前还有搬进去的那个样貌的这个安置住宅跟接锅，所谓接锅跟住宅的意思是政府帮你盖的叫做住宅、嗯、然后自己盖的叫接锅，
1: 是，
0: 对，然后用这三个元素来作为回家路上的一个主轴，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在锁定哪个宗教，比如说我们第一集、嗯、第二集拍的是福海宫，
1: 是
0: 福元宫道教的，然后我们这集就完全是拍的是基督教的教会、
1: 嗯、
0: 然后我们只是因为它的整个教会跟人它是跟这块土地有非常重要的连接，因而被我们选择作为记录的标的。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在人们的心中是非常重要，它可以安定我们的人心，不管是宫庙文化或者佛教道教或者是天主教或基督教都是扮演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在影片里面我看到一个多元族群的现象、嗯、就在一个美容院里面发生，我觉得这一场也是很特别，大家聊的也是说啊，你们家现在进度怎么样，那大家怎么样，感觉上也是有一种期待，所以三部影片里面似乎也呈现从刚开始大家心情很低落，那后来希望能够振奋人心，那到后来有一些人感觉上似乎也慢慢去接受，很快乐，希望能够去迎接这样的一个所谓顺服然后就蒙福的那种概念吧，在影片当中似乎有提到这些话语。 对，
0: 对，
1: 感觉上好像有些人就慢慢接受，改变自己的心情，往正向发展去想。
0: 是因为美容院待会佳慧可以提了，因为这个是她女孩子嘛，齁，特别会注重美容这个事情，她的点子啦。然后我谈一下为什么要特别记录教会，很多人不解、
1: 嗯、
0: 因为教会基督教宗教在我们整个信仰结构里面其实是少数啦，齁，
1: 是
0: 少数，但是它跟整个眷村的发展非常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台美合作军事合作，所以因而有美国的文化进来，那这个宗教也是文化的一种嘛，如果你这样看待的话、
1: 嗯、
0: 他们就在这个时候进来、
1: 嗯、
0: 进来他恰好补足了那边空虚的心灵的需求，为什么说空虚、嗯、主要是因为

0: 为刚刚有提到冷战年代其实常常在掉飞机啊，
1: 对啊，
0: 常常掉，只是我们不晓得，因为当时的报纸不会写这些负面的新闻、嗯、
1: 那时候都是
0: 那掉的话就像一把青里面演的、啊嗯、那些空军军官的、太太多痛苦，他们需要心灵的慰藉、
1: 嗯、是
0: 就算没有掉在天上飞，然后你也需要一个寄托嘛、嗯、所以教会恰恰好就提供了这个很重要的庇荫，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发觉它很特别的，它的整个组织结构跟牧师的这个进驻、啊、很有关系。那牧师通常从外地调过来支援这个教会的传道、啊、解惑这个部分，他们通常会住在教堂里面、
1: 嗯、
0: 会以教堂为家，
1: 是
0: 然后牧师常常又是、有时候单身来后来结了婚、或者是一开始就携家带眷全家住在里面，因此我们在这个、嗯伯特利堂建筑体、
1: 嗯
0: 啊、他们管建筑体叫教堂，
1: 是
0: 然后精神层面的他们称之为教会，
1: 教会
0: 这个建筑体里面、哦我们发现了留两家子人，一家子就是他们现在都还在里面工作还在里面负责的金牧师、嗯、
1: 是
0: 还有刘美师朱师母他们这个很棒的家族、嗯、另外一个家族就是贺家贺文俊牧师的家族、嗯、是在70年代时候进去的，然后这因此这两家人同时的他们都有发生过全家大小一起住在教堂旁边的小房间里面的故事、嗯、
1: 是
0: 而且都还蛮长的一件时间、嗯、都是十几二十年都待在那边，因此那边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我们有拍到小宝宝他们也在那个教堂里面成长、
1: 嗯、
0: 因此我们说宗教团体尤其是教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心灵上的家、
1: 嗯、
0: 实际上也是真正生活、啊、实质上的家在某个时间点，
1: 是
0: 因此我就很坚持说一定要把教会这个层面拍进去、
1: 嗯、
0: 甚至他们用什么样的精神去面对现在要搬迁的这种比较负面的情绪、
1: 嗯、
0: 因为政府的补偿可能不到位，政府的地可能也还没有完全解决的状况，他们怎么样去面对，然后他们怎么样宗教的情怀去看这些事情，会跟一般其他的一般的居民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那这个也是特别的地方，因此就变成我片子里面记录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1: 那佳慧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多元族群在美容院里面发生的事情，谈的也是这个拆迁啊，可能你们家什么时候会进驻啊等等的，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温馨、欸、很生活。
2: 应该说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归到刚刚妮可问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在拍摄整个六年的过程你觉得辛苦吗？
1: 嗯，
2: 那 我想要表达的是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讲不是辛苦的过程，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挖掘出一些可以被拍摄的题材，然后 你到底可以嗅到这个地上发生的人事物里面什么是可贵的，什么是可以值得记录的。那我的工作刚好是在最前面打头阵，就是我必须去挖掘到什么东西是可能可以适合影片呈现，什么素材有可能是书里面可以用照片或是文字的方面去做叙述，然后什么样的事件的脉络它有可能在我们在拍摄的进程当中会发生，然后什么样的内容是后面才有可能会发生，可是我们要必须持续的追踪才可能可以发现出新的东西，所以这些零零种种的东西都在时间轴上面不断的发生跟演进，可是我们必须在对的时间点去到现场，第一现场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那个美容院里面，美容院我们去过了好几次，然后在不同的时机点，然后通常都会是在我们在拍摄某一个重要事件的机灵的时间，我们就去找一下小凤说哎，你们现在店里面有没有客人，我们去看一看，然后最后找到我觉得影片回家路上影片里面用到的最后一场的那个美容院里面那场也是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场次，后来有观众也有跟我分享说他觉得那场最能够引起他的共鸣，那为什么那场能够引起共鸣呢，因为我记得那一天是在过年前后的时间。

0: 点，然后就是大家 会要去理发整理你的妆容啊，然后刚好那一天里长在，然后那个还有一个一个在地居民，一个市居很多代的一个蔡大哥蔡姓居民在，然后跟小凤，然后当天还来了一个算是新移民中国移民的一个阿姨，然后还有一个越南籍的在那边工作的人，有四个人都在那个美容院的场景里面。然后我当时我就马上有那个意识到说，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对话一定会非常精彩，所以我就有示意导演说，哎，你要赶快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那天是很有意识的把他们就是那天呈现的就是最精彩的就是对话的部分，就是一个来自四个不同的族群，然后七嘴八舌的，然后再讲述他们现在搬迁的状况，然后跟他的未来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种那种互动的方式非常自然的把那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他们对话里面也传达出了很多重要的讯息，就是包括就是这种日常对话，我觉得纪录片很可贵的就是说我们在对的当下在旁边做记录，然后让他们真实的讲出当下真实的感受。那场也是我心目中就是可以得到那个金钟奖的最好的那个画面。
1: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棒耶，那个感觉就是他们你们已经熟悉到他们好像没有感觉你们镜头就在旁边的感觉。你们就像墙壁上的苍蝇壁虎也好，我都觉得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样态，很真实的去呈现。而且大家也都不会忌讳自己讲什么，就很想什么就讲什么，非常的自在。
0: 然后还有我其实自己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有关伯特利堂的拍摄。到 这一点我倒是很想要问导演，因为我们去伯特利堂第六年了，然后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去。当时为什么要 follow 这个题材？我们也是觉得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在居民基地两当中的一个桃湖线上的一个宗教场所，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地位。然后后来我们在回家路上的这部影片用了，终于用到了那个伯特利堂的这个故事的素材。可是其实我们拍了很久，然后也观察了很久，也跟师母啊跟贺家也互动了蛮长一段时间。倒是我还想蛮想问问看导演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拍那么久啊？最后整剪出来的画面就只有那些画面而已。
2: 而且都很像，都在唱
0: 圣诞歌。对，而且都很像，每一场都是唱圣诞歌。我很想知道，我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在。
1: 因为剪接就是导演自己剪接的。
0: 对，我很想问你，你到底最后剪的这个，你到底觉得为什么要拍那么久？
2: 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真的进去拍啊。我也可以很意识到说，操作型的说我一开始就要用2021年的，所以我2021年去拍一下，然后我可能也有会意识到，那我2025年或者2026年再去拍一下，就把两边剪在一起，中间都不用管它。可是其实你也知道，人是有感情的，你拍片也是有感情的。你第一次去，你只去一次，跟你去十次，我们后来差不多有一段期间就跟他们在做礼拜了。对啊，他们讲的圣经上的话语我其实也都听了还蛮受用的，去让平常浮躁的让浮躁的心情可以稍微稳定一下。然后你慢慢的会发觉你去的时候那边的教会里面的朋友，他们看你也就不再是一个外来想要做文字记录的人，他看你也是跟他们一起的，对这一份所谓上帝的话语想要认识的，想要知道这些福音的。然后我常常在想说，我们常常在听法师们讲大藏经，讲什么法华经，然后再听不是道士，对不起，常常听法师们在做这些佛教的里面的经典的开示，然后也常常在道教的庙里面他们在做这些仪式，我们都看得津津有，为什么不能在教堂多待一回？那是很自然的事。在我看来，每个宗教都一样，它有某一个心灵上的归属，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为什么一定要拍这个部分？主要还是这个部分，如果你不拍进去的话，就不能够显示出这个教堂它的价值。就是说，它在这个土地上已经有70年的历史，然后这些教友们他的情感除了每个礼拜来之外，他们的家也很多就是 附近的居民，他们家也在这个土地上，可能有的还不止七十年，有的是好一两个世代，
1: 是，
2: 对，那这个东西伴着

0: 他成长，然后又他又在里面受了教，又感受到很多人生的启迪等等，包括他对航空城要被拆迁，他们自己要搬家这些事情，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考。那我就觉得这部分一定得拍，一定得拍。虽然他是少数了，老实讲，他们也是一种弱势，弱势。然后我们也必须要用一个平等的方式去尊重他，去拍摄他。只不过，观众们在听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宗教方面的事物，我觉得难免的嘛。那我就
1: 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实实在在存在，即便他可能是少数，但是也是有多元族群都在那样的教堂里面去接受一些福音之类的。
0: 是，就像我们看好莱坞片，看什么都通常有出现教堂里面，或者是里面的吃饭的时候要先祷个道，有时候还会心里面解不开的结，还会用一些圣经的话语去自己开示一番。这样子的场景我相信大家都常常看到。那相对的、啊、那这群朋友们，他们碰到航空城自己的家要被拆，自己的教堂要被拆，那么大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那所以我必须要记录，这是他们面对的一个方式，
1: 就是一个稳定的力量了。
0: 嗯，是是是是是。
1: 影像行动书，我要请策划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篇章。从一开始，哇，那幅地图我就觉得很惊艳，帮助我理解你们在记录的所在的大概的位置，以及里面呢曾经拥有的一些建筑啦、物件啦，还有里面的原生植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哇，还有这些植物在这里面，这个区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它就已经消失了，很可惜。但是透过导演跟策划的努力，将这个连续三部影片以及影像行动书把它催生出来了。
2: 这本书呢就是回家路上，然后一开场单开的这一张地图呢，它是王于轩，是一个旅发的插画家他所绘制的，然后内容是桃武线。为什么会是桃武线呢？因为桃武线它是未来一个会消失的一条路，然后这个路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一边是空军基地，一边是民用机场，它就夹杂在这个两端，这条两边的中间。然后它这条路呢，从过去到现在，它承载的一个蛮重要的历史位置。桃武线的位置呢，它在历史上面有重要的地位，就是一边是空军基地，一边是民用机场。然后这整条路上有很丰沛的人文历史的背景，然后所以当时我们这一本书要关注的是这条路上相关的人事物。那首先我们就会希望说用一个地图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当时我就邀请了一个旅发的插画家叫做王于轩，跟我一起来共同绘制。那当时怎么样绘制出这个地图的内容呢？地图的点上面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点，比如说眷村、教堂、学校，然后还有一些聚落的点。那这些点为什么会被标示下来？因为未来它都会全部消失，它未来这条路上会消失，然后隔壁会开一条50米的大道，所以标注的这些内容全部都会消失。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地图的方式标记出未来让大家可以索引的一个记忆点。
1: 全部都会消失哦，整条路都消失、啊、
0: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不晓得汉人好像对于迁徙的历史不是那么在意、啊、有时候老实讲，因为盖新家有时候新家比较重要、啊、
1: 迎接新家。
0: 可是你看原住民的文化里面，关于所有口传的祖宗们、啊、祖先们讲的迁徙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会用歌唱的方式、用吟唱的方式一代一代传给那些居民，包括什么从大洪水从哪个山头迁移到哪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土地的关系很亲密，不仅是赖以为生的家，而且也是他们狩猎跟种植的场域，也是他们家的所在。所以当搬迁的话，它是一个根的 爬起。对，那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用这样反思的话，航空城那么大块的地方以后会变成商场，变成捷运，变成第三跑道，以后什么样的空间感都看不到的时候，你想想看，原住民的从玉山搬到哪个山，从哪从大武山搬到哪里，你都还那山可能还在，水海可能还在，可是航空城是什么都不在。那么大的改变之下，我们怎么可以不去做？

0: 重视迁徙的历史呢？嗯，那我就觉得这个很怪，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在在意这个历史？难不成就只觉得新的房子会更好，这样就算了吗？一定 还是有人会隐隐的记在脑袋里，等到他哪一天想要跟他的后代子孙谈，
1: 是
0: 我们以前住哪里，我们以前家里面旁边有一棵榕树，嗯，旁边还有小大水沟，谁相信？你觉得你的后代子孙会信这种话吗？一定。
1: 如果对啊，如果他都不在的话，你用口述的是基本上啊在哪里不知道，很陌生，那个，完全，如果你可以回到原来的基地去，
0: 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命名叫做历史影像行动，就是我们今天拍的改变的影像，正在改变的影像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必须有一个先见之明，先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我们的本质啊，欸，我是这样看。
1: 对，还有它的故事，里面发生的故事，真正的故事，我们也透过影像书有看见。您自己在拍摄过程，从有到消失，消失又到有，那回家这条路其实这个十几年，虽然你们记录了六年，那我觉得民众的心情，哇，真的是我觉得是悲喜交加，我真的是这样觉得。你们两位对回家路上这件事情，整个都案子都完成了，告一个段落了，心境。
2: 我觉得这个六年是还感觉还没有结束，就是回家还是对很多居民来讲还是一条漫长的路。然后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拍摄只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可是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条路，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待，或者是要引领居民用什么角度再回看，经过我们这样子的过程之后，他们要怎么样回看他们自己的过去的历史，这点我是觉得是需要再思考的。
1: 那导演呢？
0: 因为我一直以来常常就是会处理一些历史跟当下的题材嘛，然后我常常觉得很多历史其实是没有办法再留了，没有办法再回看了，那很重要是因为你在现场在那个转变的那一刹那，到底有没有留下一些实质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留下那个物件，或者留下影像或者是声音。你没有就是没有，你只能听说，听谁说这样子，但是当你有那个实物的话，它可以触景而看到，因为视觉而听觉，你会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分享，
1: 很多的故事就会因为他在就可以说出来。
0: 所以说我们一直主张说历史影像行动，它特别是重视行动两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样子的行为，我不能够代替你来百分之百把历史留下来，我们只是在当下用抢救的方式把这些历史很快的尽我的所能留下来之后，把它串联成一个叙事。重点是有了这个叙事之后，当地的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用你的方式留下来，用手机拍也好，或者文字，或者各式各样的方式，就是要留下来，因为这样子才是一个有历史的土地。当你土地是有历史的，你就不会心就不会飘了。对，当你对 这个土地有个历史，你对这个国家就会有感情，就不会有认同错乱的问题。
1: 对，
0: 那台湾现在很多认同错乱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根，那根要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嘛，先从社区开始做，先从自己家开始做，这是我的概念。
1: 对，我们的心就不会再流浪了，真的要定居下来，那个心哦，就是用影像或者任何的方式去做记录。哇，今天我们谈的是回家路上，但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都会遇见改变，有一天我们离开自己成长的地方，有一天熟悉的街道改变了，有一天家不再只是原来的地址，可是只要记忆仍然有人说着，有人记录，有人阅读，它就不会真正消失。回家路上用纪录片留下了影像，也用影像行动书延续了故事，电影带我们走进一段生命历程，而书则让我们停下脚步，重新阅读那些藏在聚落、信仰、教育跟日常生活的文化纹理里。非常谢谢总策划吴佳慧，跟谢谢导演李立少陪我们一起走过这段回家的路，也愿每一位收听鸟瞰台湾的朋友们能在自己的生命里珍惜那些看起来似乎平凡却最珍贵的地方记忆，因为真正的家不只是我们住过的地方，更是那些始终陪伴着我们塑造我们的故事。非常谢谢我们的立少跟佳慧，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你。

0: 安顺，你听到总策划跟导演他们其实一路上呢就这样走过来，其实他们很重视的就是历史影像行动这件事情，无非是因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外人，走进这个4000公顷的土地上之后，他们认真记录之后，他觉得应该要交棒给当地社区的人们。
1: 是，
0: 所以回家路上除了影片之外，还有呢影像行动的记录的书籍，也是同名的《回家路上》。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当然呢也有那个感觉像是乡野传奇的，但那是一种仪式我们也从来没看过，但是呢我们从文字里面看到活灵活现的状态，哇，觉得真的十分的精彩。那当然一个区域4000公顷，整个地景在今年年底就会消失，完全不一样了。那中间的变化除了视觉之外，声音其实百年来这个地方其实也发生很多的变化，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听众朋友对探讨过了。你自己面对这样全面性这么大面积的消失，我们可能都没办法亲眼看见，只能透过影片片段式片段式的看到，但是听到导演跟总策划这一席谈话，心里呢我相信你多少会有一些感觉吧。
1: 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对于生活在当地的居民来讲，我想感受大概是最深刻的。就我们外人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这种工程真的是十分浩大哦。那么就像宁可姐刚刚所提到的，对当地人来讲，他们可能都想要记录些什么哦，可是就是毕竟不是那么专业的人员，或许可能大家呢都可以拍点影片啊，或者是记录自己的心情感受啊，大家把它汇集起来，或许这也是另外一种纪念的方式哦，或许对当地人会比较容易一点啊，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哦。
0: 对，那当然放映会当中有很多当地的居民说啊，导演下次可不可以以我们这个为主，以我们这个为中心也做一部这样的影片呢？真的总策划说很多人都反映说，哎，我们的部分怎么这么少，可不可以多一点。对，但是事实上他们就说他们就是一个历史影像的一个行动，希望带头让所有的朋友在地居民能够自己去记录自己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故事。
1: 对，他们属于抛砖引玉型啊，
0: 是的，
1: 就希望呢带个头，那希望后继有人大家可以一棒一棒的接力下去哦。
0: 是，真的还蛮期待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算是历史影像行动的一个典范哦，我觉得各地都可以来学习。那当然无论用什么样的载体，无论用什么样设备来记录，我觉得都能够留给后世一个很重要的被封存的时间点。真的也
1: 没错，
0: 这直接就冻结在你记录的任何的文本里面了。那当然其实导演跟总策划有带来礼物，听众朋友呢，如果想拥有这个书籍的话，
1: 影像书
0: 是影像书哦，回家路上。那题目呢我们留待下礼拜，我们一样邀请到导演谈到他的独奏者之舞呢，我们再来公告题目。朋友们就有机会获得回家路上这本书哦。那当然听完今天50分钟的这样的访谈，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有些触动，现在也许手边有什么样的记录，就可以把此刻的心情或此刻眼前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做一点整理跟记录，从我们自己开始。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仰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1: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2: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Hello， 大家好，欢迎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我是主持人叶叶。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钱好像越来越不够花了。以前呢，我们拿100块钱出门，心里可能就会想说，今天应该好像可以吃很多东西，可以吃得不错吧。可是现在呢，100块钱我们一个午餐可能就没了，甚至有时候我们走进一家店，心里想说，今天就简单小吃一下就好了，结果看一下菜单，便当要120、110，然后饮料55元，再加个蛋要15块、20块，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总共180块，也太贵了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人生，想说为什么我明明好像什么都没有吃，但是怎么钱就不见了。但其实更有趣的是，我们好像已经慢慢习惯这件事情。就以前呢，我们买便当可能看到一个便当卖120块好了，就会觉得也太贵了吧，这个谁要买，是盘子吧。但现在看到120块可能会想说，好像很正常，就现在都是差不多这个价钱嘛，因为物价上涨的关系。但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默默变贵的？那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膨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经济名词嘛。平常可能在新闻上面，我们可能会看到说，物价指数上涨，通货膨胀，民生物资价格也上涨，然后央行升息，就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呢，今天不要跟你说这些经济的名词，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我问你说，你有多久没有100块钱吃饱一餐了？你突然是不是就有感觉，就会觉得以前确实就是70块、80块就可以解决一餐，但现在可能只要一个普通的便当就已经破百了。以前可能买饮料可能25、30，甚至可能35块就已经觉得有点小贵，可是现在50块、60块甚至要更高的价钱。那现在早餐店一个蛋饼加饮料可能不知不觉也要60、70块嘛，如果再加个薯饼，恭喜你早餐直接破百。而且我们一天甚至不是只会吃一餐嘛，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偶尔还会有下午茶，什么来个手摇饮料，再来个什么宵夜。所以你会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说某一样东西变贵了10块，而是每一个东西都只有贵一点点，可能贵个5块、10块，最后加起来就会全部就是变成一大笔，就是跟之前比起来很大笔的费用嘛，很大笔的开销。就想象一下，以前我们可能一天吃个3餐，早餐40块，午餐70块，晚餐可能也70块好了，一天就180，那一个月算30天大概是5400块。那如果现在变成是说早餐60元好了，午餐100，晚餐100，一天就变成260了，一个月就是7800块。中间差了多少钱呢？大家算一下。好，帮大家算好是2400块，而且还没有算什么饮料啊，没有算一些可能偶尔我们假日周末会跟朋友出去吃饭，可能吃比较好的餐厅，那种意大利面餐厅一盘可能就要300块起跳，就也没有算那种下午可能突然想说去买个鸡蛋糕好了，突然买个鸡排，然后也没有加入什么交通、娱乐、什么生活用品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我明明没有比以前更会花钱啊，可是月底我只要打开那个银行的黑皮皮，我就是完全不敢看，就是我的钱

到底被花去哪里的，真无从得知，对吧？所以呢，这其实也是今天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生活真的越来越贵，我们真的只是变得更会花钱了吗？还是其实呢，是说我们的消费能力正在慢慢的下降？以前可能100块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就要花120、130，甚至要150块才能买到。那也就是说呢，其实不是我们手上100块钱变少了，而是说我们100块钱能买到的东西其实也变少了。这其实就是通膨最直接也最有感的一面。而且我觉得相当有趣的是说，当物价开始有上涨之后，我们的消费习惯也会跟着慢慢的改变嘛。以前可能想说饮料好啊，我也要饮料，可是现在呢就会想说算了，回家喝水好了，就饮料一杯真的也甚至还要一个便当的钱，有时候那种比较贵的手摇饮料。然后以前朋友会约吃饭就想走啊，吃火锅或者吃什么披萨之类的，现在可能第一句就会变成说那间餐厅是不是很贵啊，多少钱这样子。就以前也会逛街，然后看到喜欢那种小法式啊或者是什么鞋子衣服，都会想说我要买，我现在就要买，立刻就要买。那现在就会想说等一下我先加进去购物车，就会先放进购物车，然后关掉 APP， 然后隔几天再打开 APP， 就会想再打开看，然后就想好像其实也没这么需要，我果然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其实会变成是我们开始会出现一种消费的自我控制。但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个很矛盾的状况，就是说东西变贵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出去吃饭，还是想要生活嘛，还是想要可能偶尔周末喝个咖啡，去咖啡厅拍一拍好看的照片，或者是想看一些很热门的电影，想买衣服，也想要存钱去旅行，想要去追星，还是偶尔就想要犒赏自己嘛。因为大学生活本来不只有努力存钱这件事情，如果每天我们都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能吃，不能买，不能出去玩，全部都一定要节省，要省钱呢，但其实生活好像也会变得很无趣，很辛苦嘛。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在想要的生活还有有限的预算中间来找到一个平衡呢？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讨论的问题。今天也不会只是跟大家说大家要省钱哦，因为其实老实说教大家省钱可能这集3分钟就结束了吧。我们真正想要聊的是说在物价越来越高的时代，大学生到底要正在改变自己的生活。可能我们有些人会开始煮饭，可能有些人会，我自己也会可能准备个便当，午餐就这样子，可能晚餐煮一次，然后隔天午餐又可以再吃一顿。那有些人会改喝白开水，就不喝什么咖啡或是饮料。那有些人会研究可能哪一间店有就是跟我们学校合作，或者是什么系，我们系上面有合作，系学会有合作，那就可能有学生优惠之类的。那也有人会打开外送 APP， 不是为了点餐，而是为了要去看今天哪一家有折价券，可以可能买一送一的活动之类的。甚至也会有人开始算说今天午餐吃120，那晚餐就吃70块，今天喝了咖啡，那我明天就不要喝了，这个月可能我已经跟朋友约过聚会过3次了，下次我就不去了这样子。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大家都正在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大学生生存经济学。那我取名的啦，就是大学生生存经济学。所以呢，今天也想问问正在收听的你们，如果现在你手上只剩下100块了，你会怎么花？你会去买一个便当，还是来买一杯饮料，还是就直接存起来呢？那如果只能选一个，你会选择吃得饱还是吃得好？那如果有朋友约你吃一顿可能300-400块的饭，你会毫不犹豫的答应，还是会开始思考说我这个月的生活费还够吗？而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以前70块就可以吃饱的东西，现在又变成120块、130了，你会选择接受，还是开始寻找它的替代品呢？那这些呢，都是看起来很小的选择，但其实他们都正在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形态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吃饭开始聊起，一起来聊一聊说，为什么以前可能只要70块的校园美食，现在变成可能要一百

0: 快120。然后当物价上涨，我们的大学生活到底被改变了多少？我们真的有比以前更会花钱吗？还是只是被迫开始要精打细算？而面对越来越贵的生活，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守住自己的荷包？那当然呢，今天还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那就是100元生存挑战。我们要来看看呢，在这个什么都会变贵、什么都通膨的时代，100块钱到底还能不能让一个大学生吃饱？那如果早餐、午餐、晚餐这三餐只能花100块，你会怎么分配呢？又或者是说今天就只有100块，你会选择一份100块的豪华便当，还是把100块拆成两餐？那这个答案可能就会让你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的消费选择都比自己想象中更有策略。那如果你最近也常常有一种感觉，钱怎么一下子咻就花光了？明明这个东西以前就没那么贵啊，那我到底要怎么吃才可以不伤荷包啊？那今天这一集呢，你一定会非常有感，因为通膨可能不是新闻里遥远的经济议题，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买的早餐、饮料、交通，甚至每一次跟朋友出去玩的选择里面。那当100块钱不再像以前这么的有力量，我们要做的或许不是完全停止消费，而是开始学会什么值得花、什么可以省，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那么准备好你的钱包了吗？这集就让我们一起搭上这班通膨很勇敢的青春航班，看看我们的100块钱到底可以带我们飞得多远。青春航班现在起飞哦！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刚刚呢，我们聊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100块钱到底现在还可以买什么呢？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最近常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钱好像就突然不见，我明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买啊，我买了什么东西？那你绝对其实不是一个人会这么觉得，因为其实当物价上涨之后，最先改变的往往不只是商品的价格嘛，而是我们花钱的方式也会改变。以前我们可能就是想买就买，现在会变成说我想买但我先想一下好了。以前可能看到一杯60块的饮料，可能会想说哼好贵哦，但还是买了。那现在看到60块钱饮料，会想说60块耶，我喝完这杯今天晚餐是不是要少吃一点呢？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物价上涨之后，我们大脑好像就会自己开启一个计算机模式，每花一笔钱，我们可能脑袋就开始算我今天这个60块钱早餐吃了70块啊，饮料又喝了60块，就是我们脑袋里会开始会自己有点跑数字，开始计算机这样。例如像是我们今天早上起床，我们会想说去买早餐，然后看到蛋饼40块钱，饮料35块，薯饼30块，这样加起来就要150，然后想说我们就会开始停顿，然后开始思考没关系，蛋饼就好了。以前可能就是三个都点，现在就会变成我今天要理性一点，结果下午3点肚子饿了，然后又跑去买一杯饮料，所以你早上省下30块，下午又花50块，最后好像其实真的没有省到。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很常遇到这种矛盾，就是我们想要省钱，但生活里面又有很多小额花费、小额的消费，这些就是我觉得很可怕，就是说往往不是说我们一次就花300块、500块，而是50、50、30、80、60、20，然后最后打开银行 APP， 冒出一堆问号，想说这些钱到底是去哪里了。其实这种小额消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哦，因为其实我们对大笔的支出会比较有警觉，像是我们今天买可能3000块的鞋子，我们可能会想很久，我真的要买这双鞋吗？我真的需要这双鞋吗？会不会太贵了？但如果我们今天就只是买一杯50块饮料，你会想吗？根本就不会想吧，就是50块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啊，可是我们一天喝一杯，一个月数就是1500块，

一年呢是不是就18000块？我昨天算出来真的是觉得超级震惊的，就忽然觉得哼，我的饮料厂商都可以买一台可能除湿机了这样子，或者是空气清净机之类的，就是觉得好像都可以买一台那种小小的家电电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通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会开始改变就是自己的思考模式，会想说什么叫做小钱呢？以前50块可能就真的是50块，但现在呢可能50块钱代表了一个早餐，可能是一杯饮料，或者是一趟交通，或者甚至是下一餐的一部分。所以真的每一笔小钱都会开始变得有意义。而且我觉得是说现在我们大学生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消费的现象，我们会越来越开始会比价。以前可能买东西哦，看到喜欢的东西那就买吧，可现在呢我们会先去搜寻，可能你甚至在实体店面里面你会以图搜图，然后可能虾皮上面看一下这个东西啊，虾皮上面更便宜耶，或者是可能先 Google 一下，Threads 问一下， Instagram 看一下，甚至有些人会说有没有推荐更便宜的，或者是什么平替，这家跟这家在可能饮料差在哪边，买一杯饮料可能都可以先去研究一下它的折价券，可能有没有什么2杯99块之类的那种。吃饭当然也是啊，或者是说什么这家有没有学生优惠，有没有套餐的优惠，有没有什么第2件5折，或者是用什么 LINE Pay 会满500可以折50那种，对吧？大家一定有看过，用哪一个什么支付比较便宜之类，什么全支付啊，各种。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都已经从消费者慢慢变成精算师了。可是这边呢其实就出现一个更好玩的问题，因为我们真的有因为这样变得更会省钱吗？问一下大家，大家真的有变得更会省钱吗？就是你可能，我觉得先问我自己好了，因为我可能就是常常去逛中山的店面，然后可能一件衣服，一件简单的上衣就590或者是890好了，那我就先以图搜图一下，稍微看一下就是网络跟实体的价格是不是真的差的很多，然后就是会发现真的是有一定的价差啦，但还是有一些是没有差别的，只是我就先加进购物车啊，回去之后就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好像也有小省一笔这样子，就也没有真的很有想买的欲望了，也是给自己一个就是思考的时间嘛。那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商家也一定会知道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在意价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也就是商家也会推出很多优惠，像是第2件5折，或者是满300送100，或者是500免运，然后还有什么会员再享9折，就看起来好像每一个都是在帮你省钱。但问题是说如果你原本根本就不需要买这件东西呢，就像我刚刚说只是让自己真的要多一点思考的时间嘛，因为我们原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们就只是为了要满300免运，然后去买了一堆可能原本都没有打算要买的东西。你就真的只是要为了省运费吗？还是你只是多花了那个250块？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正在面对通膨，但其实我们是掉进了优惠的陷阱里面。而这也让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我们是在有变得比较节省吗？那我觉得答案其实可能很复杂，因为我们一方面确实很想要省钱，很想要就是帮自己多存一点钱嘛，但我们另外一方面又非常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花钱，像是可能追星啊，或是看一场演唱会，就是帮自己的可能精神富足一点，因为一场演唱会可能就是可能最低也要2800，或者是真的有一些是可能不到1000块的，我有看过那种演唱会，好像还是小巨蛋的淡定那种，就是因为小巨蛋其实还是非常肉眼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我就觉得只要真的进入这个场馆里面就会觉得很身临其境嘛。然后还有什么周边啊，旅行啊，咖啡厅，就驾照去咖啡厅，然后穿漂亮的衣服，然后要拍照，买什么摄影机，买游戏片，各种的，甚至一些很小的很日常的兴趣，或者是一些娃娃吉卡娃，我自己买了好多，因为一只吉卡娃可能也快要500块吧，然后买了可能9只10只，哇那个钱真的是很可观耶，完全不敢想。然后还有什么 Switch 的游戏片，一片可能也要1500吧，然后就这些真的是很

很小很小的兴趣，很日常的兴趣。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就觉得，吃饭可以省，饮料我可以不喝，交通可以走路就走路，不用就是搭可能计程车之类的。但是就觉得，这场演唱会我一定要去。这张专辑我真的喜欢很久了，我每天都在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这趟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消费逻辑，就是说不是什么都不买，而是比较选择，就是自己愿意把钱花在哪里。我觉得这其实就很重要，因为省钱不是说不代表什么东西都不能买嘛。因为如果我们每天都告诉自己说你不可以出去玩，你就是不可以买衣服，不可以喝饮料，不能什么都不要花，什么好吃的也不能吃，那我们真的可能可以存到钱，可是生活一定也会变得很无趣啊。尤其是对大学生来说，可能大学就这几年嘛，我们当然需要学习管理金钱，但也不代表说我们要把所有快乐都给删掉。就是因为出社会之后，可能你虽然可以自己赚钱，但是你可能就少了这些朋友嘛，就是朋友陪伴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说我要怎么完全不花钱，而是我要怎么把有限的钱花在对我来说真的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地方。像是说如果你今天一个月只有固定的生活费，你可以先问问自己说什么是我一定要花的，像是交通啊、生活用品，可能洗发精、沐浴乳这种，然后可能是一些必要的支出嘛。再来是说什么是我很想要的，像是说追星、旅行、买衣服、吃美食等等，就是这些可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他们会让你对生活有所期待。最后还可以问说有没有什么是其实没有很需要，但是因为看到别人有我也想要的。这一题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难，因为现在的就是之前一直有说到的社群媒体一直很容易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消费焦虑嘛。我们可能滑 Instagram 看到别人去很漂亮的咖啡厅拍很漂亮的照片，就想说我也要去这个地方，看到别人穿新衣服就觉得这风格也太好看了吧，我也要 get 同一款这样。看到别人去旅行就觉得别人出国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出国，我也要存钱来出国一下，大家都爱出国这样。就慢慢的会变成我们可能开始花钱，但不是因为自己真的需要这个东西，而是因为别人正在过这样子的生活。而这个时候呢，通膨就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明显。因为我们当钱存的够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太会注意，但当钱变得有限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思考说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这个到底是我想要的吗，还是就只是我看到别人有所以我也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通膨其实也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消费习惯。以前可能就只是我有钱我就买这个东西啊，现在就变成是说我有钱，但是我要想想看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它的价位。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就开始知道钱不是只是有跟没有这件事情，钱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嘛。我们可能把100块钱花在午餐，但它同时就不能被拿去买饮料。我们把500块钱拿去可能唱个 KTV 好了，但它就不能被拿去买衣服。然后我们今天可能花300块吃一顿可能牛排、夜市牛排那种比较奢华一点的晚餐，或者是吃什么比较贵一点的像是鼎泰丰之类那种比较高级的餐厅，那我们明天可能就要选择比较便宜一点的餐点，对吧？就每一笔钱呢其实都是一种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刚刚讲到的一个很现实的游戏，100块钱生存挑战。那假设今天是普通的上课日好了，就开学之后大家要开始上课嘛，早上9点我们到学校了，但身上我们就只有100块，而且今天还不可以刷卡，不能转账，也不可以跟朋友借钱，不可以偷偷拿出信用卡来刷，那就是只有这100块钱哦，你会怎么活？我们早餐可能好，如果吃掉50块钱好，吃个蛋饼50块好像有点贵，就是早餐50块，剩下50块，那午餐要怎么办？那午餐如果花80块，那是不是早餐就不能吃了？就会变成好，那早餐我就不吃，午餐我吃个80块，晚餐吃20块哦，20块钱是能吃到什么东西？这时候你可能就会突然理解说100元的生存挑战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而且如果今天还要再加一些条件呢，你可能今天要搭公车来学校吧，可能来回要30块，或是悠游卡24块好了，那你的100块瞬间就只剩下可能86块，对不对？

数学应该没问题吧？86块，76块，对，剩76块。如果你今天又突然下雨，你要去买一把伞，好了，今天破产了，今天没有钱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大学生的生活费其实就不是只有在吃饭这件事情，交通、生活用品、社交、娱乐，每一项都会来分你的钱。而且其实最现实的是说，意外支出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可能手机突然坏掉，耳朵突然耳机突然不见了，朋友可能又突然要生日要送礼物了，可能社团要缴费，突然大家都说要办活动，要突然要收费这样子，然后老师说突然要印资料，然后甚至就只是说，我今天想要吃鸡排，就这些很小很小很细微的支出，其实全部都会影响到我们月底到底剩多少钱。那现在大家回头看，我们会发现，其实真的通膨改变的，可能就不是只是说一个便当从70块变成120块这么简单。其实正在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选择，我们开始会比价，开始会记账，开始会找优惠，开始甚至自己煮，然后减少外送的频率，开始会思考说这个到底值不值得，然后会开始第一次认真的思考说我们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因为当钱真的足够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选嘛，但当钱变得有限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开始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呢，其实也慢慢反映出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那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也可以偷偷的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生活费只能增加一项，我最希望增加的是什么？是吃饭的预算，是交通的费用，还是娱乐费，还是存的旅行基金，还是说就是想要喝杯饮料，饮料费这样子。又或者是说你的生活费今天突然少了1000块，你第一个会砍掉的是什么？是外送，是咖啡，是买衣服的习惯，还是追星，还是说我通通都不要砍，我要去打工啦，没有钱啦，这样子。其实这些选择都没有标准答案嘛，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本来就都不一样。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发现所谓的省钱其实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而是真正重要的你愿意为什么东西花钱，愿意为了什么愿意选择省下来这一笔。而下一段呢，我们就要把问题再拉得更大一点，因为物价上涨的可能影响的就不只是说我们今天午餐吃什么嘛，它甚至可能会开始影响说我跟朋友出去的频率，我们敢不敢去独旅，敢不敢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那当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贵，年轻人到底会怎么选呢？我们会选择降低生活品质，还是重新定义什么才叫做过得好这件事？那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段继续聊。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航班，我们一起聊那些每天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但以前可能从来没认真想过的事。下一段再见咯，拜拜。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是孤独的我，
2: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当东西变得越来越贵之后，我们开始会学会比价、找优惠，然后控制支出，甚至会开始思考说，这100块到底应该花在哪里。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往下想一点，会发现一个更有趣也可能更现实一点的问题，那就是当生活越来越贵之后，我们还敢不敢好好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夸张，但大家想一下，以前可能朋友突然传简讯过来，今天要不要一起吃饭啊，吃晚餐火锅这样，你可能会回说好啊，走啊，哪次不走。但现在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要吃什么，而是说哪里吃，因为地点不同，其实价格可能就差很多嘛。可能在学校附近100块钱就可以解决一餐，但百货公司可能就要300-400块钱起跳，吃一顿饭的差距可能就是你一天甚至是2天的生活费。所以我们开始变得很会算，就是说这家好吃吗，有没有低消，一个人大概多少钱，或是可以 AA 吗。甚至有时候是朋友约你，你第一个反应会说还是想说我这个月还有钱吗，还可以吃吗这样。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说跟朋友吃饭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但现在它其实也变成一种经济选择嘛。你想去，但是你要考虑钱，你想参加，但是你要算预算，你想大家一起出去，可是又怕这个活动会不会有点太贵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是不想要社交，而是社交其实也开始有价格了。像是朋友约你去唱歌，但唱歌可能最低也要个300-400块，然后吃饭在300块，喝饮料100块，然后搭车来回要60块，那一个晚上可能就喷掉8-900了。我只是昨天算下来真的是很吓到，想说可能去个饶河夜市好了，在松山那边嘛，我们这边是在景美这边，搭过去那捷运真的是不容小觑，那来回可能真的要快100块这样子，哇，真的很可观。而且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很尴尬的就是，如果朋友约我们去聚会不去的话，

其实就会觉得好像跟大家少了一点共同的回忆嘛。那去了之后回家看账户又开始会有点隐隐作痛，就钱包开始有点想哭这样。就有时候真的会出现一种人是快乐的，但钱包是悲伤的，对吧？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非常容易遇到社交消费。什么叫做社交消费呢？就是可能你原本没有打算要花这一笔钱，但是因为朋友在，所以你花了这笔钱。像是朋友说要不要一起喝饮料，就一起喝饮料啊，这样子。你本来其实不渴也没有想要喝，但大家就都买，就是觉得好吧，那我也喝一杯好了，确实有点热这样子。或者是朋友说啊，吃完饭就吃甜点啊，我们吃那个什么信义很有名的优格冰，但就其实我们已经饱了，但大家都要去，所以你就会说好啊这样。那最后一天结束，我们可能就发现花了500块600块，然后回到家想说我今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所以其实通膨之后，我们开始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想要维持正常的社交生活，我应该要花多少钱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就很值得被拿出来讨论嘛，因为我们常常会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啊，这句话当然是没有错，但现实是钱确实会影响我们可以做什么，它不一定会决定你的快乐，但它可能会决定你可不可以去那个地方，你可不可以参加某个活动，你能不能买某样东西，能不能完成这一趟旅行。所以其实当物价上涨，我们可能不只是少买了一杯饮料，有时候其实是我们少参加了一次聚会，少去了一次旅行，少看了一场电影，可能就少吃了一顿很想吃很久的餐厅。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并不是必需品，可是它其实也是生活中的 一小部分嘛。尤其是旅行，我觉得旅行应该是很多现在我们学生想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要跟朋友出国一次吗？还是要不要趁暑假去日本一下，要不要安排一趟小小的旅行去韩国之类的。可是现在旅行的成本其实也越来越高嘛，可能机票啊、住宿，然后交通、吃饭的钱，还有一些什么甚至演唱会门票、购物，这些每一项都是要钱的。所以以前可能会觉得50000块去一趟旅行完全 OK 耶，现在可能就想50000块我是不是就可以拿来做其他很多的事情。这时候其实就是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选择，我要享受现在还是要留给未来。而这个问题其实就不只是旅行，它其实几乎存在于我们所有的消费里面。像是现在喝一杯咖啡可能要100块钱嘛，那就想说还是要把这100块钱存起来。那现在可能买这一件衣服就会想说还是要留到下个月再说。然后现在出去玩又想说是为了暑假旅行存钱，还是要可能现在就跟朋友出去聚会之类的，或者是说现在买演唱会的门票还是要把钱留下来呢？就其实会发现说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拿现在的快乐去交换未来的可能嘛。而这件事情其实对大学生来说就很困难，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可能收入很高的族群，但是有些人是靠家里给生活费嘛，有些人可能是打工的钱啊，有些可能是奖学金，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负担自己大部分的生活费是自己赚来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经济能力、经济状况都是相当不一样的，但在社群媒体上面的生活却很容易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大家都在吃好吃的，大家都在旅行，大家都在买新衣服，大家都去演唱会，大家每天都有饮料可以喝。那你回头会看自己的账户就想说我今天午餐吃便利商店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为了让看起来跟大家一样而花自己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钱？这其实就是很容易发生啊，像是朋友说他买了一双新的 Nike 球鞋，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我也想要这双我想要很久了。那大家都去某一间很有名的可能吃到饱餐厅好了，然后你也想要去，大家都在吃喝某一款可能新出的饮料，我们也想试试看。或者是说大家都去日本玩啊，我也想要去，我是不是应该要去一次，我没去过这样就变成大家都有，真的代表我也需要吗？那其实也不一定嘛。因为呢，其实通膨反而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的明显，因为当钱变得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开始选择

选择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像是今天有1000块，你可以选吃10次100块钱的午餐，也可以选说存下来，或者是说拿去看一场电影，吃一顿很想吃的饭，又或者是说买一件你喜欢很久的衣服。没有哪个答案是一定正确的，但重点是说你要知道自己怎么花这笔钱，为什么要花这笔钱。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很值得学习的事情，就不是说单纯选怎么省钱，而是学说怎么做选择。因为如果只是一直省一直省，我们可能会变成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好贵哦，然后看到什么都不敢买啊，出去玩也觉得浪费，吃好一点就会觉得太罪恶了，然后可能最后存了一点钱，却发现自己每天都在焦虑。但如果又完全不管啊，每个月都把钱花光，月底就会开始焦虑，想说要怎么办。所以其实真正健康的消费可能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像是我可以告诉自己说这个月我要存2000块，剩下的钱可能是你真正可以自由使用的，又或者是说每个月留一笔可能快乐基金啊，这笔钱就是可能拿来买衣服、吃东西、看电影、买一些喜欢的东西，就花掉也不用觉得有罪恶感，因为这可能本来就是你预算的一部分嘛。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可能常常把存钱想成剩多少才存多少，但其实也可以反过来，先把想存的存起来，然后再用剩下的钱来生活，这样月底才不会发现说这个月我怎么好像都没有存到。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开始区分我想要跟我需要这两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说谁比较高级哦，因为需要的东西当然要优先嘛，但想要的东西也不代表说不能买，因为人不可能只靠需要生活，我们也需要靠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可能就是一杯小小饮料犒赏自己，一杯可能一场演唱会，一次的旅行，一顿和朋友聊到很晚的晚餐，这些东西可能都不是生存的必需品，但他们可能是说我为什么喜欢现在生活的理由。那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我说通膨之后我是不是应该什么都不要买啊，我答案当然是说不是，而是觉得说我们更需要学会说我知道自己在买什么，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买，我知道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其他更重要更要花钱的事情。那如果答案是说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并且有能力负担这件事情，那你就买它，不要因为省钱这两个字让自己每天生活都过得很痛苦。但如果是大家都有看到优惠，然后一时冲动，反正才50块钱，那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先等等，给自己一天或者是2天，明天再决定都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好像也其实没有这么的想要，这也让我想到说其实通膨不只是教会我们怎么省钱，它其实也在逼我们思考什么才叫做有品质的生活。以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生活品质就是吃好的穿好的，然后常常出去玩，现在可能就觉得生活品质是说我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可以运用，我不需要为了跟别人比较而消费，我可以偶尔吃一顿好吃的，也可以安心的存钱，我可以出去玩，也不需要回家之后一直担心账单，我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停下来。这种有选择的自由其实也是生活品质嘛。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当100元越来越不值钱，我们的荷包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觉得第一步可能不是立刻下载记账的 APP， 也不是每天就开始说我要吃泡面，而是先看看我的钱到底都被花去哪里了。你可能会发现真正让你花最多钱的就不是那些我们可能看到会惊讶那种很大笔的支出，可能就只是每天一杯饮料，可能是外送，可能是交通，也可能是网购，也可能是那些你自己都忘记订阅的东西，就是可能手机那种定期会扣款100块钱150那种小小的东西啊，每个月可能默默的被扣了99块199299，然后最后会发现我到底订了什么东西。那呢，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做很简单的一件小事情，就打开你的银行APP， 不要怕，先深呼吸，然后看一下我这个月的钱到底都被花去哪里了。那我觉得也不用责怪自己啦，也不用说看到某一笔消费就说哼我怎么这么浪费，

我们就真的只是先了解一下自己，因为其实只有知道钱去了哪里，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调整。而下一段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物价一直涨，那我们到底该要怎么办？难道呢就只能一直省，还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的收入跟着成长呢？那大学生要怎么增加收入？打工是真的值得吗？接案这些家教或者是什么二手转卖、校园活动，甚至是把自己的兴趣变成了一种收入，到底是有没有可能的呢？那下一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省钱的极限在哪里？那当荷包变薄了，我们还可以怎么办？那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航班，有时候呢，生活不是变得不值得期待了，只是我们开始需要更聪明的决定自己的钱究竟要飞去哪里。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降落咯。从一刚开始我们聊到的可能70块可以吃一餐，那现在可能要120块，到后面我们聊到了吃饭变贵了，交通也变贵了，出去玩变贵了，旅行也变贵了，甚至只要跟朋友见面都也开始思考说今天这一趟要花多少钱，好像一直都在算说算今天吃多少，算这个月还剩多少，算下一次聚餐可不可以去，算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啊，算了半天最后可能还是会忍不住问一句说为什么现在100块钱好像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够花了。但是聊到这里，我反而觉得今天这一集真正想要谈的可能不是说物价到底涨了多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一个便当明天会不会就是在

5块再涨10块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房租、交通、食材的价格。我们其实能控制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越来越贵的生活。以前呢，我们可能就是觉得有钱就是什么都想要买啊，想买就可以买这个东西啊。现在慢慢长大才发现，真正的自由有时候不是说我什么都买得起，而是我知道自己什么值得买，值得这个钱花在这个上面这样子。我可以为了喜欢的东西花钱，也可以为了更重要的目标而暂时选择不买。我可以跟朋友吃一顿很贵的餐，但我也知道这个月其他地方可能要稍微克制一下。我可以去旅行，我也可以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存钱。我可以偶尔犒赏自己，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今天先不用好了。其实这些选择都不是说小气，而是我们开始学着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所以呢，如果今天你问我面对通膨，大学生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我觉得其实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叫大家今天就开始吃泡面，也不是说大家不可以再喝饮料咯，更不是说年轻人就应该要省钱啊。因为我们也知道生活就不是只有存钱嘛，青春也不是只有计算机，我们还是会想要跟朋友出去玩，会想要吃好吃的，还会想要买喜欢的东西，想要旅行之类的，也会想要为了喜欢的人花，为了喜欢的人事物花钱嘛。就这些都没有错，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花在自己真正重视的地方。所以回到我们今天刚开始的问题，就如果给你100块，现在给你100块，你还会觉得它很多吗？可能不会了，对吧？但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100块钱可能没有像以前这么的有力量，但它依然可以让我们做出选择。你可以拿它买一份午餐，让自己好好吃饱，也可以把它存下来，一点一点累积成旅行基金，也可以买一杯你期待一整天的饮料，让自己在很累的日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细微的快乐。那甚至你也可以拿这100块买一份很小的礼物给重要的人。所以呢，钱的价值好像不只是说它可以买多少东西，而是我们决定让它为了什么而花。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现在可能大学生这个阶段其实很特别，因为我们其实正在慢慢从学生走向真正独立的大人嘛。以前我们可能就是生活费拿到多少我们就花多少，但现在开始我们就会第一次去认真的去思考说，我有需要存钱吗？我要需要打工吗？我要工作吗？我要为未来的准备多少，就是基金才够用，可能未来的紧急储备金之类的，我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会因为就是可能零用钱这件事情开始思考自己，就是我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我想要真的想要花钱在什么上面，我需要多少钱我才会感到安心，就才会感到可能不会一直很焦虑。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收入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有人会觉得一个月15000就可以生活，那有些人会觉得20000块还是不够，那有些人愿意把钱全部存下来旅行，但有些人更希望就是可以把它花在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有些人觉得咖啡就是浪费，但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咖啡可能是每天上课之前让自己撑过一天的小确幸。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拿自己的消费习惯去评断别人嘛。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一起学习，就是不要让别人的生活决定花钱的方式。在社群媒体上面，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别人吃什么、穿什么，然后可能用什么手机、住什么饭店，看久了就会觉得大家是不是都过得比我好，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个东西。可是呢，提醒大家，你看到的永远只是别人愿意让你看到的那一部分，可能却不知道他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买其他东西了。所以呢，不要因为别人生活看起来过得很精彩，就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好。你的生活不需要用别人的消费来证明。而且我觉得真正重要，是真的厉害的理财，也不是让自己什么都舍不得，而是可以清楚地告诉自己说，这笔钱我愿意花，这笔钱我不需要花，这个月我要存多少，这个月我可以 enjoy 享受多少。然后当你可以开始知道自己的底线，你就不会每一次花钱都觉得好罪恶，因为你知道这是我做选择之后的生活。

所以呢，今天在节目最后想要留几个问题给正在收听的你们。如果你现在有100块钱，你会怎么花？如果你现在每个月生活费多了1000块，你会选择存起来还是拿来改善生活？那如果你的生活费又突然少了1000块，你第一个会放弃什么？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钱不是问题，你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是想要吃好一点？是想要常常去旅行？想要有自属于自己的房子？想要属于自己的车子？或者是想要多花一点钱来陪伴家人？或者是想做自己喜欢向往的工作？还是就只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不用买东西之前都要看一下银行账户里面的余额？那我觉得或许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办法拥有这么多的金钱嘛，我们可能还是会在月底看着银行的余额，然后开始想说我剩下这几天到底要怎么活。也许我们还是会为了一杯饮料纠结要不要买，也许我们还是会觉得以前的100块钱真的会比较好用。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学的不只是怎么赚钱，也是怎么生活，怎么选择，怎么取舍，怎么在有限的条件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呢，下一次当你拿出100块的时候，或许可以稍微的想一下，这100块我希望它带给我什么？可能这只是为自己未来想要存下的一小步，100块钱可能就真的不像以前这么有力量，但我们可以让它花得更有意义。好啦，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准备要降落了，我们从一个看似很日常的问题，为什么以前70块的东西现在却要120块？然后最后发现通膨带来的可能不只是钱包里少了几张钞票，它也让我们开始会重新思考我们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什么东西值得等待，什么就值得立刻花下去，以及我们到底要怎么在有限的金钱里面好好过自己想要的人生。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让物价可能回到从前嘛，但至少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现在的钱要去哪里，也可以决定即使生活越来越贵，但我们还是要保留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东西，因为省钱很重要，存钱很重要，规划未来也很重要。但别忘了我们努力存钱的目的也是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存钱然后让现在的自己过得一点快乐都没有。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钱会慢慢变少，物价会上涨，但我们可以慢慢学会让有限的资源换来真正重要的生活。那感谢你今天搭乘青春航班，如果你现在也刚好正在烦恼这个月的钱到底够不够用，那先别急，关掉银行 APP， 深呼吸一下，明天的早餐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吧。我是夜夜，我们下次青春航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多元文化魅力的国度，马来西亚。这里融合马来、中华和印度三大文明的精华，更能深入沙巴、沙拉越，接触卡达山度顺族、伊班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马来西亚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摩天大楼与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充满热带风情的岛屿和沙滩，珍贵稀奇的动植物，以及纯净的热带雨林。走在街头，你会遇见热情友善的居民，享受国际级设施、时尚流行的购物乐趣，还能品尝令人垂涎的特色美食。在正式展开今天的旅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马来西亚的历史与文化因为多元种族而显得格外独特，除了马来人土著与原住民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印度、印尼，甚至世界各地的移民，共同编织出丰富多彩的族群特色。这片土地曾经历过葡萄牙、荷兰、英国的殖民统治，各种文化在这里擦出火花，慢慢融合。宗教、社会、文化、服装，甚至语言跟美食方面，都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多元风貌。这样的文化底蕴正是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在1957年8月31日正式宣布独立，从此走向属于自己的历史新篇章。马来西亚的热门旅游城市，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吉隆坡。这里不只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同时也是一座规模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国际都市，对东南亚的文化、教育、商业、金融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代表建筑包括世界最高的双峰塔、摩尔风格的火车站、宏伟壮观的清真寺、华人庙宇以及基督教堂，都展现出多元文化交织的城市风貌。吉隆坡也有花园城市的美称，即使都市快速发展，绿意盎然的景色依旧随处可见。公园与花园点缀在街道之间，让人感受到自然与城市的和谐共存。对旅客来说，英语在吉隆坡畅行无阻，加上当地居民的亲切友善，让人能自在地享受一段充满温度的旅程。更棒的是，吉隆坡的观光景点彼此距离不远，游客可以轻松抵达。无论是悠闲漫步欣赏街景，还是搭乘计程车来趟车河之旅，

能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魅力。来到吉隆坡，一定要去参观双子星塔。这座塔是由美国建筑设计师西萨佩里所设计，于1998年完工，与邻近的吉隆坡塔共同成为市区知名的地标与象征，每年吸引大量海外旅客慕名拜访。高塔外观设计理念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宗教伊斯兰的五大思想，全栋以八角形相叠，银色的外观则是大量使用了不锈钢与玻璃等材质，防震、防风、耐热及太阳能发电五大功能集结一身。在当时摩天大楼建筑工法还没像现在精湛的时代，马来西亚可以建造出这样气势磅礴的双栋大楼真的很厉害。除了拍照，双子星塔底层的阳光广场更是在吉隆坡逛街购物的热门景点，里面共有6层楼、320间店铺，国际各大知名品牌都有进驻。再来要介绍的是吉隆坡塔，这座塔于1996年开幕，高达421公尺，是全亚洲最高也是全世界第四高的一座通讯塔，作为电讯网络、电台及电视台的传播站。它由独立式混凝土建造而成，共有6个楼层，分别为观景瞭望台、旋转餐厅、宴客厅、广播台等。其中2楼的旋转餐厅可以让游客观赏360度的吉隆坡夜景，现场还有驻唱表演。要注意的是，上塔前需要经过安检，加上电梯载客量有限，要排队等待入场。塔下拥有多个周边景点及游乐设施，如纪念品商店、迷你动物园、蓝珊瑚水族馆、咖啡山森林保护区等。此通讯塔最受欢迎的活动节目就是每年都会举办的慈善跳伞活动，盛邀各国跳伞好手从300公尺高的塔上一跃而下，短短数秒内完成跳伞活动，十分刺激有趣。第二个要介绍的热门旅游城市则是槟城。乔治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到处都有漂亮的壁画、街头艺术等。此外，槟城也有美食之都的称号，满街小巷的道地美食如炒粿条、福建面、煎蕊等，吸引许多旅客前往。除了美食之外，槟城也融合英国殖民时期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所以在建筑方面保留古色古香的气息。第三个是怡保，马来西亚的怡保市分为旧街场与新街场，新街场里有许多商场、现代楼房与住宅区，旧街场则充满历史特色建筑，再加上曾被英国殖民，街上有着许多欧式殖民风格融合南洋华人元素的建筑，喜欢拍照打卡的旅客一定会被这美丽的街景深深吸引。最后是马六甲，从吉隆坡市中心出发，搭车2小时便可抵达。这座城市深受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影响，古老教堂和充满弹孔的断壁残垣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悠久过往。另外，因为大量马来种族的原住民融入海峡华人，因此巴巴娘惹的文化在马六甲形成独一无二的存在。饮食方面，马来西亚拥有亚洲种类最多、不同文化与烹饪方式的美食，从香味浓郁的马来佳肴到中式美食以及辛辣的印度料理，而独一无二的巴巴娘惹食品则融合了华人与马来人美食的精华，选择多样。接下来要分享几道马来西亚必吃的美食。第一道是肉骨茶，以带肉的骨搭配当归、川穹等10多种中药包成的汤，虽然以茶为名，但汤里其实没有任何茶叶。茶这个字呢，据说是来自创始人的姓氏而得名。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吃肉骨茶时都会配上一壶茶的缘故。第二个是炸香蕉，香蕉去皮之后裹

芝麻，浸泡玉米粉糊、盐与水，炸至金黄色后淋上糖霜或椰子酱，口感浓郁滑顺，是当地必吃的甜点。再来是焦香咖喱鱼，这是一道马来西亚名菜，以咖喱粉和香蕉叶包裹鱼身烘烤，并加入姜黄、罗望子汁、胡椒、葱姜等调味，口味独特。再来是槟城福建虾汤面，汤头是由虾壳、虾头、猪肉经过3到4个小时熬煮，才能将食材的精华释放出来。煮好后和油面放入碗中，再加入虾肉、空心菜、猪肉等食材，最后配上酥炸葱花及槟城当地的特殊辣椒酱，一碗道地的槟城虾汤面就完成了。最后是沙爹，将卤过的牛肉或鸡肉串成肉棒，然后在炭火上烧烤，佐以甜中带辣的花生酱汁，再配上黄瓜、洋葱和马来粽食用。介绍完这些美食，各位听众是不是想立刻买张机票品尝道地风味呢？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曹格的《背叛》，再进入下个单元。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由三大主要民族、四大宗教及众多原住民组成的文化大熔炉，其最吸引人的旅游资源莫过于常年不断的节庆活动。这些庆典不仅是当地各族群和谐共处的象征，更是一场融合色彩、音乐、传统习俗与美食的万花筒。首先要介绍的是槟城热气球嘉年华，每年二月在槟城乔治市马球场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可以看到15个来自国际和本地的热气球作品，也有家庭同乐的活动、创意工作坊等。在夜晚时还会有夜光秀，配合音乐点亮热气球及灯光。除此之外，还有热气球体验，只需花费50马币，大约台币376元即可搭乘。较为特别的是，低温膨胀热气球的技术体验，民众可以走进躺在地上的热气球，里面充满冷空气。另外，为了配合热气球嘉年华，槟城的北海艺术画廊和艺术中心充满许多彩色小型纸工艺气球装饰，增添节庆气氛。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环兰卡威自行车赛，这是来自首相马哈迪医生的发想，他希望透过这个竞赛把马来西亚纳入体育及旅游领域的世界版图，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国家。直到现在，这场赛事已经发展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自行车比赛和亚洲最大的比赛。第一届是在1996年举办，每年都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的参赛者。他们必须挑战除了长程的骑乘，还有考验体能、技术、力量及耐力，还是不同的路况及地形带给他们的挑战。整个赛事中最主要的挑战就是高地的赛程，特别是云顶高原路段，都为参赛者们带来严峻的考验。今年的举办时间在9月27到10月4号，赛程横跨马来西亚半岛，最大的看点是车手将连续挑战海拔1820公尺的金马伦高原与1865公尺的云顶高原，迎来赛事30年来仅出现过3次的背靠背高山赛段。陡峭的地形加上高温

与高湿度的气候，将同时考验车手耐力、体能调节及车队战术。在10月1号这一天，旅客可以前往云顶高原沿线观赛，近距离感受高山赛段的竞速张力。10月2号这天，赛事则从吉隆坡近郊的班登英达出发，前往森美兰州的林茂。旅客可结合吉隆坡行程，沿途感受国际自行车赛事的氛围。那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元宵节。说到元宵节，大家可能会想到赏花灯、放天灯。不过在马来西亚，元宵节还有一个特别的文化活动，就是抛竿仪式，这是祈求幸福美满的姻缘。元宵节被称作是东方的情人节，在槟城，除了家庭团聚的温馨时光，单身朋友更能透过抛竿祈求好姻缘。活动通常在河边、湖边或庙宇举行，男生抛香蕉，女生抛柑橘，还会在果皮上写下姓名、年龄、职业与联络方式，希望有缘人能捞到并给予回应。抛柑文化起源于1980年代的槟城，由于当时柑橘盛产过多而滞销，商家为了帮助果农，便发起抛柑。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大堡森节，通常于每年的一二月举办，地点位于吉隆坡郊外的黑风洞，主要是庆祝破坏之神、湿婆神和女神帕尔瓦蒂的幼子战神妙鲁干消灭魔鬼的日子。这天被视为苦行赎罪、还愿、感恩和静心的节日，每年皆有数以万计的人们参与，场面极度浩瀚庄严，也让外国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异国情调。这天为了忏悔、赎罪或是祈福的信众，会头顶一个奶壶，背上用铁片和鲜花素果装饰的卡瓦蒂，一步步往黑风洞的山路爬。踏上参拜之路之前，信众们要先经过48天左右的禁欲和斋戒仪式，最后才能以洁净的身心向神明忏悔或祈福。经过8小时长达15公里的苦行后，信徒们要再爬上272个阶梯，来到位在吉隆坡的黑风洞。这座由天然石灰岩形成的寺庙，不只是印度教徒们重要的信仰核心，特殊的自然景观也成为许多观光客会到访的地方。再来是柔佛古庙大游行，这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传统庆典，每年于农历正月在新山市柔佛古庙举行，吸引数十万人共襄盛举，被视为当地华人农历新年的压轴重头戏。柔佛古庙被摩天大楼包围，是新山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最早建立于西元1870年，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庙里主要供奉五尊神明，分别是玄天上帝、洪仙大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以及赵大元帅。每年的绕境活动吸引约20万游客参加。柔佛古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宗教场所。据说古庙是由当时的柔佛天猛公和华人社区共同建造，他们认识到来到柔佛州定居的华人的重要性和崛起，便以此命名。这天为了忏悔、赎罪或是祈福的信众，会头顶奶壶，背上用铁片和鲜花素果装饰的卡瓦蒂，一步步往黑风洞的山路爬。踏上参拜之路前，信众们要先经过48天左右的禁欲和斋戒仪式，最后才能以洁净的身心向神明忏悔或祈福。经过8个小时长达15公里的苦行后，信徒们要再爬上272个阶梯，来到位在吉隆坡的黑风洞。这座由天然石灰岩形成的寺庙，不只是印度教徒们的重要信仰核心，特殊的自然景观也成为许多观光客会到访的地方。再来是柔佛古庙大游行，

佛骨庙大游行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传统庆典，每年于农历正月在新山市柔佛骨庙举行，吸引数十万人共襄盛举，被视为当地华人农历新年的压轴重头戏。柔佛骨庙被摩天大楼包围，是新山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最早建立于西元1870年，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庙里主要供奉五尊神明，分别是玄天上帝、洪仙大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以及赵大元帅。每年的绕境活动吸引约200,000游客参加。柔佛骨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宗教场所。据说骨庙是由当时的柔佛天猛宫和华人社区共同建造，他们认识到来到佛州定居的华人的重要性和崛起，便以此命名。骨庙建筑翻新经过精心设计，以保存历史文物，并沿袭了许多传统建筑。据说这些建筑都是基于明朝的设计元素。介绍完马来西亚的几个当地庆典，我们先来听一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全台各地会下午后雷阵雨，要记得带伞哦。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到马来西亚旅游时要注意的行为。第一个就是前往膜拜堂，穿着尽量以长袖为主。到伊斯兰教徒多的地区，或进入回教堂及庙宇等膜拜堂之前，需要先脱鞋，然后尽量穿长袖，不穿短裤跟短裙。不过当地人如果知道是游客的话，只要不要太过性感的衣服还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些回教堂会特别为前来参观的女性游客准备长袍和头巾。肢体礼仪的部分要注意哦，和马来西亚人握手打招呼或是赠送礼品时，千万不可以用左手，因为他们认为左手是不洁净的。正确又礼貌的握手方式是用双手轻轻触摸，然后把手放到胸前，代表真心诚意。另外，伊斯兰教对于祈祷是相当神圣的，祈祷前一定要先洗手，而且洗完手就不能再摸任何人的手。和马来西亚人交谈时，不要把双手贴在臀部上，因为这个姿态在当地文化中被视为傲慢无礼或具有挑衅的意味。再来是不吃猪肉，因为马来西亚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所以禁食猪肉，也不喝烈酒，在正式场合呢也不会敬酒。还有就是忌讳谈到乌龟，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乌龟被视为不吉祥的动物，因此在与马来西亚人交往时要注意避免讲到乌龟的话题。再来就是忌讳乌龟，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乌龟被视为不吉祥的动物，因此在与当地人交谈时要注意避免讲到关于乌龟的话题。还有就是不要称为马来西亚人是马来人，他们就是马来西亚人，是不可以在他们面前这样子叫的。再来就是到当地搭乘计程车，要跟司机确认是以码表计费，否则他们开出的价钱基本上都是好几倍以上起跳。再来，公共礼仪在马来西亚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一般马来西亚人民不喜欢在公共场所做出亲热的行为举止，例如拥抱或是亲吻。问候方面的话，虽然马来西亚人民无论男女都熟知握手的礼仪，但有些女性回教徒在面对陌生男性时，通常只会点头及微笑。只有在女方先伸出手的情况下，双方才可以握手为礼。传统的问候方式是以双手互相触碰，但不可以握起来。男方伸出手，触碰对方的手，然后收回，轻触自己的脸颊，这代表发自内心的问候。访客应该也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小费方面，一般旅馆或餐饮的账单都有包括 10% 的服务费，因此不需要再另外付小费了。不过如果旅客对于服务感到满意，也可以支付一点小费表达感谢之情。了解完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注意事项，我们来听一首飞道尔的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再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这首心灵之歌写给每一个生活在挣扎无助中的人。在成长的过程里，我们习惯掩饰自己的情绪。了解完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注意事项，我们先来听一首飞道尔的《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再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这首心灵之歌写给每一个生活在挣扎无助中的人。在成长的过程里，我们习惯掩饰自己的情绪，努力做个大人。但我们的真实情绪又该说给谁听呢？不过飞道尔最后还是把这个主题定为了疑问句，因为人生还未走完，谁又能知道它究竟是起起还是落落落落落呢？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寻找。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两则都市传说。第一则叫做云顶高原吃脑女妖。某天，一对夫妻想出去玩，老婆提议要去云顶高原，但老公面有难色地说，听说那边闹鬼耶，虽然他有顾忌，但仍敌不过妻子的苦苦哀求，两个人最后还是前往了。夫妻俩一到就去赌场试试手气，新手运的加持一路赢到深夜。当老婆想收手时，老公却像着了魔一样的，再赌一把，再赢一把就好。当下呢，老婆就被吓到了，她从来没有看过老公如此的疯狂。过了深夜十二点，老公的运势急转直下，一直输到连酒店的过夜钱都没有办法付出来，只好连夜开车下山回家。当然呢，老婆就很生气嘛，一路上都不跟他讲话。那这时候呢，车子就在半路抛锚了。老公就说，这里很黑，你待在车上，我出去看看。说完呢，他就下车了，留下老婆一个人还生气的，再加上他也累了，就在车上睡着。那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呢，车顶传来了一声砰，就是很大声的声音，那把老婆吓醒。她看了一下手表才发现，这么久老公怎么还没回来呢？然后又想到刚刚车顶呢是什么声音啊？就当她想下车查看时，车窗周围漆黑一片，又非常安静。第六感的危机意识呢，让她立刻锁上车门，不敢下车。此时一台车从云顶高原上开了下来，车灯照到这对夫妻的车子的时候呢，就放慢了速度，缓缓靠近，还能看见车内的驾驶跟副驾驶一脸狐疑的看着车顶，但看到什么之后呢，就被吓到，然后踩油门赶快跑走了。后面的三台车都是这样子，直到一台开上山的警车，警车一上山呢，就停在了这对夫妻的车前。警察下车，拿着扩音器对着车内的老婆说，车上的人赶快离开，马上过来警车这边。老婆一听就慌慌张张的下车了，一下车警察还在吼了一句说，别回头，赶快跑来。才刚走到警车旁边呢，他就马上被拉进了车内，三个人火速跑离现场。这时老婆忍不住回头一看，他们的车顶坐着一个身穿白衣，四肢纤细，还满脸是鲜血的女人，低着头专心啃着一颗人头。隔天老婆跟着警察回到现场寻找老公，就在那辆车大约200公尺附近发现老公的遗体，但是少了一颗头。据说政府得知后，为了怕影响观光，封锁了所有的消息，但也因为没有媒体报道，故事经过流传变成了马来西亚著名的都市传说。那第二则要分享的是赌场养小鬼。在酒店赌场开张前，不少的工作人员与主管都会先来入住处理事先的作业。此时不少员工就目睹到，每到深夜就会看到一些女子悄悄的入住酒店，但奇怪的是，他们

通都是即将生产的孕妇，而且一进来就是好几十位。他们看起来不像是贵妇来酒店待产，全部都提着塑胶袋，很仓促的被安排入住。而且一打听才知道，全部都是从越南过来的。入住期间，只有工作人员推餐点到这些孕妇的房门口，完全没有看他们走出来过，更没有医疗人员入住。就这样住了几个月，孕妇陆陆续续的退房了，每个人的肚子统统都有消下去，但是没有一个人抱着孩子出来，途中更没有谁有听到婴儿的哭声。这些孩子就这样消失在赌场的酒店中，直到后来才知道，一切都是巫术店小鬼。巫师把孩童取出后，养在风铃之中，训练来蛊惑赌客，让赌客不断的进来，甚至赌到疯狂，丧失理智。但没有任何的证据能证明这样的传说，赌场酒店也就如期开张。开张不久，来了一位男子跟合作伙伴入住，要准备跟几位大老板商谈生意。开会前一晚，男子跟伙伴说，来都来了，我们来赌场试试手气吧。说完呢，一行人就到赌场，结果唯独这名男子连赢好几把，桌上的筹码越叠越高。正当伙伴要他见好就收，男子却发疯的说，多玩一点吧，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赢够了就能当老板啦。结果过了深夜12点，男子身上的钱全部都输光了，合作的伙伴也纷纷回到房间里面休息。直到第二天起床，大家都找不到男子，才得知他昨晚跑到楼顶一跃而下。原来他把所有带来谈合作的公款全部都压到赌桌上输光了。自从男子轻生后，饭店就很多次收到投诉，表示深夜会听到小孩的凄厉哭声，但工作人员根本找不到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人说，在深夜会看到一名身穿白色衬衫、染着血的男子，在饭店走廊上打小孩。跑上前快靠近男子和小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消失了。有民众表示，那名男子就是不久前跳楼身亡的房客。分享完这两则都市传说，大家是不是心情有点沉重呢？那我这里来做个节目的收尾。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认识马来西亚。分享完两则都市传说，今天的马来西亚之旅也要在这里慢慢画下句点了。从吉隆坡的双子星塔，到槟城充满故事的街道，从一碗热腾腾的福建虾面，香气十足的沙爹，到热闹的节庆活动，我们看见的其实不只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国家，更是一片不同文化彼此交汇、彼此融合的土地。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也许就是多元这两个字。马来文化、华人、印度文化，以及各个民族的传统，在这里共同生活，让我们可以在同一趟旅程里看见截然不同的建筑、宗教、语言、节庆，也品尝到截然不同的味道。当然，旅行除了看风景、吃美食，也别忘了尊重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与习俗，了解当地的禁忌，学着用他们的方式去打招呼。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让我们和陌生的城市产生更多连结。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踏上马来西亚的这块土地，希望你不只是用相机记录眼前的风景，也可以放慢脚步去感受这里的人以及文化，还有每个地方背后的故事。所以各位听众，未来如果有机会真的踏上马来西亚的土地，希望你不只是用相机记录眼前的风景，也可以放慢脚步去感受这里的人、文化以及每一个地方背后的故事。好了，今天的玩够了没，就陪大家旅行到这里啦。我是 Eunice， 谢谢你在午后陪我一起走过马来西亚。希望下一次的旅行，我们还能在空中相遇，继续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地方。最后，就让我用一首四叶草的《好想你》陪大家画下今天的旅程句点。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化身，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2: 嗨，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

午安晚安，我是花生，现在的海水依旧维持在23度，只是今天下潜以前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如果你现在刚好戴着耳机，又正独自走在一条没有什么人的路上，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四周，确认没事就好，因为心灵海温23度的鬼月特辑又回来啦。这次的鬼月特辑是第二回，不过今天的开场我不打算马上带你去庙里，我们先绕个小路，而且这条路呢，我相信不少人以前都走过，可能是在学校午休时隔壁同学忽然压低音量告诉你，哎，我跟你说，我朋友的朋友以前真的遇过耶。也可能是某天晚上滑手机，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写着这件事情发生在某间学校。最可怕的是，那所学校离你家好像还没有很远呢。你明明不知道故事从哪里来，甚至找不到最早讲出这件事情的人，可是听到一半，脑袋已经偷偷冒出一个念头：哎，等一下，该不会是真的吧？这种介于好像可以相信与感觉哪里怪怪的之间的故事，就是今天第一单元想聊的东西——都市传说。我最近看到一篇刊登在艺文集团的文章，内容整理了都市传说的起源、特征与传播方式。文章提到，相关概念的发展可以往20世纪中期追溯，到了80年代，民俗学者布伦凡德出版相关著作后，这个名称逐渐被更多人认识。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并没有因为现代社会出现就消失，反而可以透过这些内容看见一个时代正在害怕什么，又相信哪些事情。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以前讲到传说，脑中可能会浮现一个年代久远的村庄，旁边最好再附赠一座雾很多的山，但都市传说不是这样，它可能就发生在捷运站，也可能藏进学校厕所，甚至只需要一张模糊照片就能慢慢长出完整剧情。艺文奇谈整理出的其中一项特点，就是这些故事往往会放进真实存在的地点或物件，因此听起来特别靠近日常，偏偏来源又很难追查，于是你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它是真的，也没有办法立刻确认全部都是假的，这个状态其实很微妙。假如今天有人跟我说，欸，华生，我昨天看到一只3层楼高的企鹅在世新大学门口发传单，我大概只会问他是不是病了。可是换一个版本，我朋友之前在晚上经过某栋校舍，明明那层没有人，电梯却自己停了一次，这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电梯很普通，夜晚也很正常，真正让人在意的反而是那个多出来的停靠。都市传说最有趣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它不一定需要创造完全陌生的世界，有时只要把一件不寻常的小事塞进熟悉生活里面，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开始补剧情。文章也举到不少大家可能听过的例子，像日本的裂口女、台湾自由红衣女孩，不同地方会长出属于自己的版本，有些内容甚至会在流传途中慢慢改变。我小时候其实很疑惑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故事永远都有一个朋友的朋友，那个人到底交了多少朋友，而且他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太精彩。后来长大才发现，这个模糊距离反而很重要，故事如果离我们太远，就容易像小说，可是只要说成某位同学认识的人，可信度突然上升一点，你找不到当事者，却又觉得彼此似乎没有隔太远，于是最麻烦的那句话出现了，可是万一呢？我觉得人类很容易输给这三个字。而且网络出现以后，情况变得更加有趣，过去这类故事主要透过口耳相传，也会出现在报纸或书籍，后来资讯环境改变，内容不再受到地区限制，文章也提到匿名交流与社群平台让真假难辨的消息更容易扩散，以前可能是一个班级知道某间厕所有故事，现在只要有人发文，隔天另一个县市的人都可能知道那扇门不能乱敲。至于到底能不能敲呢，我不知道，但鬼月时间我个人没有很想替大家实验。花生目前还想活着录完这一集，不过讲到这里，我也想稍微分清楚一件事情，都市传说、民间信仰与佛教文化其实不是同一个概念，今天把它们放进鬼月特辑，是因为这段时间很适合重新看看人怎么面对未知，又如何理解那些无法直接碰触的事情。所以第一单元我们会先待在比较神秘的水域，看看一个故事从人口出发，最后怎么变成大家好像都听过的共同记忆，等游过这片地方，第二单元就要靠岸啦，而且我要真的去拜拜。第二单元的23度深层对话呢，我想跟大家聊聊观音与释迦牟尼佛的由来，这部分会先从相关文化背景开始，再慢慢带进我自己去拜拜时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以前有听过我的节目，大概知道一件事情，我的拜拜经验偶尔会朝一个很奇妙的方向发展，原本只是很正常走进去，香拿好了，人也站好了，脑袋理想的内容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事情进行一阵子，我常常会开始怀疑，诶，奇怪，我今天不是单纯来拜拜的吗？至于这一次发生了什么，我先不爆雷，我会在第二单元慢慢讲，也会把宗教

要点过与自己的经历分开来谈，毕竟个人感受是一回事，信仰本身的文化脉络又是另一回事。我更想分享的其实不是到底有没有神奇事件，反而是人在走进寺庙之后，为什么有些平常说不出口的事情突然愿意慢慢想了。有时候我们站在神明面前，真正整理的可能还是自己，那些最近卡住的念头也许原本没有名字，等到双手合起来，心里反而安静了一点。当然按照我过去的经验，安静多久我不敢保证啦。所以今天的鬼月特辑二，我们先从城市里那些不知道谁先说出口的奇怪故事开始，接着再往另一片水域前进，那里有香火，有佛寺，也有一些我亲自遇到的小插曲。你可以先把咖啡放旁边，如果已经躺在床上，那就找一个舒服的位置。至于房间的灯要不要关呢，这个由你决定啦。反正接下来如果听见门外有声音，先确认是不是家人，不要什么都怪到我的节目上面。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鬼月特辑第二回，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从第一片水域开始下潜。今天要聊的是那些明明没有人能证明，却总有人跟你说这是真的的都市传说。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刚才开场的时候呢，我有稍微提到今天第一单元要聊的一个很适合鬼月的题目，都市传说。不过先说，我今天没有打算把这里变成深夜试胆大会，毕竟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人可能正戴着耳机走路，也有人可能躺在床上。如果我突然开始很认真描述床底下的东西，这样好像有点缺德。所以我们今天换一种方式，比起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那些东西，我反而比较好奇另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些故事我们明明知道来源不清楚，听完却还是会记很久呢？我这次看到一篇奇闻异谈的文章，标题是《都市传说的起源、特征及传播媒介》。它其实不是最近才刊出的报道，而是一篇2015年的整理文章。不过放到现在重新看，里面谈到的传播方式依然很有意思。文章提到，都市传说这个概念可以往20世纪50年代追溯。到了80年代，民俗研究者布伦凡德出版相关著作后，这个名称逐渐广为人知。他的研究观点也提醒我们，民间故事并没有因为现代生活出现就消失，我们反而能从流传内容看见一个社会在意什么。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当今天的入口，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传说两个字，可能会想到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都市传说偏偏很现代，它甚至可以发生在你昨天经过的地方，像是一栋校舍或者某座车站，也可能是你每天都会搭的电梯。这也是为什么它有时候比一个完整的鬼故事更容易让人放在心上。鬼故事如果背景距离太遥远，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哦，那是故事。但如果有人突然告诉你，我朋友以前念的学校某层楼晚上不能搭电梯，你可能就会问为什么。对方在回答，因为有一次。好，通常讲到这里人就已经上钩了，而且很妙哦，我们明明连那个朋友是谁都不知道，可是只要故事里有一个真实地点，可信程度就好像自己偷偷增加了一点。异闻奇谈整理传统都市传说时，就提到几个常见特色，其中包括完整故事情节，也经常出现具体角色，内容可能带有神秘或恐怖元素。另一个特色则是加入现实存在的地点、人物或物件。最关键的部分是来源通常难以追查，所以听众很难直接判断真假。我自己觉得最后这一点最有趣，因为完全虚假的东西不一定最可怕，真正会黏在脑袋里的常常是那种我不知道。假设今天有人跑来跟我说，欸，花生，我昨天晚上看到一只2公尺高的花生在便利商店买茶叶蛋，我应该先问他最近睡眠状况如何，因为这件事情离现实太远太远了。可是如果换成我朋友之前晚上去超商，回家的时候一直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感觉马上不太一样耶，因为你曾经走过夜路，你也知道那种安静到只剩脚步声的感觉。当故事碰到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大脑很容易自动补上画面。最后问题就来了，如果换成是我呢？我觉得都市传说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提供答案，它反而会留下一点空白。而人类面对空白的时候，好像很难什么都不做，我们会猜，接着开始想象，最后甚至可能替那个缺口补上一段合理解释。

这也是我小时候很常做的事情。如果有人说学校某个地方以前发生过事情，我表面大概会装得很冷静，心里则会默默记住那个位置，然后下一次经过时我就会走快一点。不是害怕哦，只是那天突然很赶。真的，而且校园特别容易长出这种故事，我觉得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学校本来就是很多人长时间共同生活的地方，每一届学生又会遇到下一批学弟妹，只要某件怪事被记住，后面就很容易继续传下去。最初版本可能只有一句那间教室晚上有奇怪声音，过几年以后可能就有人补上一个人物，后来又有人加入原因，等传到不知道第几届时，它已经变成完整故事了。问题是大家通常找不到第一位讲述者，所以每个人都只能说以前学长姐有讲过。我以前每次听到这句都会觉得那些传说中的学长姐真的很忙，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故事都要他们负责。文章也提到不少知名案例，例如日本的裂口女，台湾则有红衣女孩。这些内容虽然背景不同，却都符合某些都市传说的典型特质。故事会在流传期间逐渐变化，有些细节甚至会因为地区不同而出现新版本。这里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玩传话游戏，第一个人说的是欸，老师今天买了一杯珍珠奶茶，等到最后一位同学开口，可能已经变成老师昨天在珍珠奶茶店失恋。没有人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故事就是自己长大了。都市传说其实也有一点这种味道，不同的是当内容带着恐怖感，人往往会更认真记住，因为危险讯息本来就很容易抓走注意力。假如有人跟你说欸，前面那条巷子有一间很好吃的店，你可能过几天就忘了。可是对方如果改成欸，晚上十二点不要走那里，你可能晚上十一点五十分就开始想起来了。最微妙的是你甚至没有问原因，为什么不要去？这句话其实就是都市传说最容易打开的门，因为禁止本身就会让人好奇。你一方面觉得最好别知道，另一方面又很想听下去，所以很多故事根本不用一开始就吓你，它只需要放下一个不能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自己就会往里面走。这也是我觉得都市传说跟一般恐怖作品很不同的地方。电影演完以后，我们知道字幕会出现，小说翻到最后一页，故事就结束了。可是流传在生活里的怪谈没有正式片尾，它可能突然在聊天中再次出现，某个朋友也许会补一句欸，我也听过欸。那一瞬间真的很麻烦，因为你原本只有10%相信，结果有人说自己也知道，脑中的数字可能瞬间变成25%。再来第三个人表示我以前同学遇过哦，很好，今天晚上不要睡了。不过都市传说能够活到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网络。一文奇谈的文章提到，过去主要靠口耳相传，也会透过报纸或书籍扩散。随着资讯科技发展，网络减少了地域上的限制，匿名环境则让更多难以确认来源的故事快速出现。社群网站、邮件与论坛也成为这类内容的重要传播空间。看到这里，我其实觉得2015年这段文字放在现在蛮有意思的，因为如今我们收到一个故事的速度更快了，有时甚至不需要完整文章，可能只是一张截图，下面再配一句朋友传来的，大家自己小心哦，然后开始转发。可是转到第五个群组以后，到底谁才是原本那位朋友？不知道，最初消息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大家只知道要小心。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都市传说有趣归有趣，但它有时候会跟谣言靠得非常近。文章也提到，现在对相关概念的使用已经比过去更广，部分伪科学、夸张流言或虚构事件也可能被人放进这个分类，所以我们听故事的时候保留想象力很好。不过如果内容开始牵涉真实人物，或者可能影响现实判断，我觉得就需要多确认一下。毕竟拿来吓朋友是一回事，真的把没有证据的资讯当成事实传出去，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尤其鬼月期间，各种禁忌内容特别容易出现，有些可能来自民俗习惯，有些则是在网络流传途中逐渐变形。当大家全部混在一起时，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大家都这样讲，所以应该是真的吧。可是很多人听过，只能证明它传得很广，这件事本身不能直接证明内容为真。我觉得这也是聊都市传说时最值得保留的一点清醒。你可以享受那个毛毛的感觉，也可以在朋友讲到精彩处时起鸡皮疙瘩，甚至回家以后还是忍不住想一下，但脑袋里可以留一盏小灯，问问自己，我现在听见的是故事，还是已经确认过的事情？说到这里，我反而开始觉得都市传说很像一种集体留下来的情绪标本。它不一定告诉我们世界真正发生过什么，可是它可能透露某个年代的人正在担心哪些事情。如果一个故事总发生在陌生街道，背后也许藏着对治安的不安。假如怪谈长在学校里面，它可能跟学生共同生活的记忆有关。至于科技相关的版本，往往又会碰到我们对新事物的不确定感。当然，这不是说每一则故事都有深奥寓意，有些纯粹就是很好听，或者真的很会吓人。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就会发现怪谈之所以能被传下去，

通常是因为他碰到了某种大家都能理解的感受，例如害怕未知或者对危险保持警戒，也可能只是那个很单纯的念头，欸，万一是真的怎么办？我觉得万一真的是很可怕的两个字，他不用拿出证据，只需要开一条缝，剩下的工作我们的大脑会自己完成。半夜听到房间传来一个声音，平常可能会觉得是冷气，可是如果你前五分钟刚听完一个怪谈，那台冷气就突然要承担很多他不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如果你等等听完节目，家里突然咔一声，先看一下是不是家具热胀冷缩。真的，我们不需要什么事情都直接跨到灵异频道，不然家具也很无辜。不过这里也刚好带到我今天很想说的一件事情，鬼月很有趣，因为它让我们暂时愿意靠近那些平常不太会谈的东西，包括未知也包括敬畏。都市传说把这些感受变成故事，民俗则用另一套方式让人面对无法掌握的事情。但是到了下一个单元，我们要稍微换一个方向，因为接下来不再只是谈听说，我们要聊的是自己真的走进寺庙以后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其中也会碰到观音还有释迦牟尼佛。当然我还是要先说明，个人的拜拜经验属于我自己的感受，宗教典故则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所以我不会把两边混成同一件事情。只是对我而言，去庙里有时候很像整理脑袋，你原本可能带着一堆事情进去，等站到神明面前，反而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问什么。至于神明最后有没有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回答，根据我过去的拜拜记录，我只能说事情常常没有那么单纯。而且上一次鬼月特辑聊土地公的时候，我已经充分体会过这件事了。原本只是被观音提醒可以去找家附近的土地公聊学业，结果我人真的跑过去以后，还顺便被开了一番玩笑。所以这次轮到观音跟释迦牟尼佛，我自己也很好奇到底又可以挖出多少故事。不过那就是待会23度生存对话的事情了。今天这片暖身水域，我想先停在都市传说这里，下一次再有人神神秘秘靠过来告诉你，欸，我朋友的朋友真的遇过，你可以继续听，毕竟故事讲到一半叫人家闭嘴也蛮痛苦的啦。只是听完之后记得替自己留下一点判断空间，有些怪谈值得收藏，有些内容适合查证，至于那些真的找不到答案的事情，偶尔就让它待在雾里面吧。因为人类会说故事，大概就是我们面对未知时一种很古老又有趣的方法。这里是心理海问23度，我是花生，稍微休息一下下，等我们再往下潜一点，下一片海域我想带你离开朋友的朋友。这一次我们直接走进寺庙，待会回来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刚才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呢，我们聊了一圈都市传说，那些不知道从谁嘴里开始，最后却变成大家好像都听过的故事。那现在呢，我们要再往下面一点，不过这次不聊朋友的朋友，因为接下来出场的人物我是真的有去找过啦。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要去龙山寺，主角是观世音菩萨，另外还有几位会陆续的乱入哈。我只能先说，当初第一次被转接过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后面竟然会发展成一个有点像神明社交圈的东西，而且整件事情的起点其实不是观音，而是华佗仙师。开始讲我的拜拜故事以前呢，我还是先稍微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吧。我这次查到丰源慈济宫整理的资料里面，

里面提到观音原本称作观世音，网站采用一种常见说法，认为唐代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后来省去其中一字，逐渐形成今天熟悉的称。

与后续信仰发展里具有不同身份，所以大家等等听到故事时可以先记得一件事情，佛教经典里的观音与华人民间流传的观音故事两边不一定完全相同哦。我们今天会碰到的妙善公主就是很典型的民间版本，这个区分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一位信仰人物传到不同地方以后，人们会用自己的文化重新理解它，久而久之宗教历史旁边又长出了故事。凤元慈济公网站介绍了一则很完整的妙善传说，故事里有一位妙庄王，王后生下三名女儿，其中最小的公主名叫妙善，妙善一心想要修行，父王却希望她成婚，双方因此发生冲突，后面的剧情其实非常戏剧化，甚至有放火受刑与死而复生的情节。妙善最后前往香山修道，后来妙庄王身患重病，需要取得不称之人的手眼才能医治，愿意付出的那个人正是自己的女儿，等父王痊愈之后才发现救他的人就是当初被自己百般阻止修行的妙善。这则故事最后把妙善与观世音信仰连接起来，先提醒一下哦，这里讲的是中国流传的民间传说，如果要追佛教发展史，不能直接把妙善公主当成观音信仰唯一的历史起源。凤元慈济公自己的介绍其实也有提到，相关由来存在多种版本，而且不同时代塑造出的形象并不一致。可是我看到妙善这个故事时，第一个注意到的反而不是神机，我是在想这个角色好像一直在处理别人希望我成为谁这件事情，他明明已经知道自己想走的路，旁边的人却有另一套安排。后来整个传说发展到很激烈的程度，当然我们不用真的活到这么戏剧化了，但那种我的人生到底算谁的感觉其实离现代人没有非常远，尤其你20岁上下的时候蛮容易遇到的，家人可能有期待，自己又有另外一张蓝图，有时候双方甚至都不是恶意，只是心里的答案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以前看宗教故事常会觉得他们离自己很远，现在偶尔重新读反而会发现某些情绪很熟悉，也许传说可以一直流传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人物身上的困境几百年以后换个外壳依然有人看得懂。不过以上都是文化资料，接下来要进入花生本人极度不正经的龙山寺实地观察记录。我去龙山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忍不住偷偷观察，信众到底带什么贡品，不是我要偷吃哦，先澄清再澄清一直澄清，纯粹就是每次站在旁边视线会自己飘过去，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带来的东西都蛮可爱的，我看过有人准备花，甜食也很多，糕饼是最常出现在视线里面的选项，有一次甚至看到布丁，看到布丁瞬间我脑袋真的停了一下，原来布丁也可以哦，他突然对我开启了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观。不过这些都是我当天看到的个人观察，不是说拜观音一定得准备哪一种东西，每间寺庙有自己的习惯，信众本身也可能有不同做法。我这次没有想写成贡品攻略，只是觉得那个画面很有人味，因为你站在那里会发现每个人手上的东西都像带着一点自己的生活，有人挑花，另外信众拿糕点，我则是带鲜花饼。对，鲜花饼原因非常朴实，因为我家偶尔会买，我们家人喜欢美美的吃哦。别人家的饮食原则可能是营养均衡，我们家偶尔比较在意这个看起来比较漂亮。很好，这也是一种生活美学啊，所以那天想贡品时我就觉得鲜花饼好像蛮适合的，首先我自己熟悉，外观看起来也还算漂亮，带去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这个很像我们家会出现的东西哦。我后来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比起为了拜拜特地找一样完全陌生贡品，我反而觉得把自己平常生活里会出现的东西带过去，有种去拜访人的亲切感，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心情啦，宗教礼俗还是以各寺庙规范为准，但以我来说那和鲜花饼就很像在说嗨，我今天来了，顺便带点家里会吃的东西。而且龙山寺本身跟观音有很深的历史连结，四方官网记载正殿祖祀观世音菩萨，至今神像是在西元1738年由泉州晋江安海龙山寺分灵来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殿曾遭战火破坏，四方资料记录观音像仍留存于莲花座上，后来成为信众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去龙山寺走进正殿看到的观音，不只是宗教信仰中心，那尊神像本身有穿过非常长的一段台北历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再回头想自己拿着鲜花饼站在那里的画面，就觉得有点奇妙。前面是一尊从18世纪留到今天的观音，下面站着我，手上拿着家里因为每每吃所以买到点心，历史突然变得非常生活化。但问题来了，我为什么会跑来拜观音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我被转介过来的，不是朋友，不是家人，是华佗仙师。我当初去拜华佗仙师的时候，是按照自己不会询问的结果理解，他有让我去寻找另外两位，其中一位是观音，另外一位是释迦牟尼佛。我当时还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等一下，拜拜也有转介制度哦，而且。

这个转接范围好像有点大，但既然问到的结果是这样，我后来就真的去了。顺带一提，龙山寺本身也有与释迦牟尼佛相关的造像及宗教活动。四方资料记载，1925年雕塑家黄土水城制作释迦牟尼佛塑像赠予龙山寺，现在留存的版本则是后来依原模翻制的铜像。所以那次华佗先师给我的感觉很像一句你也去那边聊聊，好好好，那我就去啊。我本来很认真，心里想着观音通常给人的形象比较慈悲，那是不是要谈一些人生问题，可能有些值得反省的地方啊。结果开始宝贝确认之后，按照自己当时一题一题问下来的理解，观音好像只想聊八卦。我那个瞬间真的有一点啊，不是，我连鲜花瓶都带来了，心情也准备好了，结果今天的主题是八卦，而且我后来回家还很诚实的转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错误，被念了一番啊。家人的反应大概是你到底去庙里干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如果我说自己很认真好像哪里怪怪的，可是假如说我不认真，我明每一题都有好好问啊，只能说我的拜拜路线经常会偏离原本的预期啦。我现在已经慢慢接受这件事情了。既然我当时理解成观音想听故事，我就开始想，最近有什么可以讲，然后我脑袋默默飘向华佗仙师。因为前面我曾经在宝贝时间问到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依照当时的问法与结果，我自己的理解是华佗仙师好像对月老神君的业绩太好有一点在意。我要特别强调，这是我个人的宝贝互动与趣味解读，不是龙山寺官方设定的。大家不要明天跑去跟导览老师说听说华佗仙师嫉妒月老业绩，没有，人家没有这样公告，是华生自己一题一题问出来的平成的故事。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好笑，因为两位刚好坐对面啊。龙山寺官网列出的后殿祭祀神祇礼确实同时包含华佗仙师与老神君，所以我那时候站在现场，整个画面感直接出来。我心想你每天坐在这里，对面那区一直有人去求姻缘，月老业务真的肉眼可见的繁忙，尤其龙山寺月老很有名，常常有人排队，如果坐在对面看久了，好像确实会容易产生一点职场比较的气氛。我甚至忍不住脑补今天怎么又那么多人，当然这段纯粹是我的想象，但那个空间位置实在是太有戏了。所以后来既然观音这边像是开启八卦模式，我就把华佗仙师的事情拿来讲了。而且我不是只跟观音说，我后来真的有跑去找月老。我去跟月老神君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本来只是想确认一下，结果问着问着故事又长出一节。依照那次宝宝的结果，我自己理解到的状况是月老像蛮尴尬的，原因不是被嫉妒，而是他对华佗仙师的好感似乎还不低，这就很好笑了。因为另外一边我之前问到的感觉就像是华佗仙师觉得自己跟这间庙里的神关系差不多就是一般般，我站在那里瞬间不知道要说什么。哎，月老，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啊。我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来拜拜的，后来莫名其妙变成神明人际关系观察员。而且这件事情最荒谬的地方在于，我甚至没有打算挖这么深，我只是问到一半觉得哪里怪怪的，再确认一下下，然后故事自己讲出来了。这时候我突然理解为什么观音那边会被我解读成想聊八卦，因为真的蛮有趣的。而且按照我后续宝贝时得到的回应，观音似乎也觉得这故事非常值得继续听，最后甚至有种下次可以再来说书哦的感觉。很好，我的寺庙行程从参拜正式进化成连载，所以我现在对观音的印象其实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原本想到他脑袋会先浮现慈悲，那天实际拜完以后，我的私人记忆里多了一个好，下次还有故事可以讲。当然我还是要再次提醒，这是我透过宝贝产生的个人宗教经验，不同信众对同一种互动也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自己比较喜欢把它当成一次有趣的对话，因为这样的经验没有办法拿来证明什么，但它确实会让我重新整理最近发生过的事情。有时候问着问着反而发现自己真正介意的是另一件事，这也是我觉得宝贝蛮有意思的地方，不一定只是得到可以或不可以。提问本身会比你把脑袋里模糊的念头整理清楚，你得先知道自己到底想问什么，不然不会拿在手上第一句就卡住了。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去庙里就是把愿望讲完，可是后来几次自己慢慢拜下来，反而开始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个让思绪降速的地方，因为你不能一口气把脑中所有的东西丢出去。至少我自己宝贝时会一件事情慢慢确认，所以平常纠结成一团的东西被迫拆开，有些事情拆完以后你甚至还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就已经比较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了。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比神奇两个字更值得记住。故事如果停在这边其实已经很完整了，可是没有，观音没有打算放我走。按照那天后来宝贝的理解呢，他又把我往后殿引荐，这真的让我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华佗仙师先把我介绍过来，我到观音这边聊完，然后这里又叫我去认识其他神，我心里只剩一句原来神明之间也是会互相转

罕见的吗？而且龙山寺后殿本身就非常热闹，四方官网列出的奉祀神祇，包含文昌帝君、天上圣母、诸神娘娘、城隍爷、福德正神、华佗仙师、地藏王菩萨与月老神君等。所以，如果真的每一位都聊一轮，我可能需要办会员卡啦。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妈祖，也就是天上圣母，因为我本来没有预期这一位会特别出现，结果依照那次询问，我得到的感觉是妈祖似乎也想找我一对一聊聊。当下我其实有点意外，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我吗？我甚至没有先准备题目，因为前面华佗仙师的转介，我多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找观音，释迦牟尼佛也在那张名单里。可是妈祖突然出现在后面支线，就比较像一个没有预告的新角色。龙山寺官网也确认天上圣母奉祀于后殿，所以我那天离开的时候，脑袋里其实已经不是拜完了，而是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代办事项啊？神明版行事历莫名其妙的越排越满。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花生，你这到底跟鬼月有什么关系呀？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这次做鬼月特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一开始想到农历七月，大家很容易先联想到禁忌。可是当我真的往相关民俗里面挖，就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信仰系统。龙山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正殿以佛教菩萨为核心，后殿则有许多台湾民间熟悉的神祇，不同传统在同一座寺庙里长期共存，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参拜空间。所以比起单纯讲农历七月不要做什么，我现在反而比较想看人为什么会去拜。有人可能是求一个安心，另外信众也许遇到人生难题。至于我呢，我是被华佗先生转介的啦，而且还一路转到后殿，这大概不是最标准的示范，但其实是我的版本。我也蛮喜欢观察庙里那些很生活化的小地方，像前面提到的布丁，它其实只是一盒甜点，可是有人把它带进寺庙以后，突然就多了一点心意。我的鲜花饼也是，本来只是家里偶尔会买东西，那天被我提去拜观音，观音还蛮喜欢的，它就跟一次特别记忆绑在一起了。所以信仰有时候并不只存在于很宏大的地方，它也可能进入日常啊，而且是用非常普通的方式，这点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它让拜拜不只是完成一套流程，至少对我而言比较像带着最近的生活去做一下。至于那天聊到的是人生大事，还是华佗仙师跟月老神君之间那条莫名其妙人际支线，就看当天剧情怎么发展了。再来就是观音给我的私人印象，如果现在要我替这次经验下个注解，我大概会写本来想去拜佛，最后变成去说书，但我并不讨厌，反而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在查资料以前，我对观音的印象其实很固定，慈悲、安静，好像永远坐在那里听人诉苦。可是当我读到不同时代的观音形象，再回头看自己的参拜经验，就会发现聆听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可以有很多样子，不一定每次都很沉重，有时候你带去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讲完以后心情莫名松了一点。法鼓山谈观音信仰时，也常把闻声与慈悲理解放在核心位置，强调先理解苦，再谈如何回应。所以我现在想到观音，还是会想到慈悲，只是我的私人版本旁边又多了一行小字，似乎很愿意听故事，而且已经预约下一次了，那我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回去准备素材啦。下次如果遇到华佗仙师新八卦啊，不好意思，月老跟他小心点哦。当然，我还是先正常拜拜啦，我们至少维持基本礼貌，鲜花饼也可以考虑再带。至于布丁，我现在有点小心动啦。自从看到别人戴过以后，我就一直觉得这个选项很可爱。今天这段故事讲到最后呢，我反而还觉得有一个地方蛮像心灵海湾23度的。我们每次下潜都不是为了证明海底一定藏着某个答案，比较像是把那些平常不会仔细看的东西捡起来。这次捡到的是我的拜拜经验，里面有一盒鲜花饼，旁边还站着一位莫名其妙尴尬的月老。再往远一点看，华佗仙师大概正在对面。至于观音呢，按照我那次宝贝的私人解读，可能正在等下一集。好，压力突然来到主持人这边哦。不过说真的，我蛮珍惜这种经验，不是因为我能证明神明真的说了哪一句话，而是那天的我确实因为这些互动停下来想了一些事情。后来回家还把故事讲给家人听，虽然被念了，这部分可以删掉就更完美了。但也因为被念，我才发现每个人理解信仰的方式真的不一样。有人很庄重，我的方式可能比较像聊天，只要保留尊重，也知道个人解读不能代替宗教本身。我觉得各自找到舒服的距离就已经很好了。好啦，今天的23度生存对话差不多要浮上去了。我们从观世音菩萨的典故出发，又走进龙山寺，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聊到了华佗仙师的职场危机，海淀月老一起被拖下水，现在又多了一位妈祖排队等着聊天。我开始合理怀疑这个系列可能比鬼月还要长。不过下一次如果真的去聊了什么，我再看看能不能带回来，前提是不要回家要被念。这里是心理海湾23度，我是花生。23度的海水不会替你回答所有问题，但如果最
最近刚好有一件事情放在心上，也许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它重新说给自己听一次。至于我

0: 呢，先去想下次要带什么贡品。青蛙饼目前战绩不错，布丁则正式进入候选名单。稍微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一起回到海面。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家乡古街，家乡是那个乌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欢迎回到悉尼海温23度，我是花生。刚刚我们才从观音那边离开，手上的鲜花饼也已经介绍过了。花豆先生跟月老之间那条不知道为什么被我问出来的人际支线，目前也暂时告一段落了。照理来说，事情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但花豆先生当初不是只转借一位哦，除了观音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释迦牟尼佛。所以今天23度圣僧对话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从龙山寺再往佛教历史里游一点点，先认识释迦牟尼佛的由来，接着再回来聊聊我实际拜他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先偷偷透露一句，这段故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神明也是可以把我吓完以后再跟我说刚才只是开玩笑的。好，我们先不要这么快破坏庄严的气氛，从2000多年前开始。释迦牟尼佛本来并不叫释迦牟尼，我们现在很习惯称他为释迦牟尼佛，可是这并不是出生时使用的名字。我这次查的是财团法人释迦牟尼佛救世基金会整理的认识释迦牟尼佛，文章提到佛陀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释迦牟尼属于后世尊称，可以理解成释迦族的圣者，他俗家的姓氏为乔达摩，名字则是悉达多。不同佛教传统对生平年代与部分细节存在差异，所以今天不把其中一个版本当成唯一答案，而是先抓住大家熟悉的生命脉络。悉达多出生在王族家庭，按照文章叙述，父亲是净饭王，母亲则为摩耶夫人。佛教传说里也留下不少关于他出生时的神奇叙事，像是大家可能听过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以及九龙吐水替新生太子沐浴，这些内容后来也跟佛诞的浴佛传统产生连结。汉传佛教通常以农历四月初八纪念佛诞，龙山寺自己的佛神圣诞表也把这一天列为释迦牟尼佛圣诞。不过如果先把神奇的部分放到旁边，我反而觉得悉达多后面的人生更有意思，因为他出生的位置其实离受苦非常远。按照佛传故事来看，太子的生活受到保护，身边有很好的环境，也不太需要接触外面的苦难。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好像就是一个王族人物平顺长大的剧情，可是没有，后来他走出去了，而且一出去人生观直接被撞了一下。文章写道，悉达多看见老人，后来又遇到病者，接着出现的是死亡景象。他开始思考一件事情，不管一个人现在拥有多少东西，好像都无法永久避开衰老、疾病与死亡。我第一次认真看这段时，觉得他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因为我们小时候也很容易活在一个比较小的世界里，你知道死亡存在，也听过生病，可是知道跟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是两种感觉。有些概念以前只是课本里的一句话，直到某天你身边真的发生了什么，它才突然有重量。所以佛传故事里的悉达多在看见那些景象以后，开始问，如果生命里一定会碰到苦，有没有可能找到理解它的方法。这个问题后来改变了他整个人生。从王宫离开以后，也没有马上得到答案。后来悉达多选择离开原本的王族生活，他开始寻师问道，也尝试了非常严格的苦行。那段修行甚至到了每天只吃极少食物的程度，可是后来他发现把身体逼到极端，似乎还是没有得到真正想找的答案。于是悉达多停止那种方式，也接受食物让体力恢复，最后走到菩提树下禅坐。我很喜欢这段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其实有改变方法。我们有时候会把坚持想成既然开始了就一定不能回头，

可是如果原本的方法根本走不到目的地呢？那么继续折磨自己好像不能证明什么啊。悉达多曾经选择极端苦行，后来发现不对，于是停下来重新吃东西，再找另外一条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蛮值得想的，因为我们生活里会出现类似状况，有时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需要重新调整，只是我们很容易因为已经投入很多时间，所以舍不得换路。可是佛陀成道以前也曾经走过一段后来放下的方法。法鼓山整理，佛陀生平时也把菩提树下的禅修视为悉达多生命重要转折。菩提带有觉悟之意，因此后世将他成道所在的树称为菩提树，相关地点也成为重要佛教圣地。至于成佛究竟是什么，不同传承有各自很深的解释。我们今天不是佛学课，所以花生不敢突然在广播节目里开一堂48小时佛法讲座，而且我觉得如果讲错，待会可能会被叫回去聊，所以今天先抓最简单的一层。悉达多原本想理解人生为什么也会有苦，经过修行以后，佛教传统认为他得到觉悟，从这里开始人们称他为佛陀，佛所指的就是觉悟者。后续的生命则进入弘法阶段，佛光山以佛陀的一生为主题整理相关事迹时，也以出生出家成道弘法直到涅槃作为主要生命轴线。所以从王子到佛陀中间不是突然开悟的童话捷径，至少依佛教流传下来的故事来看，那是一段很长的寻找。他碰过不适合自己的方法，也曾面对身体上的痛苦，最后才找到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角度比单纯记释迦牟尼佛是佛教教主有趣很多，因为当人物重新变成人以后，那些选择才会开始接近我们。好的，历史背景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把镜头拉回龙山寺了，因为接下来鲜花饼又要登场了。鲜花饼第二站，结果评价普通。我前面讲观音的时候有说过，那是去拜拜嘛，我带的是家里有时候会买的鲜花饼，理由非常单纯，我们家喜欢美美吃，所以那个点心就很自然的被我选中了。而我自己去观察信众贡品的时候，也注意到释迦牟尼佛这边有人准备鲜花，水也会出现，另外还看得到糕饼类。这里一样先提醒，这只是我当天在现场看到的状况，不是在做拜佛一定要带什么的标准教学。各寺院礼仪不同，如果真的要准备贡品，还是以现场规范为准。结果我呢就很开心的带着鲜花饼过去啦，心里可能还有一点这个蛮漂亮的。然后按照我后来宝贝询问的结果理解，释迦牟尼佛好像觉得还好啦。还好，我当下其实有点受伤。不是，我们家可是认真挑选美美的吃诶。前面观音那里还挺顺利的，结果到这边评价突然变成普通。后来继续问呢，结果自己的解读大概是他比较喜欢水，而且理由非常直接，他觉得水比较好喝。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只剩好哦。原来我想了半天的鲜花饼最后输给白开水，这个答案其实很佛。你想了一大圈精致糕点准备好了，花瓣造型很漂亮，结果人家告诉你水就可以，他有种被上了一堂极简生活课的感觉。而且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很好笑，因为鲜花饼在我们家代表是一种既然要吃那就吃漂亮一点。我带去的时候其实也把一点家庭习惯带进庙里，如果释迦牟尼佛按照我的宝贝理解给出的反应非常朴素，还好水比较好喝。好的，谢谢，下次我知道了。花生本人白忙一场，不过这种经验也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贡品对我而言好像慢慢从应该准备什么变成另一件事情，就是你想带什么去拜访，有人会选花，也有人准备自己觉得合适的食物，最后那件东西有没有得到我脑中预期的评价好像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至少鲜花饼现在已经成功得到一句还好，也算留下记录了啦。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整段最荒谬的地方。我那时候已经拜完观音了，接着才去找释迦牟尼佛。聊着聊着呢，我就顺便讲到最近的事情，其中一件很普通。我跟他说我之后要跟同学出去玩，真的就这样，一句非常正常的行程报备，我完全没有打算开启任何重大剧情。就依照我当时宝贝问下来的理解，他突然表示那天好像有点危险，我们可能会遇到小意外，甚至还有一种要亲自陪我去的意思。我当场真的有被感动到，我心里想哦，天哪，您也太贴心了吧。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甚至有一种被长辈照顾的感觉，就是孩子要出去玩了，对方很不放心，觉得可能发生什么状况，所以决定跟着。我都已经准备在心里感谢半天了，结果我再问下去，他说刚才其实在开玩笑，呵呵，真的，哼哼。我那时候有一种情绪被人拉上去然后咻一下放掉的感觉，不是，
您刚才讲的那么严重，我真的相信，我还在那边，天哪，好贴心。

结果下面有告诉我，没有啦，我到你的。我真的没想到自己拜释迦牟尼佛最后会遇到这种剧情。如果说前面观音给我的私人印象是一位似乎很愿意听八卦的听众，那释迦牟尼佛这次留下的印象就是好像蛮会逗人的耶。当然还是要再次说明，这全部都是我依照宝贝问答所形成的个人理解，我没有办法证明神明真的讲了这些话，更不是龙山寺官方替任何神其设定的人格，只是以我的参拜经验来说，那一天的互动真的就是这么有戏。而且他后来还补充，按照我的解读，那天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应该会玩得蛮开心的。很好，谢谢您。所以前面到底为什么要吓我呢？我后来回想这件事情，真的觉得自己超级好骗，人家才说可能会有小意外，我立刻进入认真模式，接着听见可能陪我去，又瞬间感动，整套情绪流程非常完整，最后才知道前面是玩笑。我真的尊重但不理解。不过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反而让我印象非常深。如果他从头到尾只是告诉我，却把他会玩得很开心，我现在搞不好已经忘了，偏偏前面多了一个反转，结果整段牢牢粘在脑袋里。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去拜拜，最后都会带一些很奇怪的小故事回家。神明有没有刻意留下印象我不知道，反正花生记住了。然后他突然有提到观音，原本我以为出去玩的事情结束以后，话题应该要差不多结束了，结果释迦牟尼佛又顺口带到前面两位观音。按照我那次宝贝的理解，他似乎是在跟我说观音觉得我蛮有趣的，所以先打算跟个十年再说。十年，各位，十年呢？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感动，我是在算，哎，等一下，那我十年以后几岁啊？这已经不是下次再来聊了，这叫长期观察计划吧。而且我突然觉得自己前面那些八卦可能讲太成功了，原本只是拿华佗先师跟月老的故事去聊天，结果观音似乎觉得，这个人可以继续看哦。好，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称赞，但先收下再说。我后来想想也蛮妙的，因为我一开始去找观音并不是主动规划的，是华佗先师把我转接过去，结果聊完以后，按照我的个人理解，这段关系突然被延长成十年，有一种本来只是临时去拜访，最后莫名其妙拿到长期会员资格的感觉。而且我还不知道会员福利是什么啊，可能就是定期去说书吧。好吧，如果未来十年真的一直有故事，我可能可以做一个系列，花生与神明的非正式会议记录。第一集华佗先师疑似在意月老业绩，第二集释迦牟尼佛对鲜花饼评价普通。这个节目方向已经越来越奇怪了，可是换个角度，我其实蛮喜欢跟个十年这个概念，不是因为我真的知道神明会不会陪我十年，而是人生里很少有什么事情一开始就需要急着决定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些关系可以先走一段，某些信仰也可能如此，不用今天拜一次立刻得到完整答案，我可以带着生活去，偶尔碰到事情再回来做一做，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到时候再说啦，这样想反而有点温柔啦。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其实已经很刚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的神明社交圈好像很喜欢突然新增角色，因为接下来妈祖又出现了。对，有前面我才刚提过，观音后来把我往后殿介绍，其中让我很意外的一位就是天上圣母。按照那次宝贝的感觉，妈祖似乎想跟我一对一聊，我当时就已经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了，结果到了释迦牟尼佛这边，这个名字居然再次被提起，而我得到的理解更直接，妈祖好像蛮喜欢我的。我哈？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因为如果问我你之前做了什么特别事情吗，没有啊，至少我自己完全想不到啦。后来我只想到一个可能，就是上一次去打招呼的时候，我好像忍不住跟他哈拉了一下吧。所以我现在就在想，难不成是因为这样才被记住的吗？可是我到底哈拉什么鬼？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内容多重要，就是很自然的讲话，结果现在突然被告知，好像得到蛮高的好感度的，我真的一头雾水啊。这也让我开始合理怀疑，是不是我去拜拜的时候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吵啊？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算蛮安静的，至少走进寺庙我不会真的站在那里大声聊天，可是呢我脑内讯息很多，一开始宝贝以后问题又会一个接着一个长出来，可能前面只是您好，我今天只是来拜拜的，十分钟以后，所以您的意思是这样吗？在五分钟，等一下，那另外一位呢？最后整段对话越挖越深，难怪会被记住，可能神明远远看到我走过来，心里已经想，哦，那个问题很多又来了。不过妈祖这件事情我目前真的还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按照自己的宝贝理解会得到他好像蛮喜欢我这种结果，所以先保留，也许之后真的有机会一对一聊，到时候再看看究竟会发展成什么。依照目前的故事走向，我已经不敢预测了啦。

回顾整段历程呢，其实蛮荒谬的。最开始是华佗仙师，后来我去找观音，再接着拜释迦牟尼佛，现在妈祖又默默加入。我明明没有要搜集神明啊，真的。可是事情就一路长成现在这样，而且每一段路留下来的印象都不一样。我原本对这些神佛其实都有自己很固定的想象，例如观音就是慈悲，释迦牟尼佛感觉比较庄严，妈祖则是台湾人非常熟悉的信仰人物。可是，一旦把自己的参拜经验放进去，那些形象突然多了一层很生活化的记忆。现在我想到观音呢，可能先浮现鲜花饼跟说书，想到释迦牟尼佛，对不起，我想到水比较好喝，还有那一句刚才只是在开玩笑哦，真的记很久。至于妈祖目前仍然是一个问号，我只能先把它放进待续名单。可是笑完以后，我其实蛮喜欢这种经验带来的一个改变，就是信仰对我而言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以前看神像容易觉得自己跟他们中间隔着很大的距离，现在我还是保持尊重，只是多了一点可以说话的感觉。当然所谓回应是我透过宝贝慢慢理解出来的结果，它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诠释，所以我不会拿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神明一定就是这种个性，那太武断了。可是对我来说，这些问答确实形成了一种整理生活的方法，有时候甚至因为结果出乎意料，我会重新检查自己原本的想法。像那次跟同学出去玩的事情就很明显，当我提到可能有小意外时，第一反应其实就是担心，接着脑袋会立刻开始跑，会发生什么，是不是交通问题，需要注意哪里。结果后来得到只是开玩笑的理解，我才发现自己刚才已经在心里演完一整出。这件事情其实很像我们面对不确定时的日常反应，一句模糊的提醒就可能让脑袋开始想象最糟的状况，甚至事情还没发生，情绪先跑到前面。我自己本来就蛮容易分析的，所以这种时候尤其明显。只是那天最后的答案刚好很闹，你会玩得蛮开心的。好，那前面那一大段是在测试我的心脏吗？不过换个角度想，那一刻也提醒了我，还没发生的事情呢，不一定要提前活一次。如果已经把该注意的地方确认好，剩下的时间还是可以出去玩的。不然明明安排的是出去放松，结果前一天先焦虑八小时，真的很亏啊。所以我现在回头看这段，除了觉得好笑，也会觉得他意外留下了一个蛮实用的提醒，不要急着把未知翻译成坏事，有些未来真的只是还没发生而已。而这件事跟释迦牟尼佛的故事放在一起，好像又有点巧妙。悉达多最早会开始寻道，本来就是因为看见人生里那些无法避免的不确定，衰老会来，身体可能生病，生命终究有结束的一天。他没有找到一个方法让世界从此什么意外都不发生，佛教后来谈的反而更接近人如何理解痛苦以及怎么面对自己的执着。这当然只是非常简化的说法啦，真正佛法比我们今天30分钟节目深太多了。但放回我的小故事里，我突然觉得那个反差很有趣。我跑去跟佛陀说我要出去玩，接着因为一句可能有小意外立刻开始担心，最后得到却是开玩笑的去玩吧。没有教育效果，只是教学方式有点疲啦。说到这里，这次23度深层对话也真的要走到最后了。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还是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开始，看着一个原本生活在王族环境里的人，因为第一次真正看见生命的苦而开始追问答案。他离开熟悉的地方，尝试过极端修行，后来改变方向，最后在佛教传统里成为觉悟者。2000多年以后，台北的我走进龙山寺，手上拿的是鲜花饼，开口说的是我要跟同学出去玩。历史突然在这里接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画面，我其实蛮喜欢这种距离的。我们不用成为佛学专家才可以开始认识宗教故事，有时候只是先知道眼前供奉的是谁，他曾经代表过什么，接着把自己的生活带进那个空间。可能拜完以后你什么特别感觉都没有，也可能像我一样莫名其妙被开玩笑，都是经验。而我现在最想记住的大概不是哪一次不会落下来的结果，而是在每次站在那里，我都会暂时离开平常很快的节奏，手机先收起来，脑袋慢一点，把真正想说的事情整理出来。这对我而言可能就是拜拜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至于下次见到释迦牟尼佛，我应该不会再期待鲜花饼得到5星好评了。水，我知道你喜欢水，非常健康。然后观音那边既然都说10年了，就10年后再来验收吧。妈祖的成分我需要再研究一下啦，因为我现在仍然不知道究竟是哪一

句哈啦让他记住我的。如果下次真的聊到了，我再回来跟大家报告，希望不要又莫名其妙被转接给下一位，不然这个速度下去，我可能会在龙山寺建立完整人脉网。好啦，这里是心理海王23度，我是花生。今天我们从佛陀2000多年前的生命故事，又回忆和鲜花饼，也从一句关于意外的玩笑绕到了那些还没有发生的未来。有些事情现在不需要急着知道答案，如果真的还想继续走，就先走看看。十年很长，但今天只需要过今天。至于要不要带鲜花饼，我个人还是推荐，至少花生很喜欢，释迦牟尼佛那票就先不算。谢谢你陪我一起潜到这里，我们慢慢浮上海面吧。这里是心理海王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还留着微光的温度。我是花生，我们下一片海域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 729，欢乐到永久 ，FM 88.1，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这集呢，鲨鱼我非常的兴奋啊，因为今天要解锁的团体是我最近非常感兴趣的劲舞女团 EG。说到 EG 呢，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他们可是被公认为 K-POP 的劲舞女团哦。从出道以来，每一次的舞蹈难度跟整齐度都能一次次的惊艳到大家。很多人可能把焦点都放在他们超级炸裂的舞蹈上，但鲨鱼我最近可是被他们的音乐本身给吸引啊。他们的音乐品质真的非常的高，不管是强烈的舞曲还是不同风格的歌，都真的非常好听，完全很符合我的口味啊，完全不存在有些人口中说的什么走下坡。我们今天要放的第一首歌呢，鲨鱼我敢挂保证大家一定都听过。你们一定想说我又挂保证了，好几次都这样讲。哎呀，这次一定不会错，我 IG 滑五部影片一定有一首歌是这首。这首歌呢，虽然出自于 EG 的迷你二辑，但最近突然在网络上掀起一波 challenge 的热潮啊。讲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是哪首吧？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加入了超带感的拉丁打击乐跟强烈的重拍，又加上 EG 的标志性的急速走位与卡点的舞蹈，更因为在演唱会上的表演实在是太炸了，渲染力太强了，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吧。一季呢，出道于2019年2月12日。他们从出道前就因为是 TWICE 的师妹而备受关注啊。而他们出道的风格也与 TWICE 甜美的风格截然不同，一出道就直接走一个超级帅气又有态度的路线。出道后呢，更是直接推出了做自己的三部曲，而三部曲的第一弹也就是他们的出道曲哒啦哒啦，直接在人气歌谣 Show 和 M Countdown 上拿下了三个冠军。刚出道就成为三冠王，真的太厉害了吧。

0: 韩文的다라呢，就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和他们不一样，不要按照你的标准来约束我。第二部曲 ,Icy, 则是面对外面的酸言酸语，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抬头挺胸，大步的往前走。最后呢，将做自己这个概念推向顶峰的，就是我们的第三部曲 ,Wanna Be。这首你们应该听过哦。这首歌的概念真的非常强烈。那句最经典的歌词 ,I wanna be me, 我不需要去成为任何其他人，我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EG 的成员们呢也说到，这首歌传递了一个讯息，我很珍贵。而且说到 wanna be, 大家脑海里一定有一个画面，就是刘真在开头那个红遍全球的抖肩舞。那种轻松又带一点痞帅的态度，哦，真的帅到我了。当时在网络上直接引爆了全网的 challenge 挑战，不止把他们能唱跳的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更是让这首歌成为他们最标志性的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完成剩下的两部曲吧。
1: 嘿嘿嘿，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泽。
2: 爱我别走。
3: 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来到我最爱的部分啦。大家都知道，一级平常的主打歌呢，大部分都是走那种很重拍、很嗨的炸裂歌。所以说，说到比较梦幻感的主打歌，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那虽然这首歌偏向抒情感，但它真的非常好听啊！而且即使是抒情曲风，他们的编舞跟舞蹈强度也是完全没有在跟你客气的。这首是我近期的大大大大大爱歌，它给我有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就像是EG真的在我身边当我的幻想朋友一样，真的非常喜欢啊！

讲到一季呢，大家公认最猛的就是他们全开麦的实力跟劲舞女团天花板的舞台表现力啊。而说到一季的名场面，就绝对不能不提2021年妈妈舞台的那个黑手党 Mafia in the Morning。 他们还特别找来了当红鱿鱼游戏的反派大叔许承泰来客串哦。一开场刘真那段帅到炸裂的近身打斗戏，再与他来一段过足戏瘾的精彩对决，又搭配上全员的黑手党编舞，当时影片一出来直接震撼了全网，也彻底奠定了他们不可动摇的舞台王者地位。

0: 내가 호랑이 새끼를 키웠구만.
1: No.

没错，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 Girls Will Be Girls， 就如同他的副歌一样。这首歌呢，真的是把他们手牵手互相挺到底的那种霸气与姐妹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啊。歌词呢，记录了他们从练习生时期一路并肩作战，经历了无数的时期，再到如今五个人紧紧握着彼此的双手继续往前冲的过程。听完真的会觉得EG的女孩们真的太帅啦。那在听完最初的做自己三部曲后呢，其实我一直觉得还不够，因为EG的代表作主题曲真的是太多啦。所以今天我呢又精选了三首在三部曲之后同样是超级强烈的风格主题感超强的神曲要来送给大家。那接下来一起介绍的这两首就是 Not Shy 跟 Local。 这两首歌真的把EG那种面对感情时敢爱敢恨

态度展现得太精彩了。这两首接在一起听，真的可以感受到他们在三部曲之后依然保有满满的强烈态度。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

今天呢，真的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了满满的一季啊。但其实还有很多的好歌，但因为时长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放出来。不过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他们在今年五月最新回归的这张专辑《Moto》。这张专辑呢，真的超级有诚意的，里面居然也收录了他们五位成员各自的 solo 曲，可以听到每个成员不同的风格与展现。那今天我们要放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刚刚说的他们今年最新回归的主打歌《Moto》。这首歌我真的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爱，它带有一种夏日清爽的感觉，但同时一样也是他们特色的概念型歌曲，真的非常好听，真的给我一种很有能量的感觉。那说到能量，大家应该都收到消息了吧？今年呢，他们也要开始巡演了，继六月高雄之后，接着在九月也要跟大家在小巨蛋见面啦。最近我也被他们的歌给迷幻了，害我也很想去欸。台北的咪咪们绝对要冲一波，一起去现场感受他们全开麦的震撼实力吧。

哇，好快啊！今天就这样结束嘞。希望各位 Miji 都可以顺利的进场，见到超级神的他们啊。那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K。这组四人女团呢，真的非常的厉害。成员们各自从不同的经纪公司一路历练，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最后才神奇的聚在一起。他们的现场感染力也是完全不输一级的哦。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8.5。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欢笑与罗筐》的节目。今天我们当中为您介绍两段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吃元宵》及《破迷儿》，一块来欣赏。
1: 吴兆南、
2: 魏龙豪
1: 上台鞠躬。
3: 有一句话呀，很气人。
1: 哪句话呀？
3: 说咱们中国人呢，没有幽默感。
1: 这说话的人呢，他不了解咱们中国人。
3: 您这话说对了。
1: 嗯，
3: 他对我们的认知不够。
1: 哎，根本不了解。
3: 中国人是一个最懂得幽默的民族。
1: 对，
3: 民间流传的谚语啊、歇后语啊、俏皮话啊，就是最精炼、最高级的幽默。
1: 不错，
3: 一本《笑林广记》里把各行各业人的玩笑都开了。
1: 可不是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
3: 他们说这个美国人呢，敢拿总统开玩笑，拿总统逗哏。
1: 那咱们古时候不是就有幽梦幽丹，什么朱于坤他也敢讽谏他们的君主吗？
3: 在我们传统的相声里也有好几段都是拿孔圣人、孔老夫子开玩笑的呀。说孔夫子啊，带着子路、颜回周游列国。师徒爷儿仨来到陈蔡这个地方
1: 啊，
3: 傻了眼了。
1: 怎么呢？
3: 没亲没友，没处投奔。所以说孔夫子困于陈蔡，在陈绝粮。身上带着盘缠钱都花光了。这就要荡荡啊，卖东西啊。
1: 等会儿吧。照您那么一说，这孔夫子还荡过荡啊。
3: 啊，这论语上记得有啊。
1: 我怎么没看见过呀？
3: 你没注意
1: 啊。
3: 君子常荡荡，小人常骑驴嘛。常荡荡就是常进当铺，还不止一回了。
1: 我记得好像这四书上有这么一句，是君子坦荡荡。
3: 是啊，没错啊，连坦字都荡了嘛。
1: 嗨，那小人常气气呢？
3: 哎，不对，那是小人常骑驴。
1: 什么叫骑驴？
3: 在我们北平啊，常听的这句话，这是形容那种啊精瘦三分肥的专用名词。
1: 不论干什么他都要从中弄点。
3: 哎，这叫骑驴，为君子所不耻，小人常骑驴。
1: 不是小人常气气呀。
3: 那书他们根本印错了。
1: 是啊。
3: 开始的时候呢是当。
1: 嗯，
3: 后来这爷仨一商量啊，不行，这不能当了。
1: 那怎么办呢？
3: 当的钱不多。
1: 哦，
3: 而且当了也没钱赎。干脆呀，倒换着把东西赎出来
1: 啊，
3: 卖吧，卖还能多卖俩钱啊。
1: 哦，
3: 因为这些个东西啊都是纯粹的舶来品。
1: 哦，都卖了些什么呀？
3: 多了
1: 啊。
3: 比较值钱的呢是什么？电子计算机呀、晶体收音机呀、电视机呀。
1: 哎，您别忙。哎，那年头就有这些个东西了。
3: 有啊。
1: 嗯，
3: 要没有的话他不会在那个书上乱记呀。
1: 那书上都有。这什么是电子计算机呀？
3: 你读私塾启蒙的时候那个三字经。

0: 里呢就写着呢，
1: 在哪儿啊？
0: 三字经第41句起
1: 啊，
0: 首小题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1: 不对啊，你我听这头一句就不对，和什么人家那本来是首孝悌次见闻呢。
0: 哦，你看的那书他又印错了。
1: 都印错了。
0: 哎，你见过电子计算机吗？
1: 哎，我还有一个呢。
0: 上边是不是有个皮套？
1: 有，谁都有。
0: 哎，你拿着它走是这么抡着走吗？
1: 那哪能啊，那多悬呢，摔坏了怎么办呢？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小心提了着。
0: 哎，这对呀、啊，你用手小心的提了着。
1: 是啊，
0: 手小提嘛。
1: 哦，这么手小提。
0: 哎，
1: 那次见闻呢？
0: 通了电以后，你就可以看见灯亮了。
1: 知某数，
0: 你要想求得什么数字？
1: 识某文，
0: 你得认得上面那阿拉伯字母跟按键上的那英文呐。
1: 哦，对，要不然呢不会用。
0: 你只要会了。懂了
1: 啊，
0: 你就可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加减乘除而运用自如了。计算机早就有了。
1: 哦，那年头也有晶体收音机呀、
0: 啊？有啊，
1: 啊，
0: 《论语》上有啊。
1: 嗯，
0: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听见说话了，看不见人，这不就是晶体收音机吗？
1: 哦，嘿，那有电视吗？
0: 论语上有
1: 啊，
0: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看不见了，也听不见了，就是说这个电视已经坏了。
1: 说了半天是个坏电视、
0: 啊、所以啊，那子曰非礼勿视，你懂吗？
1: 不懂，
0: 就是非修理不能看了。
1: 哎、哦、
0: 最后当门一空，别说爷儿仨吃饭住店了，连买包香烟的钱都没有了。
1: 哟，孔夫子还抽烟卷啊？
0: 啊，论语上也有啊。
1: 哦，
0: 二三子以为我隐乎，吾无隐乎耳。
1: 哟，这是怎么意思？
0: 颜回看见孔老夫子啊、
1: 嗯、
0: 在街上捡人家的烟屁股。
1: 哦，捡烟头啊。
0: 哎，颜回劝老师，
1: 嗯，
0: 老师把烟戒了吧。
1: 哎，
0: 孔夫子这才说的。
1: 说什么？
0: 二三子以为我隐乎，
1: 嗯，
0: 就是说你们以为我犯了烟瘾了吗？
1: 哦，后头呢？
0: 无隐乎耳，我没瘾，我那是抽着玩的。
1: 抽着玩啊？
0: 哎，这天呢正是正月十五灯节儿，
1: 嗯，
0: 爷儿仨连早饭都没辙。
1: 哎呦，
0: 子路可就说了，
1: 说什么？
0: 老师啊，咱们到街上去溜溜吧。
1: 哦，这孔夫子怎么说呀？
0: 没搭茬
1: 啊。
0: 颜回在旁边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呀，别溜去了
1: 啊，
0: 空着个肚子越溜越饿。
1: 哎，这说的是实话。
0: 子路说了，在屋里的耗着干什么？也不会从房顶上往下掉馅饼。
1: 嗯，
0: 咱们要在街上溜溜有好处啊。
1: 啊，
0: 万一在街上碰上熟人了，
1: 嗯，
0: 让他们请咱们吃顿饭，哎，也许能帮咱们点忙啊。
1: 哎，言之有理。
0: 爷儿仨一块上了街了。
1: 哦，
0: 一个熟人也没碰见。
1: 嗯，
0: 连半熟脸的人也没有。
1: 哎，那没法子，饿着吧。
0: 走到路口一看呢，
1: 嗯，
0: 那儿有一家茶食店。
1: 哦，卖点心的。
0: 他这是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
1: 哦，
0: 春节过年的时候呢卖元宵。
1: 哦，
0: 而且可以现煮现吃。
1: 那可以到屋里头去吃去。
0: 对，门口外边呢立着个牌子，红纸写的黑字。
1: 什么呀？
0: 是元宵的价目表。
1: 哦，
0: 写得很清楚。
1: 怎么写的？
0: 江米元宵一文钱一个。
1: 哦，一个老钱一个。
0: 汤锅呢就在外边
1: 啊。
0: 孔老夫子走进一看呢，嘿，这个元宵个儿还真不小
1: 啊，
0: 煮熟了飘上来啊，就跟那小馒头一样。
1: 您瞧瞧，
0: 看了看，心里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哎呀，好啊，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准是面又黏，这馅儿又甜呐！
1: 瞧瞧，给他馋的，
0: 那子路的哈喇子都快要流出来了。
1: 这点出息，
0: 颜回早看出来了
1: 啊！
0: 一拱手，
1: 嗯，
0: 老师，请吧，咱们去吃元宵。
1: 哦，这颜回他有存想，
0: 不多
1: 啊！
0: 爷儿仨大摇大摆往里一坐，跑堂的伙计过来问了：“
1: 哦，
0: 三位，您来多少？
1: 哦，吃多少个元宵？
0: 十个，
1: 一人十个。
0: 啊，不不。”仨人吃十个。
1: 哟，仨人才吃十个呀？
0: 我老师那碗里头啊，
1: 嗯，
0: 四个
1: 啊，
0: 我们两个通通得三个。
1: 怎么日本人呢？
0: 这伙计刚走， 颜回问他，您这毛放在哪？

0: 包醉在撒元宵，还腾套间去呢。
1: 那倒不是，颜回借着上厕所呀，好把那钱拿出来。
0: 哦，那点私房钱还怕漏了白。
1: 读书人这腰里头啊，都带着一个笔袋，
0: 装笔的口袋。
1: 颜回那笔袋上呢，
0: 嗯，
1: 拴着这么一个小老钱。
0: 哦，一个老钱只能吃一个元宵啊。
1: 是啊，颜回啊，把毛笔拿出来
0: 啊，
1: 用唾沫润了润呢、
0: 哦，
1: 顺手在门口那个价目表上啊，
0: 嗯、
1: 给他添了一竖，再念那就好的。
0: 怎么？
1: 江米元宵一文钱10个了。
0: 嘿，好嘛！
1: 孔夫子吃了4个元宵，不饱。
0: 那只算是吃点点心嘛。
1: 那子路是个孔武有力的练家子，
0: 饭量大。
1: 仨元宵啊，
0: 那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1: 非但饱不了，倒把饿劲儿给勾起来了。
0: 哎呦，那怎么办呢？不饱啊。
1: 那就喝汤吧。
0: 对，拿汤啊逆缝喝汤，好在是不要钱。
1: 爷儿仨呀，喝了人家40多碗汤。
0: 好嘛，
1: 子路还跟人家要。
0: 嗯，
1: 人家掌柜的说了。
0: 说什么？
1: 对不起您，那没有了。
0: 嗯，
1: 元宵啊，现在都变成锅贴了。
0: 锅都干了。
1: 这爷儿仨起身。孔夫子在前，子路在后，颜回把这个老钱往桌上这么一扔，
0: 嗯，
1: 刚要迈腿
0: 啊，
1: 伙计就把他给拦住了。
0: 哦、
1: 哎，先生，嘿嘿，您别走，您给的这钱呢，不对，
0: 得麻烦了吧？
1: 颜回说了，怎么呢？
0: 啊，
1: 嘿、哎，您吃我们多少个？
0: 10个。
1: 啊，您给多少钱呢？
0: 给多少钱？
1: 就这个钱呢？
0: 啊。
1: 一个老钱一个，您还得掏钱。
0: 你看怎么办呢？
1: 孔夫子不敢吭声
0: 啊，
1: 子路也不敢搭茬儿。
0: 哦，
1: 颜回倒沉得出气，
0: 嗯，
1: 把脸往下一沉，胡说。哦，本地人吃就一个老钱10个，我们这外乡人吃你就一个老钱一个，你们这是临时加价。种族歧视啊！
0: 他还理直气壮。
1: 这时候掌柜的过来了，
0: 嗯，
1: 哎呦，先生，您别发火。
0: 哎，
1: 我们这买卖虽然不大，可是童叟无欺。
0: 嗯，
1: 不管是本地人、外乡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代称，一律的价钱。
0: 哎，
1: 外边那儿有价目表，写的清清楚楚的，您可以看看去。颜回说了，哪有价目表？走，咱们看看去。
0: 对，他给人家添了一数啊。他心里头有底，
1: 掌柜的不知道啊。
0: 嗯、
1: 领着爷仨往外走、
0: 嗯，
1: 一边走就一边念叨、
0: 嗯：“
1: 先生，您看吧，这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江米元宵一文钱
0: 多少？”
1: 哎，掌柜的一瞧，怎么10个了？念不出来了，
0: 傻了眼了。
1: 孔夫子打来的时候就没看见那牌子，
0: 哦，老眼昏花，
1: 不，净顾了看锅里煮的那元宵了。子路一看，心里有数
0: 啊，
1: 知道这是颜回呀、啊，借着刚才尿遁的时候动了手术、
0: 哎。他怎么看得出来呢？
1: 补上去的这一数啊，
0: 啊，
1: 墨汁儿不足。
0: 哦，颜色浅。
1: 子路好勇啊，
0: 嗯、
1: 好逞能啊，
0: 是
1: 逮着理不饶人。
0: 哦，
1: 冲着人掌柜的，哎，掌柜的，念呢，念出来，让大家伙听听。
0: 哦，这掌柜的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赔不是吧？说好听的吧？
0: 啊，
1: 这。哎呦，这大概是写错了。
0: 哦，
1: 原来大概要想写什么10锦线的，这一忙怎么，哎呦，怎么给写了10个了？你看，
0: 哦、自个儿还折溜呢。
1: 啊，得了，我们错了，对不起您了，您请吧。
0: 好了，人家道歉了。
1: 颜回做贼心虚，就这个台阶儿，
0: 嗯，
1: 陪着老师赶紧走了。
0: 对了，溜吧，别等人查出来。
1: 可是子路还不依不饶。
0: 哦，
1: 走的人掌柜的眼头了。
0: 嗯，
1: 哎，这可是你们错了。
0: 嗯。
1: 这可不是我们爷们儿在这儿蒙嘴吃啊！
0: 好嘛，得了便宜还卖乖。
1: 告诉你，掌柜的，
0: 嗯，
1: 我们是读书人，
0: 嗯，
1: 我那个师弟呀、啊，他忠厚老实，
0: 嗯，
1: 他那笔下留情，
0: 要是不留情呢，
1: 10字头上再添一撇儿
0: 啊，
1: 一个老钱，我们吃你1000个。
0: 哎，是啊。
2: 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吴兆南、
3: 魏龙豪
0: 上台鞠躬。

0: 这个相声的发源地是北京啊，
1: 地道的北京土产。
0: 可是你到土产公司买不到啊。
1: 这是什么话吗？这
0: 我是说呀，您现在要是去探亲访友、观光旅游，到了北京想听段相声，还不大容易。
1: 怎么会呢？
0: 相声演员呢倒是不少，不过呢他们都分属在各团体呀、各单位，演出呢不一定对外，这场地也不够用。
1: 哦，西单商场不是有个启明茶社吗？
0: 嘿，那是什么年头的事了，早成历史了。
1: 哦，最近不是开了个什么老舍茶馆，卖大碗茶吗？表演曲艺节目啊。
0: 不错呀，是有啊，那是专为观光客预备的，让人呢再回忆回忆当年杂耍园子的味儿
1: 啊，
0: 消费额比较高哦。
1: 哦，有相声节目吗？
0: 有，有些位退休的老演员呢经常受邀客串演出。
1: 那一定很精彩。
0: 不过呢外地人不一定全都听得懂。
1: 怎么说呢这话？
0: 因为北京人说话呀有很多方言土语。
1: 哦，您是说北京土话？
0: 对了，如果您不懂这些个北京的土话，再好的相声段子也会降低它的精彩度。
1: 这北京土话跟我们现在说这国语有很大的差异吗？
0: 有很多北京人呢经常挂在嘴边上的那话呀，北京人顺嘴就溜出来了，外地人可能就听不懂。
1: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可以啊，比方说什么撒娇啊、使性啊、宅毛啊、逆缝啊、念烟啊、比粗啊、偷油啊、逮空啊，这些个话一般人呢都不大懂。
1: 不在北京住个十年八年的恐怕懂不了。
0: 就拿猜谜语这个词来说吧，北京人就不叫猜谜语，
1: 叫打灯谜、射灯虎。
0: 那是读书人的文明词儿。
1: 那一般人的通俗说法是
0: 叫猜闷儿、破闷儿。
1: 闷儿
0: 啊，
1: 哪个闷儿啊？
0: 就是谜语的谜字
1: 啊。
0: 北京人呢在这儿说就叫闷儿、猜闷儿、破闷儿。如果我不解释清楚了，蒙古丁的呀。
1: 什么又叫蒙古丁的呀？
0: 这个也是北京的土话。蒙古丁的、抽不冷子，这都是代表突然、突如其来。
1: 这也是北京土话。
0: 我抽不冷子跟您说，咱们猜个闷儿、破个闷儿，恐怕有太多的观众朋友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这倒是真的。现在大家都懂了。咱们俩今儿就破破闷儿吧。
0: 那可以呀。
1: 有一样不能白破，咱们得赌点什么。
0: 赌什么呀？
1: 赌顿晚饭怎么样？
0: 成
1: 啊，我说一个您猜，您要猜着了我请您吃晚饭。
0: 好，那我要猜不着，我们俩人的晚饭钱归你。
1: 不好，输赢都是我倒霉。
0: 猜着了的算赢，猜不着的算输。
1: 对，输的请客，赢的白吃。
0: 来，说来就来，你说吧。
1: 千里随身不恋家。
0: 你要说呀，可得说那个好的、有学问的啊。
1: 那当然了，说这。
0: 你可别净说那什么那个俗中透俗的，什么又什么不点儿不点儿、浑身净眼儿那路。
1: 没呢，对吧？千里随身
0: 不。那要说一个瓢掉地下找不着也不算啊。
1: 千里随你还有完没完了？你有话一块说好吗？
0: 好，不说。你说，
1: 千里随身不恋家。
0: 这个呀，
1: 不贪酒饭，不贪茶，
0: 让我猜。
1: 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
0: 你算是啊，输了。
1: 猜吧，
0: 你说吧。
1: 我这说完了。
0: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白说了。我说的时候你得注意听啊。
0: 我注意听着。你说。
1: 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都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
0: 接着往下说。
1: 还说什么呀？完了
0: 完了
1: 啊，
0: 不能啊，下边还有啊。
1: 还有什么？
0: 诸位您听听，他总打谜语，规矩不懂啊，这就完了
1: 啊。
0: 你得说这是什么格啊，什么解铃格呀，什么脱靴格呀，是什么墓啊，还是红楼啊，是聊斋呀，是吃的、使的、用的啊，你让我大海里摸过，那从何猜起呀？
1: 这倒怨我了，这不是让他逮着理了。

0: 这我这四句啊，
1: 扣什么？
0: 扣一物。
1: 哎，这才像话。
0: 嗯，
1: 扣一物。
0: 哎，对，扣一物。
1: 什么物？
0: 这，我告诉你好不好？
1: 你看矫情吧。
0: 这怎么叫矫情呢？
1: 那物可多了，动物、人物、植物、食物、虚物，什么物、啊？
0: 你看又一套。这我告诉你说吧，这是个虚物。
1: 哎，这就算猜着了。
0: 嗯，猜着了。
1: 那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不啊，你还是没听明白吗？
1: 你说清楚了。
0: 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堂。
1: 放屁！
0: 不，你才放屁呢。
1: 那不是，我说你这个谜底是放屁
0: 啊。我这谜底是放屁。
1: 对对，
0: 这贴边吗？
1: 当然合乎情理啊。
0: 妈，你讲讲。
1: 那么这头一句是
0: 千里随身不恋家，
1: 这个千里随身呢、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啊，比方不管你走多远，他老跟着你，你是到哪儿都放屁。
0: 放屁虫啊。我是那不恋家呢，
1: 就是不想家呀、
0: 啊、
1: 没听说这个屁还想家的啊。你打台北坐火车到高雄，刚到了苗栗放了个屁，这个屁呀、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回来了，到你们家门口一按电铃，你太太呢正在那儿看电视呢，谁呀？屁回来了。
0: 没听说过。这不贪酒饭不贪茶呢？
1: 对呀、啊、人吃饭人喝茶，屁也不吃也不喝。你们家几口人呢？
0: 六口人。
1: 你每月能挣多少钱呢？
0: 还挣多少钱呢？就靠那一两万的退休金呢。
1: 哦，够紧促的吧。
0: 是啊，
1: 一个人呢再放仨屁，那屁也要吃要喝，你管得起吗？你常人听说被家所累，有说被屁所累的吗？
0: 没有。那水火刀枪全不怕呢？
1: 那更对了，给你一刀你怕吗？
0: 那我怕。
1: 给你一枪，
0: 那我就更怕了
1: 啊。屁就不怕，不论刀砍枪扎水浇火烧都不在乎，水火刀枪全不怕。
0: 那日落西山不见他呢？
1: 他这个
0: 日落西山不见他
1: 啊，这个日落这个西山呢
0: 啊
1: 干嘛日落西山呢
0: 啊，
1: 根本就看不见他吗？听其声，闻其味，而未见其形也，此乃屁也。
0: 行啊，你就别拽了，跟你这个不对呀、啊，
1: 不对呀、啊，不对、啊，你也得请吃饭。
0: 对，不对，我凭什么请你吃饭呢？
1: 比方说吧，你这个谜底扣的是红楼里的宝钗。
0: 我这不是宝钗、
1: 哎。是啊，这比方这么说，打比你懂吧？
0: 这我懂啊。
1: 哎，我一猜，说不是宝钗，
0: 那是谁呢？
1: 是黛玉，你就说你那个宝钗呢才贴切、
0: 啊、
1: 我说我这个黛玉呢才入题。
0: 嗯，
1: 各持己见，让大伙儿那么一评论，
0: 嗯，
1: 你那个宝钗呢不如我这个黛玉切题
0: 啊。
1: 从今以后啊，这个谜底就得改成我这个黛玉了，对不对？
0: 哦哦哦，
1: 啊，我再给你接着举个例、哦、啊，你这个谜底扣的是你的嘴，
0: 不是我的嘴。
1: 什么呀？比方嘛，比方那么说嘛。
0: 啊啊啊啊，
1: 我一猜不是嘴，
0: 那是什么？
1: 是马桶
0: 啊。
1: 你就得说呀，你这个嘴，哎，怎么像？我就说呢，这个马桶怎么切题、
0: 嗯、
1: 咱们俩人那么一比较，经过呢大伙儿这么一评论，你这个嘴呀不如我这个马桶恰当。嗯，从今以后呢，你这个嘴就不能叫嘴了。
0: 是啊，就得叫马桶了。
1: 我这不过是个打比方啊。
0: 打比方有这么打比方的？
1: 这个例子呢我是举了，你那个谜底要是不如我这个放屁，那你可得认输。
0: 那当然了。
1: 哦，好，你说说你这个谜底是什么？
0: 我这个谜底呀、啊、扣的是个人影。
1: 人影？
0: 嗯，
1: 那合乎情理吗？
0: 你问的当然合乎情理了。
1: 怎么叫千里随身不恋家？
0: 太阳照射的人影吗？
1: 啊，
0: 不管你走到哪儿，他老是跟着。
1: 老跟着？
0: 老跟着。
1: 那要是阴天呢？
0: 阴天阴天不算。
1: 嘿，诸位，您听见了没有啊？这人多矫情啊，阴天不算，还说得挺大声。我那放屁连下雨刮台风都算。
0: 你别提你那放屁了好不好？
1: 啊，好好。那不贪酒饭不贪茶，
0: 人吃饭人喝茶，人影不吃也不喝
1: 啊。水火刀枪全不怕。
0: 水火刀枪人怕，
1: 哎，
0: 人影不怕水火刀枪啊。
1: 嗯嗯，
0: 这就叫水火刀枪。

0: 俺不怕
1: 日落西山不见他。
0: 哎，赢就赢在这句上了。
1: 怎么呢？
0: 日落西山不见他，太阳一落人影就没了。
1: 哦，人影那月亮又出来了。
0: 这灯底下的也不算。
1: 你要多赖皮啊，865个不算，我这屁什么都算。
0: 你那个不合乎情理，
1: 你这也是牵强附会。好，我认输，我认输啊！这么着，我说一个，你猜。
0: 哎，
1: 你要是猜着了呢，除了请你吃饭
0: 啊，
1: 还请你洗三温暖全套。
0: 哦，
1: 你要是猜不着，咱们俩人扯平，谁也不请谁，
0: 好
1: 不好？
0: 好，好，好，就这么办。
1: 你注意听啊，
0: 听着，
1: 刺啦，
0: 说呀，
1: 完了，
0: 完了
1: 啊！
0: 啊！我费了半天劲，你一撕了就完了，
1: 打一吃物。
0: 呀，哎，你们哪位吃过撕了呀？啊，不是，不行的，干脆猜不着了。
1: 告诉你，
0: 嗯，
1: 这是炸鸡蛋。
0: 这合乎情理吗？
1: 当然合乎情理啊！这是半锅热油，
0: 嗯，
1: 把这个鸡蛋磕开，往锅里一倒，刺啦，哎，这就一个炸鸡蛋嘛。
0: 哦，就这么个炸鸡蛋，我那顿晚饭就完了。好，好，好，好，您再说一个吧。
1: 啊，行，那您要再猜不着呢，
0: 那我请你吃晚饭了。
1: 又一个啊，听着啊，
0: 嗯，
1: 刺啦，
0: 又是刺啦呀。
1: 哎，这刚才那你猜不着啊，这回恐怕你更猜不着了。这比例
0: 这还是不知道这个
1: 啊，又炸一个
0: 啊。又炸一个
1: 啊！
0: 哎，你这刺啦刺啦的紧刺了，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吗？我，
1: 你这个人糊涂啊！头一个刺啦是什么呀？
0: 炸鸡蛋呢？
1: 那第二个刺啦呢？
0: 还是炸鸡蛋呢？
1: 你为什么不猜呢？
0: 不，对呀，是我糊涂啊！
1: 哎，我并不想让你请我吃饭呢。
0: 哎哎，你还敢不敢说了？
1: 当然敢说，
0: 那你说吧，猜不着，我请你洗三温暖了。
1: 听着啊，
0: 哎，
1: 又一个啊，刺啦，
0: 炸鸡蛋，
1: 错了
0: 啊，
1: 炸鸭蛋
0: 啊，嗨，你怎么炸鸭蛋了？
1: 是啊，你又请我吃饭，又洗三温暖，我不该给你换个大点的吗？
0: 这不算这
1: 个，那不算就不算吧，
0: 不算，
1: 这是开个小玩笑啊。
0: 对对对，
1: 我再说一个，
0: 哎，
1: 你要是猜着了，
0: 嗯，
1: 我请你吃晚饭啊。
0: 嗯，好。您说吧，
1: 三条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不，不，等您等会儿。
1: 嗯，
0: 你说慢点，把它说清楚了。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嗯，猜着了。
1: 什么？
0: 这个是耍狮子的。
1: 那怎么是三头呢？
0: 耍狮子的俩人耍呀，
1: 嗯，
0: 两个头，狮子一个头，加起来这不是三头吗？
1: 六耳呢？
0: 有三头就有六耳啊。狮子俩耳朵，俩人四个耳朵，六耳吗？
1: 八条腿，
0: 狮子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加在一块八条腿吗？
1: 一只眼，
0: 一只眼啊。哎，这你说错了吧？
1: 没错，就是一只眼。
0: 那猜不着了，
1: 认输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告诉你，
0: 嗯，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是老太太坐洋车，怀里还抱着个猫。
0: 这跟我那差不多吗？
1: 嗯，差多了。
0: 那怎么叫三头呢？
1: 老太太一个头，猫一个头，拉洋车的一个头，这是三头
0: 六耳。
1: 有三头就有六耳，你说的，老太太俩耳朵，猫俩耳朵，拉车的俩耳朵，这不是六耳吗？
0: 八条腿，
1: 俩人四条腿，猫四条腿，加起来是八条腿，
0: 一只眼。
1: 哎，赢就赢在这一只眼上了
0: 啊！
1: 告诉你，老太太呀是个瞎老太太，猫是个瞎猫，拉洋车的一只眼
0: 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来福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此刻我们录音是礼拜四，哇，现在外头呢正在下着大雷雨呀、啊。那池上这边呢的状况如何？
1: 池上天气也没有很好，就阴阴的一直在下着细雨。 对，
0: 是是是。那今天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稍后呢就直接会进入大自然人文的守护者单元。那为朋友们邀请到当然就是回家路上的总策划以及我们的导演来跟我们谈谈，哇，全台湾有史以来的最大征收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就是桃园航空城，对不对？那个面积有4000公顷，那历时了10多年，也经历了好多位市长。那到今年年底，也就是2026年年底，这个地方的地景就全盘跟原来的状况不一样，就原来的状态全部消失了。
1: 是，
0: 那我们就来听听导演跟总策划来告诉我们6年来他们在这里的

0: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1: 我们一直主张说历史影像行动，它特别是重视行动两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样子的行为，我不能够代替你来百分之百把历史留下来，我们只是在当下用抢救的方式把这些历史很快的尽我的所能留下来之后，把它串联成一个叙事。重点是有了这个叙事之后，当地的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用你的方式留下来，用手机拍也好，或者文字，或者各式各样的方式，就是要留下来，因为这样子才是一个有历史的土地。当你土地是有历史的，你就不会心就不会飘了。对，当你对 这个土地有个历史，你对这个国家就会有感情，就不会有认同错乱的问题。
2: 对啊，
1: 那台湾现在很多认同错乱，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根。那根要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先从社区开始做，先从自己家开始做。
2: 今天鸟看台湾想陪大家走进一部纪录片，也走进一场长达数年的地方文化行动，从当飞机飞过开始，到记忆家园，恋恋家园，再到最新完成的回家路上。李立绍导演和团队不只拍摄航空城的改变，更用影像记录了一群人在时代变迁中如何守护自己的土地记忆。今年除了纪录片上映之外，也同步出版了回家路上的影像行动书，将许多无法放进电影的人物故事、地方文史和声音记忆完整留下来。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项计划的总策划吴佳慧，以及回家路上导演李立绍，一起和我们聊聊当家园改变之后，记忆要如何回家。先欢迎我们的制片吴佳慧。
3: 大家好。
2: 也欢迎我们的导演立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从记忆家园到恋恋家园，到最近新的回家路上，你们走了六年，我想总策划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相当辛苦，有影像的拍摄，有平面的，有动态的，还有口述历史，还有跟地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哇，我觉得光那个联系动作都应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还有影像行动书的出版，我看到回家路上这本书，我就觉得说哇，超级完整的，有很多的内容是好像乡土传奇，然后有很多的内容让我很惊艳的是，为什么我过去从来会觉得说，哦，地景改变了，我会为地景改变，心里有很大的冲击。关于声音这件事情，其实我从来，虽然我从事的是声音相关的广播工作，但是真的不会特别去想到说，原来一个拆迁可以让一个地方从农业时代声音变成是商港的就渔船进出场的这样声音，然后来因为机场的盖设的关系，所以就变飞机的声音，后来因为航空城计划它必须要拆迁，又变成拆迁的声音，整个的世代在这十几年或者百年当中声音变化居然这么大。那你们要从一个外地人的角度进到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先向两位拍一拍手，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帮我们做了这么棒的记录。你们从2021年开始走进那个现场，然后一路以来做了这么多的行动，我觉得策划本身应该相当辛苦，所以呢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制片佳慧，从事20年的影像的工作了，那您自己来聊聊这六年来的辛苦好了，先讲辛苦。
3: 应该说2021年我们开始踏入那个航空城的这块土地，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也是冲击蛮大的，因为你想象说这片土地未来

0: 来要夷为平地，土地上面的所谓的人事物都会消失。然后现在我们是已经进行到第六年了，可是回头看看这六年来我们的参与，然后跟我们的记录，然后到整个呈现出来的结果，到现在航空城这个题目持续还在进行。因为虽然是回家路上，可是其实是还没有回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家。那这条路到底还有多漫长？祈祷渐渐消失，地方消失，然后该如何找回过去的记忆？这整个过程我觉得都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那只是说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时空的节点里面介入，然后这样子的记录的过程，我自己也觉得还蛮高兴，也很荣幸。然后对我们记录拍摄的眼光来讲，我也觉得其实冲撞蛮大的，因为我们眼睁睁的看到很多的土地在我们的面前消失。宫庙背后有多少的文化跟地方人士的力量去参与，它在一夕之间就可以被怪兽这样整个卡掉，在居民跟当地人心里的痛是什么？所以点点滴滴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都用文字或是用图片影像或是用策展的形式，包括后面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恋恋家园》，一本是《回家路上》，就是每一本我们都越做越丰厚。原因是因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在第一现场，我们如果不做这件事情，那谁要做呢？那我们要做那个带头的领头羊，领着告诉居民说，你们可以这么做，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很好，你就跟着我们的脚步继续做。可是不是说我们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是希望这件事情也交到你的身上，你或许也可以为你的土地，会为你的记忆留下一段文字，不丢那个照片，留下那个老照片，为你的家族留下一张照片。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后来一直把它衍生为一个叫做历史影像行动的一个重要行动。包括最新出的这本《回家路上》的书也是，就是本来是我们来帮忙诉说土地记忆的故事，后来是我们来邀请居民一起参与这个影像故事，把你的文字跟图片留在这本书里面，然后希望这本书可以为大园航空城的这个变迁土地留下珍贵的记录。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很棒的一个行动参与的过程。
1: 历时了六年，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主题，我觉得很难呢。你们拍摄对象这么多，立少导演，那你怎么去编排每一次每一部电影的主题，或者每一部电影里面必须要出现的关键人物？
2: 这真的是边做边想，边做边学了。因为事实上我们口述历史到现在统计起来已经快90位了哈。那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口述历史而不直接就拍了？因为这个要回到2021年这个计划，我们的顾问胡泰利老师，他是一位人类学家，他特别叮嘱我们说，你要动手拍摄之前，他的想法是最少要有40个口述历史你才能够拍。然后我们其实就傻傻的很认真的在疫情当下很困难三级警戒的状况，就拜托人家出来讲他们家里面的故事，讲一些要搬之前 的想法。那个动作当然是因为顾问要求，但我们拍纪录片通常不是这样，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个好的故事，甚至好的情节，我们觉得有梗或者能够表现张力，或者能够呈现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导演想要满足的一些想法，我们就会拍。但是因为胡泰利老师特别要求，因此我们就照着他的话，在将近4000公顷的土地上，我们分了好几组人下去铺线，那花了好几个月就把那40位给访出来之后，我们再从这40位里面再去挑选可以有代表性的，这就是我成为我们第一部那个记忆家园里面的主题。那我们第一部记忆家园因为其实是跟时间赛跑，当时第一期优先搬迁的意思是说，当你在2021年的秋末到年底前你搬走的话，政府可以给予你奖励金。那所以很多人都趁这一波就先搬，就先撤，就先把家整理好，东西宽宽的，然后就想办法搬走。所以非常急，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拍到他搬家或者没有抢到东西的话，其实就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那个时候拍了大概总共算起来大概5个里吧，5个里，然后分别

0: 这五个理，然后每一个理有一到三位的代表人物，比如说竹围里的一个耆老、哦嗯、阿莲北，那比如说果林里的里面的一个民生社区的原住民的头目，
1: 嗯
0: 啊，比如说海口服务员工的总干事，他们海口里、
1: 嗯、
0: 啊，那比如说陈康哈、啊，陈康国小，
1: 陈康，
0: 好、啊，用这样子的几个大面积的去搜寻一两位代表，然后先去做抢拍，然后表现出这些地形地貌即将被拆掉、被毁掉之前的前戏的那些样貌，跟那个人物在那个当下他们整个要搬离现场的视觉跟听觉、
1: 嗯、是
0: 跟过去的一些简单的历史，我们先做这样的分布、
1: 嗯、
0: 然后到了第二期的这个恋恋家园，他事实上所面对的是说第一期优先搬迁已经搬掉了、
1: 嗯、
0: 那你后面还守着家园要能够留下来然后等待最后搬迁的，他的心态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嗯、有的是因为补偿金不够他没有办法再去找一个中继的住的地方，他想要直接一次搬就不用再搬两次了嘛、嗯、
1: 是
0: 有的是这样子，那有的是还必须在这边生活，比如说有的有在做生意的人，那有的是他的土地面临到很多的选择，包括补偿金的问题，他还在跟政府部门沟通，这样的东西的样貌我们就抢在第二波，就是大家都搬走了，大部分三分之二都搬了，因为优先搬迁有比较好的优惠的抚恤金，第二波搬的就没有那么好的这个补偿，那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当你家里面旁边都已经被怪手拆光的时候、嗯、比如说我们拍了一个海口的阿嬷，他住的地方旁边全部是一片荒芜，每天怪手就在他们家隔壁拆啊拆啊，他就独居在那边，然后儿子有时候会回来、
1: 嗯、
0: 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对这个土地的感情在哪里，像这样的故事，或者是竹围国小他也即将被拆掉了，然后剩下最后一两届老师怎么样带着同学去想要把这个记忆印记在自己身上、
1: 嗯、是
0: 啊，或者是海口当年是一个大皮塘，有个海口皮，然后那边的皮塘他就想要做什么样的记忆去保留他们自己这个唯一的一个端午节可以在皮塘划龙舟的传统等等，我们就希望用这样的故事然后能够呈现在那个特殊的当下，因为其实大园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它其实是因为交通而产生的一个地理地貌的改变，怎么说是因为交通，1945年之前就有日据时代的军机场就在现在的桃园国际机场的下方，然后后来到了60年代又这个军机场哈又改建成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遗迹，就是桃园军用基地、
1: 嗯、
0: 然后就是后来有名的台美合作的黑猫中队
1: 是
0: 做高空侦察的，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啊，是、
1: 嗯、
0: 非常非常机密的一个黑猫中队
1: 是
0: 就在全台湾就只有桃园空军基地有、
1: 嗯、
0: 像这样的地方它其实跟整个全世界的冷战的局势台湾所扮演那个角色很有关系、
1: 嗯、
0: 70年代末的时候它又开始变成因为经济发展了然后冷战已经慢慢飞奥了，这个时候要冲经济嘛、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建立了这个十大建设里面的所谓桃园国际机场，
1: 是
0: 所以就在它的军机场上方又建了一个很大的桃园国际机场，就是我们平常现在出国都会经过那个地方、嗯、然后原来的军机场就慢慢的飞奥掉、
1: 嗯、哼，
0: 那像这样子其实跟冷战跟两岸局势然后跟经济发展跟经贸哦、跟整个交通变迁，然后桃园也从一个比较当年比较边陲的都市现在变成也是六都之一、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1: 嗯、是
0: 那这样子的变化我们怎么能够不书写呢，它其实是、嗯、你帮它书写其实就是帮台湾的这个发展史做一个浓缩的书写，所以我们认为是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恋恋家园里面也呈现了很多以前曾经住在军机场附近的人 他们平常还要去军机场里面放牛去种稻子，在那个边界所来回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农人从小到大的感受跟这个军机场即将废除掉的感受等等、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第二期恋恋家园的一个主要的主轴，
1: 是
0: 然后到第三期随着这个搬迁的动作越来越加紧，然后最后政府规定的搬迁日期就是在2026年的年底、
1: 嗯、
0: 是最后的 deadline， 你再怎么样都不能延了， 对，都一定。

0: 要全部清空，所有的空间会大反转，
1: 嗯，
0: 所有的人在这边被划进去的人就会消失在他原本的家乡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在这个当下，我们就非得要记录这最后一批人，
1: 嗯，
0: 他怎么样啊的历史，跟他怎么样面对这种搬迁。所以我们最后面回家路上，就是一面记录着守着家园的这批人，一面记录着已经开始盖房子，
1: 是
0: 啊，盖到一半的，或是已经有分配到政府的安置住宅，
1: 嗯，
0: 然后他正要搬进去的，
1: 嗯哼，
0: 一方面是欢喜搬家入错，那一方面还在死守家园，等待着另外一个开始。它两边是一个不同的局面的对照。这一部就是以选择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宗教组织，就是教会作为我们拍摄的标的，这样子。
1: 嗯，
0: 那经过这三部一直到现在，所以如果说你们有机会到大院附近去看，到了明年其实就一切成空了，一切成空，
1: 真的会很震撼耶，欸，那这么好的，嗯，这么棒的三部曲不能只有我看到啊要有很多人可以看到。我想问一下总策划，您本身有没有跟导演或者文化局啊有考虑到说未来有可能会在全台湾各地巡演呢？因为这样的拆迁计划在全台湾各地其实不断的在上演当中。
2: 这一部呢就是回家路上还蛮新的，因为6月24号才刚刚做过
1: 首
2: 映，
1: 是，
2: 然后首映之后有到府中15去播出，
1: 嗯，
2: 然后后面的话是还有一场是桃园电影节会有播出，
1: 哦，
2: 在后面的话文化局这边是也有规划，在比如说再到动物警戒区，
1: 嗯，
2: 博物馆园区那边去做播放，嗯，然后主要是回家路上的出版品呢，就是目前我们会希望说还有机会再有更多的露出，然后或者是让那个作者也有机会出来去述说他写的那篇文章的一些故事跟一些内容，
1: 嗯，
2: 对，希望可以后面我们希望可以再规划一些不同的形式再跟观众多一点互动。
1: 也蛮期待的，因为我看到每一个篇章有四大部分，我觉得每个篇章都很值得我们去认识。像刚刚导演特别提到，事实上几部曲这样下来从时间轴去切割，另外呢也跟我们的在地的地景的一个历史的样貌，空军的历史样貌能够理解。我觉得这个部分全台湾很多人，我想各种年龄层的人可能都有不认识这个状态的人，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进行推广真的是蛮好的，欸，希望文化局有提供经费给我们的这个制作团队，哦，艾巴克影像体能够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跟充裕的这样的资源可以做全省的巡演，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典范，真的需要大家共同去认识，从影片认识历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比自己可能看历史书撰写都还容易，而且是由地方人士共同来经营这本影像行动书，我就觉得真的很赞。去年在2025年7月份左右，我们办了一个在航空警戒区办了一个记忆飞行器的相关的活动，那时候导演的影片也有在那个地方放映，所以未来也是在那个地方放映嘛，对不对？未来
2: 目前他有规划，
1: 对啊，
2: 有机会还会再回去那边做放映。
1: 而且我觉得那次的放映计划也很特别，前面还有一些锣鼓阵之类的，
2: 嗯嗯，
1: 就是我们工友出巡，对不对？那一次，
2: 哦，那段我讲一下好了。
1: 对啊，我觉得那段真的很特别耶。
2: 那段其实跟文化局当时要推动动物警戒区作为航空城博物馆的一个开馆仪式，
1: 是，
2: 对，那但是这段内容其实并本来不在开馆仪式的内容当中，因为当时文化局他想推的是军事相关素材，飞机啊跟机堡啊，然后所以有关于宫庙文化这个部分当时并没有被规划在里面，
1: 嗯，
2: 那我们有被规划的是就是有两部影片会在里面做播放，然后跟那当时二楼有一个记忆飞行器的策展的内容，
1: 嗯，
2: 然后还有影展相关的影片播放，
1: 嗯，是，
2: 然后为什么会有妮可刚刚提到的那个叫做王公来看戏的这个桥段，讲来蛮有意思的，
1: 嗯，
2: 就是大概在活动前的一周，这个内容是不按照原定规划的内容就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1: 哦，
2: 因为当时我的用意只是希望说让多一点人可以看到动物警戒区这边要放记忆家园跟念念家园的影片，
1: 嗯，
2: 尤其是当时到这个地方放影片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我们影片在拍摄的都是航空城的拆迁故事，这个是第一次影片拿到拆迁地放给

0: 居民看，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嗯、我们希望说有多一点人可以来关注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当时我只是前一周的那天早上

0: 没想到他居然答应，
1: 嗯，
0: 对，然后而且他也后来还跟我讲说，他觉得通常都是三王公出巡，他说只有一个王公看戏，嗯，不公平，要三个王公都一起来看戏。嗯，当时的那个主事者是主委夫人，她还蛮年轻的，她说她很愿意支持这件事情，王公也愿意来看戏，可是王公来看戏一定要有阵头在前面打敲锣打鼓，
1: 啊，是，
0: 可是她说她还很年轻，她没有经验，她不晓得要在短短的几天要怎么样找到阵头来一起助阵，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提供给她一个郡头那边有一个北馆的乐社，然后告诉她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医师可以邀请她来，结果那天除了找到这个郡头的叫做他的阵头之外，
1: 嗯，
0: 他自己又找了更多的三五个阵头，浩浩荡荡的那天，就是大家你可能那天有看到那天的盛况，
1: 非常的那个热闹，
0: 就是非常非常热闹，嗯，因为整个队伍从动物警戒区的四个洞拉长的一个长的队伍，远远地方敲锣打鼓，整个队伍进来，然后坐镇到放电影的那个场域里面，嗯，而且很特别是说王公当天坐下来看了第一部影片之后，他没有马上回家，他当天晚上留在那里恭请他进去里面坐镇，隔天早上要放戏的时候他再出来继续看戏，嗯，所以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第一个就是说这不是我们预设当中会出现的场景，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觉得那是地方参与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大家知道说空军基地在过去是一个警戒区，一般的居民在围墙外，以前是没有围墙啦，就是后来才有围墙，可是军跟民之间就是那一道隐形的围墙一直是一个禁地，所以一般的居民是根本就没办法进去那里，那是因为航空城的开发之后大家才有机会打破围墙走进去里面一探究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王公进去里面看戏是一个军民之间的这个议题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的意义，
1: 嗯，
0: 对，然后结果那天就引起了大家蛮大的欢迎，
1: 神明也在保佑，嗯，然后在地居民的共同参与让整个的这个策划整个活动变得更完整，嗯，就是一个参与的年代，嗯，大家共同参与，那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以前的居民都不能够进入到那个军基地里面嘛，但是我在影片当中有很多的居民可能建国几村几村的有特别回忆到说他们小的时候啊曾经搭着这个军车然后上学，这好像也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权的感觉，然后有一次翻车居然他们吃的东西全部都掉到水沟里面，我觉得那个片段非常的有趣耶，欸，导演要不要提一下，
2: 因为大家可能要再帮大家做一下地理位置的坐标，
1: 是
2: 桃园机场大家都知道嘛，那个军机场很多人不晓得，尤其是现在面目全非了，
1: 嗯，
2: 只剩下四个机堡，就是刚刚嘉慧所提的林武警戒区、动武警戒区，
1: 我也是上次去参加活动才知道，
2: 它就是四个半圆形的机堡，那要干嘛呢，那个就是据之前的军官说，嗯，当有匪机来袭的时候上空在台海滋扰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要上去拦截嘛，对，我们现在还是每天做这个事嘛，
1: 是，
2: 对，那那个时候就从桃园空军基地起飞，然后那飞机呢就在那边 stand by，
1: 是
2: 五分钟，有五分钟 stand by 的飞机的这个负责的人，也有十分钟十五分钟警戒，随时在一有状况五分钟之内就要升空，十分钟之内就要升空，十五分钟之内就要升空，那这个地方就变成唯一整个拆迁后在军机场里面保留了四个机堡，然后我们所拍摄的这个片子就是利用他们在未来的有可能会有航空城博物馆的筹备处在那边做一个放映，这样子以前的军机场听起来是军民非常隔离的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例外，大家知道军机场有南有北嘛，住在军机场的北边有很多眷村，然后南边也有眷村，
1: 嗯，
2: 但是他上学的学校就是现在我们在第三步回家路上一直出现的成康国小，
1: 是，
2: 那这个成康国小很重要，南边的这个小朋友他要上学的时候他不可能绕一圈比较快的方式就直接
1: 搭军车，
2: 直接直直的穿过这个军机场然后甚至有时候上学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飞机，然后穿过去，然后到北边去的成康国小去上课，这个是很特殊的现象，那因为早期的成康国小它其实就是桃园空军子弟小学，它是属于空军总部

0: 下的负责管理的一个教育机构、
1: 嗯、
0: 在早年在冷战时代是这个样子、嗯、那后来才改制为成康国小、嗯、那为什么叫成康是、嗯、主要是因为在五六零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其实还是很紧张的，只是我们一般人不清楚、嗯、
1: 没有感觉。
0: 那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有一台飞机叛逃到大陆去、嗯、然后台湾就立刻派了军机追到中国大陆的沿海去、嗯、想要把它处理掉，
1: 是，
0: 然后结果呢不慎就被高射炮给打下来，然后这打下来这个飞机就是说陈康将军、哦、
1: 是
0: 陈康所驾驶的这台飞机，所以后来为了纪念陈康这位驾驶员、嗯、把他受封为将军之外、嗯、然后还以这个学校、哦、以他的名字作为命 名、
1: 嗯、
0: 就变得很特殊的一个有关于冷战时代的一个记忆，他曾经又是空军子弟小学的一个记忆、
1: 嗯、
0: 那这个学校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因为他很多军人子弟，那也有很多在地的这个
1: 居民，
0: 一般 种田的人啊，好，甚至客家人都有、
1: 嗯、
0: 那这个学校一直到2024年就是距离现在的2年前 才废除掉，一直到2024年的年末才整个拆光、
1: 嗯、
0: 那我们就从这个学校还没有废校之前一直到整个移平，那整个过程就记录在我们的摄影机里面。
1: 嗯，
0: 然后离这个学校大概不到1公里的地方，大概几百公尺，然后有一间当地的也是很著名的伯特利教堂。
1: 啊哈，是。
0: 对，这个伯特利堂，它主要是跟着当年的美元哈、哦、美元还有台美军事合作嘛、
1: 嗯，
0: 然后就有宗教组织传教士，他也会来大园地区传教。
1: 嗯嗯，
0: 然后而设立的。然后这个伯特利堂的历史也有70年了，那这个伯特利堂的人一直到现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还在那边聚会、
1: 嗯、
0: 然后虽然大家都搬光了，但是就是会从新的住处然后不辞老远的开车来那边聚会，是一个很温馨的景象，然后他们也在等待搬迁，未来也会拆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以一个伯特利堂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形式跟成康国小啊，从有到无的这个形式把它合并在一起、
1: 嗯、
0: 就成了我们第三集的回家路上的两个主轴，然后再加入他们已经搬了新家，
1: 是、
0: 啊、搬家前还有搬进去的那个样貌的这个安置住宅跟接锅，所谓接锅跟住宅的意思是政府帮你盖的叫做住宅、嗯、然后自己盖的叫接锅，
1: 是，
0: 对，然后用这三个元素来作为回家路上的一个主轴，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在锁定哪个宗教，比如说我们第一集、嗯、第二集拍的是福海宫，
1: 是
0: 福元宫道教的，然后我们这集就完全是拍的是基督教的教会、
1: 嗯、
0: 然后我们只是因为它的整个教会跟人它是跟这块土地有非常重要的连接，因而被我们选择作为记录的标的。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在人们的心中是非常重要，它可以安定我们的人心，不管是宫庙文化或者佛教道教或者是天主教或基督教都是扮演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在影片里面我看到一个多元族群的现象、嗯、就在一个美容院里面发生，我觉得这一场也是很特别，大家聊的也是说啊，你们家现在进度怎么样，那大家怎么样，感觉上也是有一种期待，所以三部影片里面似乎也呈现从刚开始大家心情很低落，那后来希望能够振奋人心，那到后来有一些人感觉上似乎也慢慢去接受，很快乐，希望能够去迎接这样的一个所谓顺服然后就蒙福的那种概念吧，在影片当中似乎有提到这些话语。 对，
0: 对，
1: 感觉上好像有些人就慢慢接受，改变自己的心情，往正向发展去想。
0: 是因为美容院待会佳慧可以提了，因为这个是她女孩子嘛，特别会注重美容这个事情，她的点子啦。然后我谈一下为什么要特别记录教会，很多人不解、
1: 嗯、
0: 因为教会基督教宗教在我们整个信仰结构里面其实是少数啦，
1: 是
0: 少数，但是它跟整个眷村的发展非常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台美合作军事合作，所以因而有美国的文化进来，那这个宗教也是文化的一种嘛，如果你这样看待的话、
1: 嗯、
0: 他们就在这个时候进来、
1: 嗯、
0: 进来他恰好补足了那边空虚的心灵的需求。为什么说空虚、嗯、主要是

0: 刚有提到冷战年代其实常常在掉飞机啊，
1: 对啊，
0: 常常掉，只是我们不晓得，因为当时的报纸不会写这些负面的新闻、嗯、
1: 那时候都是
0: 那掉的话就像一把青里面演的、啊嗯、那些空军军官的、太太多痛苦，他们需要心灵的慰藉、
1: 嗯嗯、是，
0: 就算没有掉在天上飞，然后你也需要一个寄托嘛、嗯、所以教会恰恰好就提供了这个很重要的庇荫，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发觉它很特别的，它的整个组织结构跟牧师的这个进驻、啊、很有关系。那牧师通常从外地调过来支援这个教会的传道、啊、解惑这个部分，他们通常会住在教堂里面、
1: 嗯、
0: 会以教堂为家，
1: 是，
0: 然后牧师常常又是、有时候单身来后来结了婚、啊、或者是一开始就是携家带眷全家住在里面，因此我们在这个、嗯伯特利堂建筑体、
1: 嗯
0: 啊、他们管建筑体叫教堂，
1: 是，
0: 然后精神层面的他们称之为
1: 教
0: 会，教
1: 会
0: 这个建筑体里面、哦我们发现了留两家子人，一家子就是他们现在都还在里面工作还在里面负责的金牧师、嗯、
1: 是
0: 啊，刘美师朱师母他们这个很棒的家族、嗯、另外一个家族就是贺家贺文俊牧师的家族、嗯、是在70年代时候进去的，然后这因此这两家人同时的他们都有发生过全家大小一起住在教堂旁边的小房间里面的故事、嗯、
1: 是，
0: 而且都还蛮长的一件时间、嗯、都是十几二十年都待在那边，因此那边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我们有拍到小宝宝他们也在那个教堂里面成长、
1: 嗯、
0: 因此我们说宗教团体尤其是教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心灵上的家、
1: 嗯、
0: 实际上也是真正生活、啊、实质上的家在某个时间点，
1: 是，
0: 因此我就很坚持说一定要把教会这个层面拍进去、
1: 嗯、
0: 甚至他们用什么样的精神去面对现在要搬迁的这种比较负面的情绪、
1: 嗯、
0: 因为政府的补偿可能不到位，政府的地可能也还没有完全解决的状况，他们怎么样去面对，然后他们怎么样宗教的情怀去看这些事情，会跟一般其他的一般的居民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那这个也是特别的地方，因此就变成我片子里面记录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1: 那佳慧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多元族群在美容院里面发生的事情，谈的也是这个拆迁啊，可能你们家什么时候会进驻啊等等的，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温馨、欸、很生活。
2: 应该说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归到刚刚妮可问我的问题，就是说
1: 是
2: 你觉得在拍摄整个六年的过程你觉得辛苦吗？
1: 嗯，
2: 那 我想要表达的是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讲不是辛苦的过程，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挖掘出一些可以被拍摄的题材，然后你到底可以嗅到这个地上发生的人事物里面什么是可贵的，什么是可以值得记录的。那我的工作刚好是在最前面打头阵，就是我必须去挖掘到什么东西是可能可以适合影片呈现，什么素材有可能是书里面可以用照片或是文字的方面去做叙述，然后什么样的事件的脉络它有可能在我们在拍摄的进程当中会发生，然后什么样的内容是后面才有可能会发生，可是我们要必须持续的追踪才可能可以发现出新的东西，所以这些零零种种的东西都在时间轴上面不断的发生跟演进，可是我们必须在对的时间点去到现场，第一现场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那个美容院里面，美容院我们去过了好几次，然后在不同的时机点，然后通常都会是在我们在拍摄某一个重要事件的机灵的时间，我们就去找一下小凤说，哎，你们现在店里面有没有客人，我们去看一看，然后最后找到我觉得影片回家路上影片里面用到的最后一场的那个美容院里面那场也是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场次，后来有观众也有跟我分享说他觉得那场最能够引起他的共鸣，那为什么那场能够引起共鸣呢？因为我记得那一天是在过年前后的事。

0: 间点，然后就是大家 会要去理发整理你的妆容啊，然后刚好那一天里长在，然后那个还有一个一个在地居民，一个市居很多代的一个蔡大哥蔡姓居民在，然后跟小凤，然后当天还来了一个算是新移民中国移民的一个阿姨，然后还有一个越南籍的在那边工作的人，有四个人都在那个美容院的场景里面。然后我当时我就马上有那个意识到说，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对话一定会非常精彩，所以我就有示意导演说，哎，你要赶快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那天是很有意识的把他们就是那天呈现的就是最精彩的就是对话的部分，就是一个来自四个不同的族群，然后七嘴八舌的，然后再讲述他们现在搬迁的状况，然后跟他的未来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种那种互动的方式非常自然的把那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他们对话里面也传达出了很多重要的讯息，就是包括就是这种日常对话，我觉得纪录片很可贵的就是说，我们在对的当下在旁边做记录，然后让他们真实的讲出当下真实的感受。那场也是我心目中就是可以得到那个金钟奖的最最好的那个画面。
1: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棒那个感觉就是他们你们已经熟悉到他们好像没有感觉你们镜头就在旁边的感觉。你们就像墙壁上的苍蝇壁虎也好，我都觉得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样态，很真实的去呈现。而且大家也都不会忌讳自己讲什么，就很想什么就讲什么，非常的自在。
0: 然后还有，我其实自己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有关伯特利堂的拍摄。到这一点，我倒是很想要问导演，因为我们去伯特利堂第六年了，然后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去。当时为什么要 follow 这个题材？我们也是觉得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在居民基地两当中的一个桃湖线上的一个宗教场所，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地位。然后后来我们在回家路上的这部影片用了，终于用到了那个伯特利堂的这个故事的素材。可是其实我们拍了很久，然后也观察了很久，也跟师母啊跟贺家也互动了蛮长一段时间。倒是我还想蛮想问问看导演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拍那么久啊？最后整剪出来的画面就只有那些画面而已。
2: 而且都很像，都在
0: 唱，对，而且都很像，每一场都是唱圣诞歌。我很想知道，我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在，
1: 因为剪接就是导演自己剪接的。
0: 对，我很想问你到底最后剪的这个，你到底觉得为什么要拍那么久？
2: 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真的进去拍啊。我也可以很意识到说操作型的，说我一开始就要用2021年的，所以我2021年去拍一下，然后我可能也有会意识到，那我2025年或者2026年再去拍一下，就把两边剪在一起，中间都不用管它。可是其实你也知道，人是有感情的，你拍片也是有感情的。你第一次去，你只去一次，跟你去十次，我们后来差不多有一段期间就跟他们在做礼拜了。对啊，他们讲的圣经上的话语我其实也都听了还蛮受用的去让平常浮躁的让浮躁的心情可以稍微稳定一下，然后你慢慢的会发觉你去的时候那边的教会里面的朋友他们看你也就不再是一个外来想要做文字记录的人，他看你也是跟他们一起的，对这一份所谓上帝的话语想要认识的，想要知道这些福音的。然后我常常在想说，我们常常在听法师们讲大藏经，讲什么法华经，然后再听不是道士，对不起，常常听法师们在做这些佛教的里面的经典的开示，然后也常常在道教的庙里面他们在做这些仪式，我们都看得津津有，为什么不能在教堂多待一会？那是很自然的事。在我看来每个宗教都一样，它有某一个心灵上的归属，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为什么一定要拍这个部分？主要还是这个部分如果你不拍进去的话，就不能够显示出这个教堂它的价值。就是说它在这个土地上已经有70年的历史，然后这些教友们他的情感除了每个礼拜来之外，他们的家也很多就是附近的居民，他们的家也在这个土地上，可能有的还不止70年，有的是好一两个世代，
1: 是，
2: 对，那这个东西

0: 着他成长，然后又他又在里面受了教，又感受到很多人生的启迪等等，包括他对航空城要被拆迁，他们自己要搬家这些事情，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考。那我就觉得这部分一定得拍，一定得拍。虽然他是少数了，老实讲，他们也是一种弱势，弱势。然后我们也必须要用一个平等的方式去尊重他，去拍摄他。只不过，观众们在听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宗教方面的事物，我觉得难免的嘛。那我就
1: 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实实在在存在。即便他可能是少数，但是也是有多元族群都在那样的教堂里面去接受一些福音之类的。
0: 就像我们看好莱坞片，看什么都通常有出现教堂里面，或者是里面的。吃饭的时候要先祷个道，有时候还会心里面解不开的结，还会用一些圣经的话语去自己开示一番。这样子的场景我相信大家都常常看到。那相对的、啊、那这群朋友们，他们碰到航空城自己的家要被拆，自己的教堂要被拆，那么大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那所以我必须要记录，这是他们面对的一个方式，
1: 就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啦。
0: 嗯，是是是是是。
1: 影像行动书，我要请策划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篇章。从一开始，哇，那幅地图我就觉得很惊艳，帮助我理解你们在记录的所在的大概的位置，以及里面呢曾经拥有的一些建筑啦、物件啦，还有里面的原生植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哇，还有这些植物在这里面，这个区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它就已经消失了，很可惜。但是透过导演跟策划的努力，将这个连续三部影片以及影像行动书把它催生出来了。
2: 这本书呢，就是回家路上，然后一开场单开的这一张地图呢，它是王于轩，是一个旅发的插画家，他所绘制的。然后内容是桃武线。为什么会是桃武线呢？因为桃武线它是未来一个会消失的一条路。然后这个路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一边是空军基地，一边是民用机场，它就夹杂在这个两端 这条、两边的中间。然后它这条路呢，从过去到现在，它承载的一个蛮重要的历史位置。桃武线的位置呢，它在历史上面有重要的地位，就是一边是空军基地，一边是民用机场。然后这整条路上有很丰沛的人文历史的背景，然后所以当时我们这本书要关注的是这条路上相关的人事物。那首先我们就会希望说用一个地图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当时我就邀请了一个旅发的插画家叫做王于轩，跟我一起来共同绘制。那当时怎么样绘制出这个地图的内容呢？地图的点上面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点，比如说眷村、教堂、学校，然后还有一些聚落的点。那这些点为什么会被标示下来？因为未来它都会全部消失，它未来这条路上会消失，然后隔壁会开一条50米的大道，所以标注的这些内容全部都会消失。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地图的方式标记出未来让大家可以索引的一个记忆点，
1: 全部都会消失哦，整条路都消失、
0: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不晓得汉人好像对于迁徙的历史不是那么在意、有时候老实讲，因为盖新家有时候新家比较重要、
1: 迎接新家。
0: 可是你看原住民的文化里面，关于所有口传的祖宗们、祖先们讲的迁徙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会用歌唱的方式、用吟唱的方式一代一代传给那些居民，包括什么从大洪水从哪个山头迁移到哪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土地的关系很亲密、不仅是赖以为生的家，而且也是他们狩猎跟种植的场域，也是他们家的所在。所以当搬迁的话、它是一个根的 爬起。对、那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用这样反思的话，航空城那么大块的地方，以后会变成商场，变成捷运，变成第三跑道，以后什么样的空间感都看不到的时候，你想想看，原住民的从玉山搬到哪个山，从哪从大武山搬到哪里，你都还那山可能还在，水海可能还在，可是航空城是什么都不在。那么大的改变之下，我们怎么可以不去

0: 重视迁徙的历史呢、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这个很怪，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在在意这个历史、
1: 嗯、
0: 难不成就只觉得新的房子会更好这样就算了吗？一定 还是有人会隐隐的记在脑袋里，等到他哪一天想要跟他的后代子孙谈，
1: 是
0: 我们以前住哪里，我们以前家里面旁边有一棵榕树、
1: 嗯、
0: 旁边还有小大水沟，谁相信？你觉得你的后代子孙会信这种话吗？一定，
1: 如果对啊，如果他都不在的话，你用口述的是基本上啊在哪里不知道，
0: 是
1: 很陌生，那个、完全如果你可以回到原来的基地去。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命名叫做历史影像行动，就是我们今天拍的今天拍的改变的影像，正在改变的影像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必须有一个、哦、先见之明，先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我们的本质啊、
1: 嗯
0: 欸、我是这样看。
1: 对，还有它的故事里面发生的故事，真正的故事我们也透过影像书有看见、嗯、您自己在拍摄过程从有到消失，消失又到有，那回家这条路其实这个十几年，虽然你们记录了六年，那我觉得民众的心情哇真的是我觉得是悲喜交加，我真的是这样觉得。你们两位对回家路上这件事情整个都案子都完成了，告一个段落的心境，
2: 我觉得这个六年是还感觉还没有结束、
1: 嗯、
2: 就是回家还是对很多居民来讲还是一条漫长的路，然后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拍摄只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可是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条路，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待，或者是要引领居民用什么角度再回看，经过我们这样子的过程之后，他们要怎么样回看他们自己的过去的历史，这点我是觉得是需要再思考的。
1: 嗯，那导演呢？嗯，
0: 因为我一直以来常常就是会处理一些历史
1: 是
0: 跟当下的题材嘛，然后我常常觉得很多历史其实是没有办法再留了，没有办法再回看了、
1: 嗯、
0: 那很重要是因为你在现场在那个转变的那一刹那到底有没有留下一些实质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留下那个物件或者留下影像或者是声音，你没有就是没有，你只能听说、啊、听谁说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当你有那个实物的话，它可以触景看到，因为视觉而听觉，你会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分享，
1: 很多的故事就会因为他在就可以说出来。
0: 所以说我们一直主张说历史影像行动，它特别是重视行动两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样子的行为我不能够代替你来百分之百把历史留下来，我们只是在当下用抢救的方式把这些历史很快的尽我的所能留下来之后，把它串联成一个叙事、
1: 嗯、
0: 重点是有了这个叙事之后，当地的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用你的方式留下来、
1: 嗯、哼，
0: 用手机拍也好，或者文字，或者各式各样的方式，就是要留下来，因为这样子才是一个有历史的土地，当你土地是有历史的，你就不会心就不会飘了、
1: 嗯、哼，
0: 对，当你对 这个土地有历史，你对这个国家就会有感情，
1: 嗯，
0: 就不会有认同错乱的问题。
1: 对啊，
0: 那台湾现在很多认同错乱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根、
1: 嗯、
0: 那根要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嘛。
1: 嗯，
0: 先从社区开始做，先从自己家开始做。
1: 嗯，
0: 这是我的概念。
1: 对，我们的心就不会再流浪了。嗯，真的要定居下来，那个心哦，就是用影像或者任何的方式去做记录。哇，今天我们谈的是回家路上，但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都会遇见改变，有一天我们离开自己成长的地方，有一天熟悉的街道改变了，有一天家不再只是原来的地址，可是只要记忆仍然有人说着，有人记录，有人阅读，它就不会真正消失。回家路上用纪录片留下了影像，也用影像行动书延续了故事，电影带我们走进一段生命历程，而书则让我们停下脚步，重新阅读那些藏在聚落、信仰、教育跟日常生活的文化纹理里。非常谢谢总策划吴佳慧，跟谢谢导演李立少陪我们一起走过这段回家的路，也愿每一位收听鸟瞰台湾的朋友们能在自己的生命里珍惜那些看起来似乎平凡却最珍贵的地方记忆，因为真正的家不只是我们住过的地方，更是那些始终陪伴着我们塑造我们的故事。非常谢谢我们的立少跟佳慧，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安顺，你听到总策划跟导演他们其实一路上呢就这样走过来，其实他们很重视的就是历史影像行动这件事情，无非是因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外人，走进这个4000公顷的土地上之后，他们认真记录之后，他觉得应该要交棒给当地社区的人们。
1: 是，
0: 所以回家路上除了影片之外，还有呢影像行动的记录的书籍，也是同名的《回家路上》。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当然呢也有那个感觉像是乡野传奇的，但那是一种仪式我们也从来没看过，但是呢我们从文字里面看到活灵活现的状态，哇，觉得真的十分的精彩。那当然一个区域4000公顷，整个地景在今年年底就会消失，完全不一样了。那中间的变化除了视觉之外，声音其实百年来这个地方其实也发生很多的变化。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听众朋友对探讨过了，你自己面对这样全面性这么大面积的消失，我们可能都没办法亲眼看见，只能透过影片片段式片段式的看到，但是听到导演跟总策划这一席谈话，心里呢我相信你多少会有一些感觉吧。
1: 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对于生活在当地的居民来讲，我想感受大概是最深刻的。就我们外人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这种工程真的是十分浩大哦。那么就像宁可姐刚刚所提到的，对当地人来讲，他们可能都想要记录些什么哦，可是就是毕竟不是那么专业的人员，或许可能大家呢都可以拍一点影片啊，或者是记录自己的心情感受啊，大家把它汇集起来，或许这也是另外一种纪念的方式哦，或许对当地人会比较容易一点啊，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哦。
0: 对，那当然放映会当中有很多当地的居民说啊，导演下次可不可以以我们这个为主，以我们这个为中心也做一部这样的影片呢？真的总策划说很多人都反映说，哎，我们的部分怎么这么少，可不可以多一点。对，但是事实上他们就说他们就是一个历史影像的一个行动，希望带头让所有的朋友在地居民能够自己去记录自己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故事。
1: 对，他们属于抛砖引玉型啊，
0: 是的，
1: 就希望呢带个头，那希望后继有人大家可以一棒一棒的接力下去、哦、
0: 是真的还蛮期待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算是历史影像行动的一个典范哦，我觉得各地都可以来学习。那当然无论用什么样的载体，无论用什么样设备来记录，我觉得都能够留给后世一个很重要的被封存的时间点。真的也
1: 没错，
0: 这直接就冻结在你记录的任何的文本里面了。那当然其实导演跟总策划有带来礼物，听众朋友呢如果想拥有这个书籍的话，
1: 影像书
0: 是影像书哦，回家路上。那题目呢我们留待下礼拜，我们一样邀请到导演谈到他的独奏者之舞呢，我们再来公告题目。朋友们就有机会获得回家路上这本书哦。那当然听完今天50分钟的这样的访谈，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有些触动，现在也许手边有什么样的记录，就可以把此刻的心情或此刻眼前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做一点整理跟记录，从我们自己开始。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仰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Hello， 大家好，欢迎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我是主持人叶叶。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钱好像越来越不够花了。以前呢，我们拿100块钱出门，心里可能就会想说，今天应该好像可以吃很多东西，可以吃得不错吧。可是现在呢，100块钱我们一个午餐可能就没了，甚至有时候我们走进一家店，心里想说，今天就简单小吃一下就好了，结果看一下菜单，便当要120、110，然后饮料55元，再加个蛋要15块、20块，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总共哈180块，也太贵了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人生，想说为什么我明明好像什么都没有吃，但是怎么钱就不见了。但其实更有趣的是，我们好像已经慢慢习惯这件事情。就以前呢，我们买便当可能看到一个便当卖120块好了，就会觉得也太贵了吧，这个谁要买，是盘子吧。但现在看到120块可能会想说，好像很正常，就现在都是差不多这个价钱嘛，因为物价上涨的关系。但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默默变贵的？那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膨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经济名词嘛。平常可能在新闻上面，我们可能会看到说，物价指数上涨，通货膨胀，民生物资价格也上涨，然后央行升息，就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呢，今天不要跟你说这些经济的名词，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我问你说，你有多久没用100块钱吃饱一餐了？你突然是不是就有感觉，就会觉得以前确实就是70块、80块就可以解决一餐，但现在可能只要一个普通的便当就已经破百了。以前可能买饮料可能25、30，甚至可能35块就已经觉得有点小贵，可是现在50块、60块甚至要更高的价钱。那现在早餐店一个蛋饼加饮料可能不知不觉也要60、70块嘛，如果再加个薯饼，恭喜你，早餐直接破百。而且我们一天甚至不是只会吃一餐嘛，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偶尔还会有下午茶，什么来个手摇饮料，再来个什么宵夜。所以你会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说某一样东西变贵了10块，而是每一个东西都只有贵一点点，可能贵个5块、10块，最后加起来就会全部就是变成一大笔，就是跟之前比起来很大笔的费用嘛，很大笔的开销。就想象一下，以前我们可能一天吃个3餐，早餐40块，午餐70块，晚餐可能也70块好了，一天就180，那一个月算30天大概是5400块。但如果现在变成是说早餐60元好了，午餐100，晚餐100，一天就变成260了，一个月就是7800块，中间差了多少钱呢？大家算一下。好，帮大家算好是2400块，而且还没有算什么饮料啊，没有算一些可能偶尔我们假日周末会跟朋友出去吃饭，可能吃比较好的餐厅，那种意大利面餐厅一盘可能就要300块起跳，就也没有算那种下午可能突然想说，去买个鸡蛋糕好了，突然买个鸡排，然后也没有加入什么交通、娱乐、什么生活用品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我明明没有比以前更会花钱啊，可是月底我只要打开那个银行的黑皮皮，我就是完全不敢看欸，就是我的钱到底被花去哪里的，真的无从得知，对吧？所以呢，这其实也是今天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生活真的越来越贵，我们真的只是变得更会花钱了吗？还是其实呢，

是说我们的消费能力正在慢慢的下降，以前可能100块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就要花120、130，甚至要150块才能买到。那也就是说呢，其实不是我们手上100块钱变少了，而是说我们100块钱能买到的东西其实也变少了。这其实就是通膨最直接也最有感的一面。而且我觉得相当有趣的是说，当物价开始有上涨之后，我们的消费习惯也会跟着慢慢的改变嘛。以前可能想说饮料好啊，我也要饮料，我也要饮料，可是现在呢就会想说算了，回家喝水好了，就饮料一杯真的也甚至还要一个便当的钱，有时候那种比较贵的手摇饮料。然后以前朋友会约吃饭就想走啊，吃火锅或者吃什么披萨之类的，现在可能第一句就会变成说那间餐厅是不是很贵啊，多少钱这样子。就以前也会逛街，然后看到喜欢那种小法式啊或者是什么鞋子衣服，都会想说我要买，我现在就要买，立刻就要买。那现在就会想说等一下我先加进去购物车，就会先放进购物车，然后关掉 APP， 然后隔几天再打开 APP 就会想再打开看，然后就想好像其实也没这么需要，我果然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其实会变成是我们开始会出现一种消费的自我控制。但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个很矛盾的状况，就是说东西变贵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出去吃饭，还是想要生活嘛，还是想要可能偶尔周末喝个咖啡，去咖啡厅拍一拍好看的照片，或者是想看一些很热门的电影，想买衣服，也想要存钱去旅行，想要去追星，还是偶尔就想要犒赏自己嘛。因为大学生活本来就只是本来不只有努力存钱这件事情，如果每天我们都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能吃，不能买，不能出去玩，全部都一定要节省，要省钱呢，但其实生活好像也会变得很无趣，很辛苦嘛。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在想要的生活还有有限的预算中间来找到一个平衡呢？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讨论的问题。今天也不会只是跟大家说大家要省钱哦，因为其实老实说教大家省钱可能这集3分钟就结束了吧。我们真正想要聊的是说在物价越来越高的时代， 大学生到底要正在改变自己的生活。可能我们有些人会开始煮饭，可能有些人会，我自己也会可能准备个便当，午餐就这样子，可能晚餐煮一次，然后隔天午餐又可以再吃一顿。那有些人会改喝白开水，就不喝什么咖啡或是饮料。那有些人会研究可能哪一间店有就是跟我们学校合作，或者是什么系，我们的系上面有合作，系学会有合作，那就可能有学生优惠之类的。那也有人会打开外送 APP， 不是为了点餐，而是为了要去看今天哪一家有折价券，可以可能买一送一的活动之类的。甚至也会有人开始算说今天午餐吃120，那晚餐就吃70块，今天喝了咖啡，那我明天就不要喝了，这个月可能我已经跟朋友约过聚会过3次了，下次我就不去了这样子。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大家都正在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大学生生存经济学。那我取名的啦，就是大学生生存经济学。所以呢，今天也想问问正在收听的你们，如果现在你手上只剩下100块了，你会怎么花？你会去买一个便当，还是来买一杯饮料，还是就直接存起来呢？那如果只能选一个，你会选择吃得饱还是吃得好？那如果有朋友约你吃一顿可能300-400块的饭，你会毫不犹豫的答应，还是会开始思考说我这个月的生活费还够吗？而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以前70块就可以吃饱的东西，现在又变成120块、130了，你会选择接受，还是开始寻找它的替代品呢？那这些呢，都是看起来很小的选择，但其实他们都正在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形态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吃饭开始聊起，一起来聊一聊说，为什么以前可能只要70块的校园美食，现在变成可能要100块、120。然后当物价上涨，我们的大学生活到底被改变了多少？我们真的有比以前更会花钱吗？还是只是被迫开始要精打细算？
而面对越来越贵的生活，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守

0: 塑自己的荷包。那当然呢，今天还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那就是100元生存挑战。我们要来看看呢，在这个什么都会变贵、什么都通膨的时代，100块钱到底还能不能让一个大学生吃饱？那如果早餐、午餐、晚餐这三餐只能花100块，你会怎么分配呢？又或者是说今天就只有100块，你会选择一份100块的豪华便当，还是把100块拆成两餐？那这个答案可能就会让你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的消费选择都比自己想象中更有策略。那如果你最近也常常有一种感觉，钱怎么一下子咻就花光了？明明这个东西以前就没那么贵啊，那我到底要怎么吃才可以不伤荷包啊？那今天这一集呢，你一定会非常有感，因为通膨可能不是新闻里遥远的经济议题，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买的早餐、饮料、交通，甚至每一次跟朋友出去玩的选择里面。那当100块钱不再像以前这么的有力量，我们要做的或许不是完全停止消费，而是开始学会什么值得花、什么可以省，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那么准备好你的钱包了吗？这集就让我们一起搭上这班通膨很勇敢的青春航班，看看我们的100块钱到底可以带我们飞得多远。青春航班现在起飞哦！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刚刚呢，我们聊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100块钱到底现在还可以买什么呢？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最近常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钱好像就突然不见，我明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买啊，我买了什么东西？那你绝对其实不是一个人会这么觉得，因为其实当物价上涨之后，最先改变的往往不只是商品的价格嘛，而是我们花钱的方式也会改变。以前我们可能就是想买就买，现在会变成说我想买但我先想一下好了。以前可能看到一杯60块的饮料，可能会想说哼好贵哦，但还是买了。那现在看到60块钱饮料，会想说60块耶，我喝完这杯今天晚餐是不是要少吃一点呢？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物价上涨之后，我们大脑好像就会自己开启一个计算机模式，每花一笔钱，我们可能脑袋就开始算我今天这个60块钱早餐吃了70块啊，饮料又喝了60块，就是我们脑袋里会开始会自己有点跑数字，感觉开始计算机这样。例如像是我们今天早上起床，我们会想说去买早餐，然后看到蛋饼40块钱，饮料35块，薯饼30块，这样加起来就要150，那想说我们就会开始停顿，然后开始思考没关系，蛋饼就好了。以前可能就是三个都点，现在就会变成我今天要理性一点，结果下午3点肚子饿了，然后又跑去买一杯饮料，所以你早上省下30块，下午又花50块，最后好像其实真的没有省到。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很常遇到这种矛盾，就是我们想要省钱，但生活里面又有很多小额花费、小额的消费，这些就是我觉得很可怕，就是说往往不是说我们一次就花300块、500块，而是50、50、30、80、60、20，然后最后打开银行 APP， 冒出一堆问号，想说这些钱到底是去哪里了。其实这种小额消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哦，因为其实我们对大笔的支出会比较有警觉，像是我们今天买可能3000块的鞋子，我们可能会想很久，我真的要买这双鞋吗？我真的需要这双鞋吗？会不会太贵了？但如果我们今天就只是买一杯50块饮料，你会想吗？根本就不会想吧，就是50块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啊，可是我们一天喝一杯，一个月是不是就是1500块？那一年呢，是不是就18000块？我昨天算出来真的是觉得超级震惊的，就忽然觉得我的饮料厂商都可以买一台可能除湿机了这样子，或者是空气清净机之类的，就是觉得好像都可以买一台

那种小小的家电电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通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会开始改变就是自己的思考模式，会想说什么叫做小钱呢？以前50块可能就真的是50块，但现在呢可能50块钱代表了一个早餐，可能是一杯饮料，或者是一趟交通，或者甚至是下一餐的一部分。所以真的每一笔小钱都会开始变得有意义。而且我觉得是说现在我们大学生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消费的现象，我们会越来越开始会比价。以前可能买东西看到喜欢的东西那就买吧，可现在呢我们会先去搜寻，可能你甚至在实体店面里面你会以图搜图，然后可能虾皮上面看一下这个东西虾皮上面更便宜耶，或者是可能先 Google 一下Threads 问一下 Instagram 看一下，甚至有些人会说有没有推荐更便宜的，或是什么平替这家跟这家在可能饮料差在哪边，买一杯饮料可能都可以先去研究一下它的折价券，可能有没有什么2杯99块之类的那种。吃饭当然也是啊，或者是说什么这家有没有学生优惠，有没有套餐的优惠，有没有什么第二件5折，或者是用什么 LINE Pay 会满500可以折50那种，对吧？大家一定有看过，用哪一个什么支付比较便宜之类，什么全支付啊，各种。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都已经从消费者慢慢变成精算师了。可是这边呢其实就出现一个更好玩的问题，因为我们真的有因为这样变得更会省钱吗？问一下大家，大家真的有变得更会省钱吗？就是你可能，我觉得先问我自己好了，因为我可能就是常常去逛中山的店面，然后可能一件衣服，一件简单的上衣就590或者是890好了，那我就会先以图搜图一下，稍微看一下就是网络跟实体的价格是不是真的差的很多，然后就是会发现真的是有一定的价差啦，但还是有一些是没有差别的，只是我就先加进购物车啊，回去之后就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好像也有小省一笔这样子，就也没有真的很有想买的欲望了，也是给自己一个就是思考的时间嘛。那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商家也一定会知道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在意价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也就是商家也会推出很多优惠，像是第二件5折，或者是满300送100，或者是500免运，然后还有什么会员再享9折，就看起来好像每一个都是在帮你省钱。但问题是说如果你原本根本就不需要买这件东西呢，就像我刚刚说只是让自己真的要多一点思考的时间嘛，因为我们原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们就只是为了要满300免运，然后去买了一堆可能原本都没有打算要买的东西。你就真的只是要为了省运费吗？还是你只是多花了那个250块？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正在面对通膨，但其实我们是掉进了优惠的陷阱里面。而这也让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我们真的有变得比较节省吗？那我觉得答案其实可能很复杂，因为我们一方面确实很想要省钱，很想要就是帮自己多存一点钱嘛，但我们另外一方面又非常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花钱，像是可能追星啊，或是看一场演唱会，就是帮自己的可能精神富足一点，因为一场演唱会可能就是可能最低也要2800，或者是真的有一些是可能不到1000块的，我有看过那种演唱会，好像还是小巨蛋的淡定那种，就是因为小巨蛋其实还是非常肉眼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我就觉得只要真的进入这个场馆里面就会觉得很身临其境嘛。然后还有什么周边啊，旅行啊，咖啡厅，就假日去咖啡厅，然后穿漂亮的衣服，然后要拍照，买什么摄影机，买游戏片，各种的，甚至一些很小的很日常的兴趣，或者是一些娃娃吉卡娃，我自己买了好多，因为一只吉卡娃可能也快要500块吧，然后买了可能9只10只，哇那个钱真的是很可观耶，完全不敢想。然后还有什么 Switch 的游戏片，一片可能也要1500吧，然后就这些真的是很小很小的兴趣，很日常的兴趣。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就觉得吃饭可以省，饮料我可以不喝，交通可以走路就走路，不用就是搭可能计程车之类的，但是就觉得这场演唱会我一

定要去。嗯，这张专辑我真的喜欢很久了，我每天都在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这趟旅行我真的等很久了，为了这个旅行，嗯，我可能存了很久的钱，然后这个东西我买了，我真的会很开心。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消费逻辑，就是说不是什么都不买，而是比较选择，就是自己愿意把钱花在哪里。我觉得这其实就很重要，因为省钱不是说不代表什么东西都不能买嘛。因为如果我们每天都告诉自己说你不可以出去玩，你就是不可以买衣服，不可以喝饮料，不能什么都不要花，什么好吃的也不能吃，那我们真的可能可以存到钱，可是生活一定也会变得很无趣啊。尤其是对大学生来说，可能大学就这几年嘛，我们当然需要学习管理金钱，但也不代表说我们要把所有快乐都给删掉。就是因为出社会之后，可能你虽然可以自己赚钱，但是你可能就少了这些朋友嘛，就是朋友陪伴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说我要怎么完全不花钱，而是我要怎么把有限的钱花在对我来说真的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地方。像是说如果你今天一个月只有固定的生活费，你可以先问问自己说什么是我一定要花的，像是交通啊、生活用品，可能洗发精、沐浴乳这种，然后可能是一些必要的支出嘛。再来是说什么是我很想要的，像是说追星、旅行、买衣服、吃美食等等，就是这些可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他们会让你对生活有所期待。最后还可以问说有没有什么是其实没有很需要，但是因为看到别人有我也想要的。这一题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难，因为现在的就是之前一直有说到的社群媒体一直很容易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消费焦虑嘛。我们可能滑 Instagram 看到别人去很漂亮的咖啡厅拍很漂亮的照片，就想说我也要去这个地方，看到别人穿新衣服就觉得这风格也太好看了吧，我也要 get 同款这样啊。看到别人去旅行就觉得别人出国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出国，我也要存钱来出国一下，大家都在出国这样。就慢慢的会变成我们可能开始花钱，但不是因为自己真的需要这个东西，而是因为别人正在过这样子的生活。而这个时候呢，通膨就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明显。因为我们当钱存的够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太会注意，但当钱变得有限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思考说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这个到底是我想要的吗，还是就只是我看到别人有所以我也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通膨其实也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消费习惯。以前可能就只是我有钱我就买这个东西啊，现在就变成是说我有钱，但是我要想想看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它的价位。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就开始知道钱不是只是有跟没有这件事情，钱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嘛。我们可能把100块钱花在午餐，但它同时就不能被拿去买饮料。我们把500块钱拿去可能唱个 KTV 好了，但它就不能被拿去买衣服。然后我们今天可能花300块吃一顿可能牛排，夜市牛排那种比较奢华一点的晚餐，或者是吃什么比较贵一点的像是鼎泰丰之类那种比较高级的餐厅，那我们明天可能就要选择比较便宜一点的餐点，对吧？就每一笔钱呢其实都是一种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刚刚讲到的一个很现实的游戏，100块钱生存挑战。那假设今天是普通的上课日好了，就开学之后大家要开始上课嘛，早上9点我们到学校了，但身上我们就只有100块，而且今天还不可以刷卡，不能转账，也不可以跟朋友借钱，不可以偷偷拿出信用卡来刷，那就是只有这100块钱哦，你会怎么活？我们早餐可能好，如果吃掉50块钱好，吃个蛋饼50块好像有点贵，就早餐50块，剩下50块，那午餐要怎么办？那午餐如果花80块，那是不是早餐就不能吃了？就会变成好，那早餐我就不吃，午餐我吃个80块，晚餐吃20块啊，20块钱是能吃到什么东西？这时候你可能就会突然理解说100元的生存挑战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而且如果今天还要再加一些条件呢，你可能

今天要搭公车来学校吧，可能来回要30块，或是啊、好，悠游卡24块好了，那你的100块瞬间就只剩下

你的钱。而且其实最现实的是说，意外支出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可能手机突然坏掉，耳朵突然不是耳朵啦，耳机突然不见了，朋友可能又突然要生日要送礼物了，可能社团要缴费，突然要大家都说要办活动，要突然要收费这样子，然后老师说突然要印资料，然后甚至就只是说我今天想要吃鸡排，就这些很小很小很细微的支出，其实全部都会影响到我们月底到底剩多少钱。那现在大家回头看，我们会发现其实真的通膨改变的可能就不是只是说一个便当从70块变成120块这么简单，其实正在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选择，我们开始会比价，开始会记账，开始会找优惠，开始甚至自己煮，然后减少外送的频率，开始会思考说这个到底值不值得，然后会开始第一次认真的思考说我们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因为当钱真的足够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选嘛，但当钱变得有限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开始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呢，其实也慢慢反映出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那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也可以偷偷的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生活费只能增加一项，我最希望增加的是什么？是吃饭的预算，是交通的费用，还是娱乐费，还是存的旅行基金，还是说想要喝杯饮料，饮料费这样子。又或者是说你的生活费今天突然少了1000块，你第一个会砍掉的是什么？是外送，是咖啡，是买衣服的习惯，还是追星，还是是说我通通都不要砍，我要去打工啦，没有钱啦，这样子。其实这些选择都没有标准答案嘛，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本来就都不一样。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发现所谓的省钱其实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而是真正重要的你愿意为什么东西花钱，愿意为了什么愿选择省下来这一笔。而下一段呢，我们就要把问题再拉得更大一点，因为物价上涨了，可能影响的就不只是说我们今天午餐吃什么嘛，它甚至可能会开始影响说我跟朋友出去的频率，我们敢不敢去独旅，敢不敢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那当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贵，年轻人到底会怎么选呢？我们会选择降低生活品质，还是重新定义什么才叫做过得好这件事？那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段继续聊。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航班，我们一起聊那些每天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但以前可能从来没认真想过的事。下一段再见咯，拜拜。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是孤独的我，
2: 欢迎回到今天的青春航班。那呢，刚刚我们聊到了，当东西变得越来越贵之后，我们开始会学会比价、找优惠，然后控制支出，甚至会开始思考说，这100块到底应该花在哪里？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往下想一点，会发现一个更有趣，也可能更现实一点的问题，那就是当生活越来越贵之后，我们还敢不敢好好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夸张，但大家想一下，以前可能朋友突然传简讯过来，今天要不要一起吃饭啊，吃晚餐火锅这样，你可能会回说好啊，走啊，哪次不走。但现在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要吃什么，而是说哪里吃，因为地点不同，其实价格可能就差很多嘛。可能在学校附近100块钱就可以解决一餐，但百货公司可能就要300-400块钱起跳，吃一顿饭的差距可能就是你一天甚至是2天的生活费。所以我们开始变得很会算，就是说这家好吃吗，有没有低消，一个人大概多少钱，或是可以 AA 吗，甚至有时候是朋友约你，你第一个反应会说还是想说我这个月还有钱吗，还可以吃吗这样。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说跟朋友吃饭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但现在它其实也变成一种经济选择嘛。你想去，但是你要考虑钱，你想参加，但是你要算预算，你想大家一起出去，可是又怕这个活动会不会有点太贵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是不想要社交，而是社交其实也开始有价格了。像是朋友约你去唱歌，但唱歌可能最低也要个300-400块，然后吃饭在300块，喝饮料100块，然后搭车来回要60块，那一个晚上可能就喷掉8-900了。我觉得昨天算下来真的是很吓到，想说可能去个饶河夜市好了，在松山那边嘛，我们这边是在景美这边，搭过去那捷运真的是不容小觑，那来回可能真的要快100块这样子，哇，真的很可观。而且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很尴尬的就是，如果朋友约我们去聚会不去的话，其实就会觉得好像跟大家少了一点共同的回忆嘛。那去了之后回家看账户又开始会有点隐隐作痛，就钱包开始有点想哭这样，就有时候真的会出现一种人是快乐的但钱包是悲伤的，对吧？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非常容易遇到社交消费。什么叫做社交消费呢？就是可能你原本没有打算要花这一笔钱，但是因为

朋友在，所以你花了这笔钱。像是朋友说要不要一起喝饮料，就一起喝饮料啊，这样子。你本来其实不渴也没有想要喝，但大家就都买，就是觉得好吧，那我也喝一杯好了，确实有点热这样子。或者是朋友说吃完饭就吃甜点啊，我们吃那个什么是你很有名的优格冰，但就其实我们已经饱了，但大家都要去，所以你就会说好啊这样。那最后一天结束，我们可能就发现花了500块600块，然后回到家想说我今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所以其实通膨之后，我们开始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想要维持正常的社交生活，我应该要花多少钱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就很值得被拿出来讨论嘛，因为我们常常会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啊，这句话当然是没有错，但现实是钱确实会影响我们可以做什么，它不一定会决定你的快乐，但它可能会决定你可不可以去那个地方，你可不可以参加某个活动，你能不能买某样东西，能不能完成这一趟旅行。所以其实当物价上涨，我们可能不只是少买了一杯饮料，有时候其实是我们少参加一次聚会，少去了一次旅行，少看一场电影，可能就少吃了一顿很想吃很久的餐厅。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并不是必需品，可是它其实也是生活中的 一小部分嘛。尤其是旅行，我觉得旅行应该是很多现在我们学生想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要跟朋友出国一次吗？还是要不要趁暑假去日本一下，要不要安排一趟小小的旅行去韩国之类的。可是现在旅行的成本其实也越来越高嘛，可能机票啊、住宿，然后交通、吃饭的钱，还有一些什么甚至演唱会门票、购物，这些每一项都是要钱的。所以以前可能会觉得50000块去一趟旅行完全 OK 耶，现在可能就想50000块我是不是就可以拿来做其他很多的事情。这时候其实就是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选择，我要享受现在还是要留给未来。而这个问题其实就不只是旅行，它其实几乎存在于我们所有的消费里面。像是现在喝一杯咖啡可能要100块钱嘛，那就想说还是要把这100块钱存起来。那现在可能买这一件衣服就会想说还是要留到下个月再说。然后现在出去玩因为想说是为了暑假旅行存钱，还是要可能现在就跟朋友出去聚会之类的，或者是说现在买演唱会的门票还是要把钱留下来呢？就其实会发现说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拿现在的快乐去交换未来的可能嘛。而这件事情其实对大学生来说就很困难，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可能收入很高的族群，但是有些人是靠家里给生活费嘛，有些人可能是打工的钱啊，有些可能是奖学金，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负担自己大部分的生活费是自己赚来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经济能力、经济状况都是相当不一样的，但在社群媒体上面的生活却很容易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大家都在吃好吃的，大家都在旅行，大家都在买新衣服，大家都去演唱会，大家每天都有饮料可以喝。然后你回头会看自己的账户就想说我今天午餐吃便利商店耶。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为了让看起来跟大家一样而花自己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钱？这其实就是很容易发生啊，像是朋友说他买了一双新的 Nike 球鞋，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我也想要耶，这双我想要很久了。那大家都去某一间很有名的可能吃到饱餐厅好了，然后你也想要去，大家都在吃喝某一款可能新出的饮料，我们也想要试试看。或者是说去大家都去日本玩啊，我也想要去，我是不是应该要去一次我没去过耶，这样就变成大家都有，真的代表我也需要吗？那其实也不一定嘛。因为呢其实通膨反而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的明显，因为当钱变得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开始选择，而选择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像是今天有1000块，你可以选吃10次100块钱的午餐，也可以选说存下来，或者是说拿去看一场电影，吃一顿很想吃的饭，又或者是说买一件你喜欢很久的衣服。没有哪个答案是一定正确的，但重点是说你要知道自己怎么花这笔钱，为什么要花这笔钱。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很值得学习的事情，就不是说单纯选怎么省钱，而是学说怎么做选择。因为如果只是一直省一直省，我们可能会变成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好贵哦，然后看到什么都不敢买啊，出去玩也觉得浪费，吃好一点就会觉得太罪恶了，然后可能最后存了一点钱却发现自己每天都在焦虑。但如果又完全不管啊，每个月都把钱花光，月底就会开始焦虑，想说要怎么办。所以其实真正健康的消费可能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像是我可以告诉自己说这个月我要存2000块，剩下的钱可能是你真正可以自由使用的。又或者是说每个月留一笔可能快乐基金啊，这笔钱就是可能拿来买衣服、吃东西、看电影、买一些喜欢的东西，就花掉也不用觉得有罪恶感，因为这可能本来就是你预算的一部分嘛。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可能常常把存钱想成剩多少才存多少，但其实也可以反过来，先把想存的存起来，然后再用剩下的钱来生活，这样月底才不会发现说这个月我怎么好像都没有存到。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开始区分我想要跟我需要这两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说谁比较高级哦，因为需要的东西当然要优先嘛，但想要的东西也不代表说不能买，因为人不可能只靠需要生活，我们也需要靠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可能就是一杯小小饮料犒赏自己，一杯可能一场演唱会，一次的旅行，一顿和朋友聊到很晚的晚餐，这些东西可能都不是生存的必需品，但他们可能是说我为什么喜欢现在生活的理由。那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我说通膨之后我是不是应该什么都不要买啊，我答案当然是说不是，而是觉得说我们更需要学会说我知道自己在买什么，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买，我知道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其他更重要更要花钱的事情。那如果答案是说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并且有能力负担这件事情，那你就买它，不要因为省钱这两个字让自己每天生活都过得很痛苦。但如果是大家都有看到优惠，然后一时冲动反正才50块钱，那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先等等，给自己一天或者是2天，明天再决定都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好像也其实没有这么的想要，这也让我想到说其实通膨不只是教会我们怎么省钱，它其实也在逼我们思考什么才叫做有品质的生活。以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生活品质就是吃好的穿好的，然后常常出去玩，现在可能就觉得生活品质是说我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可以运用，我不需要为了跟别人比较而消费，我可以偶尔吃一顿好吃的也可以安心的存钱，我可以出去玩也不需要回家之后一直担心账单，我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停下来。这种有选择的自由其实也是生活品质嘛。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当100元越来越不值钱，我们的荷包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觉得第一步可能不是立刻下载记账的 APP， 也不是每天就开始说我要吃泡面，而是先看看我的钱到底都被花去哪里了。你可能会发现真正让你花最多钱的就不是那些我们可能看到会惊讶那种很大笔的支出，可能就只是每天一杯饮料，可能是外送，可能是交通，也可能是网购，也可能是那些你自己都忘记订阅的东西，就是可能手机那种定期会扣款100块钱150那种小小的东西啊，每个月可能都可能默默的被扣了99块、199、299，然后最后发现，我到底订了什么东西？那呢？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做很简单的一件小事情，就打开你的银行 APP， 不要怕，先深呼吸，然后看一下我这个月的钱到底都被花去哪里了。那我觉得也不用责怪自己啦，也不用说看到某一笔消费就说哼，我怎么这么浪费？我们就真的只是先了解一下自己，因为其实只有知道钱去了哪里，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调整。而下一段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物价一直涨，那我们到底该要怎么办？难道呢，就只能一直省？还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的收入跟着成长呢？那大学生要怎么增加收入？打工是真的值得吗？

积案这些家教或者是什么二手转卖、校园活动，甚至是把自己的兴趣变成了一种收入，到底是有没有可能的呢？那下一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省钱的极限在哪里，那当荷包变薄了，我们还可以怎么办？那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航班，有时候呢，生活不是变得不值得期待了，只是我们开始需要更聪明的决定自己的钱究竟要飞去哪里。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降落咯。从一刚开始我们聊到的可能70块可以吃一餐，啊，现在可能要120块，到后面我们聊到了吃饭变贵了，交通也变贵了，出去玩变贵了，旅行也变贵了，甚至只要跟朋友见面都也开始思考说今天这一趟要花多少钱，好像一直都在算说算今天吃多少，算这个月还剩多少，算下一次聚餐可不可以去，算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啊，算了半天最后可能还是会忍不住问一句说为什么现在100块钱好像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够花了。但是聊到这里我反而觉得今天这一集真正想要谈的可能不是说物价到底涨了多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一个便当明天会不会就是再涨5块再涨10块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房租、交通、食材的价格，我们其实能控制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越来越贵的生活。以前呢，我们可能就是觉得有钱就是什么都想要买啊，想买就可以买这个东西啊。现在慢慢长大才发现真正的自由有

时候不是说我什么都买得起，而是我知道自己什么值得买，值得这个钱花在这个上面这样子。嗯，我可以为了喜欢的东西花钱，也可以为了更重要的目标而暂时选择不买。我可以跟朋友吃一顿很贵的餐，但我也知道这个月其他地方可能要稍微克制一下。我可以去旅行，我也可以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存钱。我可以偶尔犒赏自己，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今天先不用好了。其实这些选择都不是说小气，而是我们开始学着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所以呢，如果今天你问我，面对通膨，大学生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我觉得其实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叫大家今天就开始吃泡面，也不是说大家不可以再喝饮料咯，更不是说年轻人就应该要省钱啊。因为我们也知道生活就不是只有存钱嘛，青春也不是只有计算机，我们还是会想要跟朋友出去玩，会想要吃好吃的，还会想要买喜欢的东西，想要旅行之类的，也会想要为了喜欢的人花，为了喜欢的人事物花钱嘛。就这些都没有错，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花在自己真正重视的地方。所以回到我们今天刚开始的问题，就如果给你100块，现在给你100块，你还会觉得它很多吗？可能不会了，对吧？但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100块钱可能没有像以前这么的有力量，但它依然可以让我们做出选择。你可以拿它买一份午餐，让自己好好吃饱，也可以把它存下来，一点一点累积成旅行基金，也可以买一杯你期待一整天的饮料，让自己在很累的日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细微的快乐。那甚至你也可以拿这100块买一份很小的礼物给重要的人。所以呢，钱的价值好像不只是说它可以买多少东西，而是我们决定让它为了什么而花。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现在可能大学生这个阶段其实很特别，因为我们其实正在慢慢从学生走向真正独立的大人嘛。以前我们可能就是生活费拿到多少我们就花多少，但现在开始我们就会第一次去认真的去思考说，我有需要存钱吗？我要需要打工吗？我要工作吗？我要为未来的准备多少，就是基金才够用，可能未来的紧急储备金之类的，我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会因为就是可能零用钱这件事情开始思考自己，就是我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我想要真的想要花钱在什么上面，我需要多少钱我才会感到安心，就才会感到可能不会一直很焦虑。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收入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有人会觉得一个月15000就可以生活，那有些人会觉得20000块还是不够，那有些人愿意把钱全部存下来旅行，但有些人更希望就是可以把它花在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有些人觉得咖啡就是浪费，但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咖啡可能是每天上课之前让自己撑过一天的小确幸。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拿自己的消费习惯去评断别人嘛。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一起学习，就是不要让别人的生活决定花钱的方式。在社群媒体上面，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别人吃什么、穿什么，然后可能用什么手机、住什么饭店，看久了就会觉得大家是不是都过得比我好，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个东西。可是呢，提醒大家，你看到的永远只是别人愿意让你看到的那一部分，可能却不知道他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买其他东西了。所以呢，不要因为别人生活看起来过得很精彩，就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好。你的生活不需要用别人的消费来证明。而且我觉得真正重要，是真的厉害的理财，也不是让自己什么都舍不得，而是可以清楚地告诉自己说，这笔钱我愿意花，这笔钱我不需要花，这个月我要存多少，这个月我可以 enjoy 享受多少。然后当你可以开始知道自己的底线，你就不会每一次花钱都觉得好罪恶，因为你知道这是我做选择之后的生活。所以呢，今天在节目最后想要留几个问题给正在收听的你们。如果你现在有100块钱，你会怎么花？如果你现在每个月生活费多了1000块，你会选择存起来还是拿来改善生活？那如果你的生活费又突然少了1000块，你第一个会放弃什么？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钱不是问题，你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是想要吃好一点，是想要常常去旅行，想有自属于自己的房子，想要属于自己的车子，或者是想要多花一点钱来陪伴家人，或者是想做自己喜欢向往的工作，还是就只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不用买东西之前都要看一下银行账户里面的余额。那我觉得或许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办法拥有这么多的金钱嘛，我们可能还是会在月底看着银行的余额，然后开始想说我剩下这几天到底要怎么活。也许我们还是会为了一杯饮料纠结要不要买，也许我们还是会觉得以前的100块钱真的会比较好用。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学的不只是怎么赚钱，也是怎么生活，怎么选择，怎么取舍，怎么在有限的条件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呢，下一次当你拿出100块的时候，或许可以稍微的想一下，这100块我希望它带给我什么。可能这只是为自己未来想要存下的一小步，100块钱可能就真的不像以前这么有力量，但我们可以让它花得更有意义。好啦，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准备要降落了，我们从一个看似很日常的问题，为什么以前70块的东西现在却要120块，然后最后发现通膨带来的可能不只是钱包里少了几张钞票，它也让我们开始会重新思考我们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什么东西值得等待，什么就值得立刻花下去，以及我们到底要怎么在有限的金钱里面好好过自己想要的人生。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让物价可能回到从前嘛，但至少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现在的钱要去哪里，也可以决定即使生活越来越贵，但我们还是要保留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东西，因为省钱很重要，存钱很重要，规划未来也很重要。但别忘了，我们努力存钱的目的也是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存钱然后让现在的自己过得一点快乐都没有。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钱会慢慢变少，物价会上涨，但我们可以慢慢学会让有限的资源换来真正重要的生活。那感谢你今天搭乘青春航班，如果你现在也刚好正在烦恼这个月的钱到底够不够用，那先别急，关掉银行 APP， 深呼吸一下，明天的早餐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吧。我是夜夜，我们下次青春航班再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多元文化魅力的国度，马来西亚。这里融合马来、中华和印度三大文明的精华，更能深入沙巴、沙拉越，接触卡达山度顺族、伊班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马来西亚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摩天大楼与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充满热带风情的岛屿和沙滩、珍贵稀奇的动植物以及纯净的热带雨林。走在街头，你会遇见热情友善的居民，享受国际级设施、时尚流行的购物乐趣，还能品尝令人垂涎的特色美食。在正式展开今天的旅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马来西亚的历史与文化因为多元种族而显得格外独特，除了马来人土著与原住民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印度、印尼，甚至世界各地的移民，共同编织出丰富多彩的族群特色。这片土地曾经历过葡萄牙、荷兰、英国的殖民统治，各种文化在这里擦出火花，慢慢融合。宗教、社会、文化、服装，甚至语言跟美食方面，都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多元风貌。这样的文化底蕴正是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在1957年8月31日正式宣布独立，从此走向属于自己的历史新篇章。马来西亚的热门旅游城市，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吉隆坡。这里不只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同时也是一座规模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国际都市。对东南亚的文化、教育、商业、金融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代表建筑包括世界最高的双峰塔、摩尔风格的火车站、宏伟壮观的清真寺、华人庙宇以及基督教堂，都展现出多元文化交织的城市风貌。吉隆坡也有花园城市的美称，即使都市快速发展，绿意盎然的景色依旧随处可见，公园与花园点缀在街道之间，让人感受到自然与城市的和谐共存。对旅客来说，英语在吉隆坡畅行无阻，加上当地居民的亲切友善，让人能自在地享受一段充满温度的旅程。更棒的是，吉隆坡的观光景点彼此距离不远，游客可以轻松抵达。无论是悠闲漫步欣赏街景，还是搭乘计程车来趟车河之旅，都能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魅力。来到吉隆坡，一定要去参观双子星塔。这座塔是由美国建筑设计师西萨佩里所设计，于1998年完工，与邻近的吉隆坡塔共同成为市区知名的地标与象征，每年吸引大量海外旅客慕名拜访。高塔外观设计理念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宗教伊斯兰的五大思想，全栋以八角形相叠。

别。银色的外观则是大量使用了不锈钢与玻璃等材质，防震、防风、耐热及太阳能发电五大功能集结一身。在当时摩天大楼建筑工法还没像现在精湛的时代，马来西亚可以建造出这样气势磅礴的双栋大楼，真的很厉害。除了拍照，双子星塔底层的阳光广场更是在基隆坡逛街购物的热门景点，里面共有六层楼、320间店铺，国际各大知名品牌都有进驻。再来要介绍的是吉隆坡塔，这座塔于1996年开幕，高达421公尺，是全亚洲最高也是全世界第四高的一座通讯塔，作为电讯网路、电台及电视台的传播站。它由独立式混凝土建造而成，共有六个楼层，分别为观景瞭望台、旋转餐厅、宴客厅、广播台等。其中二楼的旋转餐厅可以让游客观赏360度的吉隆坡夜景，现场还有驻唱表演。要注意的是，上塔前需要经过安检，加上电梯载客量有限，要排队等待入场。塔下拥有多个周边景点及游乐设施，如纪念品商店、迷你动物园、蓝珊瑚水族馆、咖啡山森林保护区等。此通讯塔最受欢迎的活动节目就是每年都会举办的慈善跳伞活动，盛邀各国跳伞好手从300公尺高的塔上一跃而下，短短数秒内完成跳伞活动，十分刺激有趣。第二个要介绍的热门旅游城市则是槟城。乔治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到处都有漂亮的壁画、街头艺术等。此外，槟城也有美食之都的称号，满街小巷的道地美食如炒粿条、福建面、煎蕊等，吸引许多旅客前往。除了美食之外，槟城也融合英国殖民时期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所以在建筑方面保留古色古香的气息。第三个是怡保，马来西亚的怡保市分为旧街场与新街场，新街场里有许多商场、现代楼房与住宅区，旧街场则充满历史特色建筑，再加上曾被英国殖民，街上有着许多欧式殖民风格融合南洋华人元素的建筑，喜欢拍照打卡的旅客一定会被这美丽的街景深深吸引。最后是马六甲，从吉隆坡市中心出发，搭车两小时便可抵达。这座城市深受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影响，古老教堂和充满弹孔的断壁残垣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悠久过往。另外，因为大量马来种族的原住民融入海峡华人，因此巴巴娘惹的文化在马六甲形成独一无二的存在。饮食方面，马来西亚拥有亚洲种类最多、不同文化与烹饪方式的美食，从香味浓郁的马来佳肴到中式美食以及辛辣的印度料理，而独一无二的巴巴娘惹食品则融合了华人与马来人美食的精华，选择多样。接下来要分享几道马来西亚必吃的美食。第一道是肉骨茶，以带肉的骨搭配当归、川穹等十多种中药包成的汤。虽然以茶为名，但汤里其实没有任何茶叶。茶这个字呢，据说是来自创始人的姓氏而得名。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吃肉骨茶时都会配上一壶茶的缘故。第二个是炸香蕉，香蕉去皮之后裹上芝麻，浸泡玉米粉糊、盐与水，炸至金黄色后淋上糖霜或椰子酱，口感浓郁滑顺，是当地必吃的甜点。再来是焦香咖喱鱼，这是一道马来西亚名菜，以咖喱粉和香蕉叶包裹鱼身烘烤，并加入姜黄、罗望子汁、胡椒、葱姜等调味，口味独特。再来是槟城福建虾汤面，汤头是由

由虾壳、虾头、猪肉经过3到4个小时熬煮，才能将食材的精华释放出来。煮好后和油面放入碗中，再加入虾肉、空心菜、猪肉等食材，最后配上酥炸葱花及槟城当地的特殊辣椒酱，一碗道地的槟城虾汤面就完成了。最后是沙爹，将卤过的牛肉或鸡肉串成肉棒，然后在炭火上烧烤，佐以甜中带辣的花生酱汁，再配上黄瓜、洋葱和马来粽食用。介绍完这些美食，各位听众是不是想立刻买张机票品尝道地风味呢？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曹格的《背叛》，再进入下个单元。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由三大主要民族、四大宗教及众多原住民组成的文化大熔炉，其最吸引人的旅游资源莫过于常年不断的节庆活动。这些庆典不仅是当地各族群和谐共处的象征，更是一场融合色彩、音乐、传统习俗与美食的万花筒。首先要介绍的是槟城热气球嘉年华，每年二月在槟城乔治市马球场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可以看到15个来自国际和本地的热气球作品，也有家庭同乐的活动、创意工作坊等。在夜晚时还会有夜光秀，配合音乐点亮热气球及灯光。除此之外，还有热气球体验，只需花费50马币，大约台币376元即可搭乘。较为特别的是，低温膨胀热气球的技术体验，民众可以走进躺在地上的热气球，里面充满冷空气。另外，为了配合热气球嘉年华，槟城的北海艺术画廊和艺术中心充满许多彩色小型纸工艺气球装饰，增添节庆气氛。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环兰卡威自行车赛，这是来自首相马哈迪医生的发想，他希望透过这个竞赛把马来西亚纳入体育及旅游领域的世界版图，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国家。直到现在，这场赛事已经发展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自行车比赛和亚洲最大的比赛。第一届是在1996年举办，每年都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的参赛者。他们必须挑战除了长程的骑乘，还有考验体能、技术、力量及耐力，还是不同的路况及地形带给他们的挑战。整个赛事中最主要的挑战就是高地的赛程，特别是云顶高原路段，都为参赛者们带来严峻的考验。今年的举办时间在9月27到10月4号，赛程横跨马来西亚半岛，最大的看点是车手将连续挑战海拔1820公尺的金马伦高原与1865公尺的云顶高原，迎来赛事三

十年来仅出现过三次的背靠背高山赛段。陡峭的地形加上高温与高湿度的气候，将同时考验车手耐力、体能调节及车队战术。在10月1号这一天，旅客可以前往云顶高原沿线观赛，近距离感受高

赛事则从吉隆坡近郊的班登英达出发，前往森美兰州的林茂。旅客可结合吉隆坡行程，沿途感受国际自行车赛事的氛围。那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元宵节。说到元宵节，大家可能会想到赏花灯、放天灯。不过在马来西亚，元宵节还有一个特别的文化活动，就是抛竿仪式。这是祈求幸福美满的姻缘。元宵节被称作是东方的情人节，在槟城，除了家庭团聚的温馨时光，单身朋友更能透过抛竿祈求好姻缘。活动通常在河边、湖边或庙宇举行。男生抛香蕉，女生抛柑橘，还会在果皮上写下姓名、年龄、职业与联络方式，希望有缘人能捞到并给予回应。抛柑文化起源于1980年代的槟城，由于当时柑橘盛产过多而滞销，商家为了帮助果农，便发起抛柑。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大宝生节，通常于每年的一二月举办，地点位于吉隆坡郊外的黑风洞，主要是庆祝破坏之神湿婆神和女神帕尔瓦蒂的幼子战神妙鲁干消灭魔鬼的日子。这天被视为苦行赎罪、还愿、感恩和静心的节日，每年皆有数以万计的人们参与，场面极度浩瀚庄严，也让外国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异国情调。这天为了忏悔、赎罪或是祈福的信众，会头顶一个奶壶，背上用铁片和鲜花素果装饰的卡瓦蒂，一步步往黑风洞的山路爬。踏上参拜之路之前，信众们要先经过48天左右的禁欲和斋戒仪式，最后才能以洁净的身心向神明忏悔或祈福。经过8小时长达15公里的苦行后，信徒们要再爬上272个阶梯，来到位在吉隆坡的黑风洞。这座由天然石灰岩形成的寺庙，不只是印度教徒们重要的信仰核心，特殊的自然景观也成为许多观光客会到访的地方。再来是柔佛古庙大游行，这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传统庆典，每年于农历正月在新山市柔佛古庙举行，吸引数十万人共襄盛举，被视为当地华人农历新年的压轴重头戏。柔佛古庙被摩天大楼包围，是新山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最早建立于西元1870年，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庙里主要供奉五尊神明，分别是玄天上帝、洪仙大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以及赵大元帅。每年的绕境活动吸引约20万游客参加。柔佛古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宗教场所。据说古庙是由当时的柔佛天猛公和华人社区共同建造。他们认识到来到柔佛州定居的华人的重要性和崛起，便以此命名。这天为了忏悔、赎罪或是祈福的信众，会头顶奶壶，背上用铁片和鲜花素果装饰的卡瓦蒂，一步步往黑风洞的山路爬。踏上参拜之路前，信众们要先经过48天左右的禁欲和斋戒仪式，最后才能以洁净的身心向神明忏悔或祈福。经过8个小时长达15公里的苦行后，信徒们要再爬上272个阶梯，来到位在吉隆坡的黑风洞。这座由天然石灰岩形成的寺庙，不只是印度教徒们的重要信仰核心，特殊的自然景观也成为许多观光客会到访的地方。再来是柔佛古庙大游行。柔佛古庙大游行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传统庆典，每年于农历正月在新山市柔佛古庙举行，吸引数十万人共襄盛举，被视为当地华人农历新年的压轴重头戏。柔佛古庙被摩天大楼包围，是新山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最早建立于西元1870年，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庙里主要供奉五尊神明，分别是玄天上帝、洪仙大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以及赵大元帅。每年的绕境活动吸引约200,000游客参加。柔佛古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宗教场所。据说古庙是由当时的柔佛天猛宫和华人社区共同建造。他们认识到来到佛州定居的华人的重要性和崛起，便以此命名。古庙建筑翻新经过精心设计，以保存历史文物，并沿袭了许多传统建筑。据说这些建筑都是基于明朝的设计元素。介绍完马来西亚的几个当地庆典，我们先来听一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全台各地会下午后雷阵雨，要记得带伞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到马来西亚旅游时要注意的行为。第一个就是前往摩拜堂，穿着尽量以长袖为主。到伊斯兰教徒多的地区，或进入回教堂及庙宇等摩拜堂之前，需要先脱鞋，然后尽量穿长袖，不穿短裤跟短裙。不过当地人如果知道是游客的话，只要不要太过性感的衣服还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些回教堂会特别为前来参观的女性游客准备长袍和头巾。肢体礼仪的部分要注意哦，和马来西亚人握手打招呼或是赠送礼品时，千万不可以用左手，因为他们认为左手是不洁净的。正确又礼貌的握手方式是用双手轻轻触摸，然后把手放到胸前，代表真心诚意。另外，伊斯兰教对于祈祷是相当神圣的，祈祷前一定要先洗手，而且洗完手就不能再摸任何人的手。和马来西亚人交谈时，不要把双手贴在臀部上，因为这个姿态在当地文化中被视为傲慢无礼或具有挑衅的意味。再来是不吃猪肉，因为马来西亚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所以禁食猪肉，也不喝烈酒，在正式场合呢也不会敬酒。还有就是忌讳谈到乌龟，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乌龟被视为不吉祥的动物，因此在与马来西亚人交往时要注意避免讲到乌龟的话题。再来就是忌讳乌龟，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乌龟被视为不吉祥的动物，因此在与当地人交谈时要注意避免讲到关于乌龟的话题。还有就是不要称为马来西亚人是马来人，他们就是马来西亚人，是不可以在他们面前这样子叫的。再来就是到当地搭乘计程车，要跟司机确认是以码表计费，否则他们开出的价钱基本上都是好几倍以上起跳。再来，公共礼仪在马来西亚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一般马来西亚人民不喜欢在公共场所做出亲热的行为举止，例如拥抱或是亲吻。问候方面的话，虽然马来西亚人民无论男女都熟知握手的礼仪，但有些女性回教徒在面对陌生男性时通常只会点头及微笑，只有在女方先伸出手的情况下，双方才可以握手为礼。传统的问候方式是以双手互相触碰，但不可以握起来。男方伸出手触碰对方的手，然后收回轻触自己的脸颊，这代表发自内心的问候，访客应该也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小费方面，一般旅馆或餐饮的账单都有包括 10% 的服务费，因此不需要再另外付小费了。不过如果旅客对于服务感到满意，也可以支付一点小费表达感谢之情。了解完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注意事项，我们来听一首飞道尔的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再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这首心灵之歌写给每一个生活在挣扎无助中的人。在成长的过程里，我们习惯掩饰自己的情绪。了解完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注意事项，我们先来听一首飞道尔的人生起起落落。

落落落，再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这首心灵之歌写给每一个生活在挣扎无助中的人。在成长的过程里，我们习惯掩饰自己的情绪，努力做个大人，但我们的真实情绪又该说给谁听呢？不过菲道尔最后还是把这个主题定为了疑问句，因为人生还未走完，谁又能知道它究竟是起起还是落落落落落呢？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寻找。

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两则都市传说。第一则叫做云顶高原吃脑女妖。某天，一对夫妻想出去玩，老婆提议要去云顶高原，但老公面有难色地说，听说那边闹鬼，虽然他有顾忌，但仍敌不过妻子的苦苦哀求，两个人最后还是前往了。夫妻俩一到就去赌场试试手气，新手运的加持一路赢到深夜。当老婆想收手时，老公却像着了魔一样的，再赌一把，再赢一把就好。当下呢，老婆就被吓到了，她从来没有看过老公如此的疯狂。过了深夜十二点，老公的运势急转直下，一直输到连酒店的过夜钱都没有办法付出来，只好连夜开车下山回家。当然呢，老婆就很生气嘛，一路上都不跟他讲话。那这时候呢，车子就在半路抛锚了。老公就说，这里很黑，你待在车上，我出去看看。说完呢，他就下车了，留下老婆一个人还生气的，再加上他也累了，就在车上睡着。那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呢，车顶传来了一声砰，就是很大声的声音，那把老婆吓醒。他看了一下手表才发现，这么久老公怎么还没回来呢？然后又想到刚刚车顶呢是什么声音啊？就当他想下车查看时，车窗周围漆黑一片，又非常安静。第六感的危机意识呢，让他立刻锁上车门，不敢下车。此时，一台车从云顶高原上开了下来，车灯照到这对夫妻的车子的时候呢，就放慢了速度，缓缓靠近，还能看见车内的驾驶跟副驾驶一脸狐疑的看着车顶。但看到什么之后呢，就被吓到，然后踩油门赶快跑走了。后面的三台车都是这样子，直到一台开上山的警车。警车一上山呢，就停在了这对夫妻的车前。警察下车，拿着扩音器对着车内的老婆说，车上的人赶快离开，马上过来警车这边。老婆一听就慌慌张张的下车了，一下车警察还在吼了一句说，别回头，赶快跑来。才刚走到警车旁边呢，他就马上被拉进了车内，三个人火速跑离现场。这时老婆忍不住回头一看，他们的车顶坐着一个身穿白衣，四肢纤细，还满脸是鲜血的女人，低着头专心啃着一颗人头。隔天老婆跟着警察回到现场寻找老公，就在那辆车大约200公尺附近发现老公的遗体，但是少了一颗头。据说政府得知后，为了怕影响观光，封锁了所有的消息，但也因为没有媒体报道，故事经过流传变成了马来西亚著名的都市传说。那第二则要分享的是赌场养小鬼。在酒店赌场开张前，不少的工作人员与主管都会先来入住处理事先的作业。此时不少员工就目睹到，每到深夜就会看到一些女子悄悄的入住酒店，但奇怪的是，她们通通都是即将生产的孕妇，而且一进来就是好几十位。她们看起来不像是贵妇来酒店待产，全部都提着塑胶袋，很仓促的被安排入住，而且一打听才知道全部都是从越南过来的。入住期间，只有工作人员推餐点到这些孕妇的房门口，

完全没有看他们走出来过，更没有医疗人员入住。就这样住了几个月，孕妇陆陆续续的退房了，每个人的肚子统统都有消下去，但是没有一个人抱着孩子出来，途中更没有谁有听到婴儿的哭声。这些孩子就这样消失在赌场的酒店中，直到后来才知道，一切都是巫术店小鬼。巫师把孩童取出后，养在风铃之中，训练来蛊惑赌客，让赌客不断的进来，甚至赌到疯狂，丧失理智。但没有任何的证据能证明这样的传说，赌场酒店也就如期开张。开张不久，来了一位男子跟合作伙伴入住，要准备跟几位大老板商谈生意。开会前一晚，男子跟伙伴说，来都来了，我们来赌场试试手气吧。说完呢，一行人就到赌场，结果唯独这名男子连赢好几把，桌上的筹码越叠越高。正当伙伴要他见好就收，男子却发疯的说，多玩一点吧，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赢够了就能当老板啦。结果过了深夜12点，男子身上的钱全部都输光了，合作的伙伴也纷纷回到房间里面休息。直到第二天起床，大家都找不到男子，才得知他昨晚跑到楼顶一跃而下。原来他把所有带来谈合作的公款全部都压到赌桌上输光了。自从男子轻生后，饭店就很多次收到投诉，表示深夜会听到小孩的凄厉哭声，但工作人员根本找不到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人说，在深夜会看到一名身穿白色衬衫、染着血的男子，在饭店走廊上打小孩。跑上前快靠近男子和小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消失了。有民众表示，那名男子就是不久前跳楼身亡的房客。分享完这两则都市传说，大家是不是心情有点沉重呢？那我这里来做个节目的收尾。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认识马来西亚。分享完两则都市传说，今天的马来西亚之旅也要在这里慢慢画下句点了。从吉隆坡的双子星塔，到槟城充满故事的街道，从一碗热腾腾的福建虾面，香气十足的沙爹，到热闹的节庆活动，我们看见的其实不只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国家，更是一片不同文化彼此交汇、彼此融合的土地。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也许就是多元这两个字。马来文化、华人、印度文化以及各个民族的传统，在这里共同生活，让我们可以在同一趟旅程里看见截然不同的建筑、宗教、语言、节庆，也品尝到截然不同的味道。当然，旅行除了看风景、吃美食，也别忘了尊重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与习俗，了解当地的禁忌，学着用他们的方式去打招呼。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让我们和陌生的城市产生更多连接。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踏上马来西亚的这块土地，希望你不只是用相机记录眼前的风景，也可以放慢脚步去感受这里的人以及文化，还有每个地方背后的故事。所以各位听众，未来如果有机会真的踏上马来西亚的土地，希望你不只是用相机记录眼前的风景，也可以放慢脚步去感受这里的人、文化以及每一个地方背后的故事。好了，今天的玩够了没，就陪大家旅行到这里啦。我是 Eunice， 谢谢你在午后陪我一起走过马来西亚。希望下一次的旅行，我们还能在空中相遇，继续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地方。最后，就让我用一首四叶草的《好想你》陪大家画下今天的旅程句点。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4: 嗨，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早安、午安、晚安，我是花生。现在的海水依旧维持在23度，只是今天下潜以前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如果你现在刚好戴着耳机，又正独自走在一条没有什么人的路上，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四周，确认没事就好。

因为心灵海温23度的国乐特辑又回来啦！这次的国乐特辑是第二回，不过今天的开场我不打算马上带你去庙里，我们先绕个小路。而且这条路呢，我相信不少人以前都走过，可能是在学校午休时，隔壁同学忽然压低音量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朋友的朋友以前真的遇过。”也可能是某天晚上滑手机，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写着这件事情发生在某间学校。最可怕的是，那所学校离你家好像还没有很远呢。你明明不知道故事从哪里来，甚至找不到最早讲出这件事情的人，可是听到一半，脑袋已经偷偷冒出一个念头：等一下，该不会是真的吧？这种介于好像可以相信与感觉哪里怪怪的之间的故事，就是今天第一单元想聊的东西——都市传说。我最近看到一篇刊登在艺文集团的文章，内容整理了都市传说的起源、特征与传播方式。文章提到，相关概念的发展可以往20世纪中期追溯。到了80年代，民俗学者布伦凡德出版相关著作后，这个名称逐渐被更多人认识。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并没有因为现代社会出现就消失，反而可以透过这些内容看见一个时代正在害怕什么，又相信哪些事情。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以前讲到传说，脑中可能会浮现一个年代久远的村庄，旁边最好再附赠一座雾很多的山，但都市传说不是这样，它可能就发生在捷运站，也可能藏进学校厕所，甚至只需要一张模糊照片就能慢慢长出完整剧情。艺文奇谈整理出的其中一项特点，就是这些故事往往会放进真实存在的地点或物件，因此听起来特别靠近日常，偏偏来源又很难追查，于是你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它是真的，也没有办法立刻确认全部都是假的，这个状态其实很微妙。假如今天有人跟我说：“华生，我昨天看到一只3层楼高企鹅在世新大学门口发传单。”我大概只会问他是不是病了。可是换一个版本，我朋友之前在晚上经过某栋校舍，明明那层没有人，电梯却自己停了一次。这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电梯很普通，夜晚也很正常，真正让人在意的反而是那个多出来的停靠。都市传说最有趣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它不一定需要创造完全陌生的世界，有时只要把一件不寻常的小事塞进熟悉生活里面，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开始补剧情。文章也举到不少大家可能听过的例子，像日本的裂口女、台湾自由红衣女孩，不同地方会长出属于自己的版本，有些内容甚至会在流传途中慢慢改变。我小时候其实很疑惑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故事永远都有一个朋友的朋友？那个人到底交了多少朋友？而且他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太精彩？后来长大才发现，这个模糊距离反而很重要。故事如果离我们太远，就容易像小说，可是只要说成某位同学认识的人，可信度突然上升一点，你找不到当事者，却又觉得彼此似乎没有隔太远，于是最麻烦的那句话出现了：可是万一呢？我觉得人类很容易输给这三个字。而且网络出现以后，情况变得更加有趣。过去这类故事主要透过口耳相传，也会出现在报纸或书籍。后来资讯环境改变，内容不再受到地区限制。文章也提到，匿名交流与社群平台让真假难辨的消息更容易扩散。以前可能是一个班级知道某间厕所有故事，现在只要有人发文，隔天另一个县市的人都可能知道那扇门不能乱敲。至于到底能不能敲呢？我不知道。但鬼月时间，我个人没有很想替大家实验。花生目前还想活着录完这一集，不过讲到这里，我也想稍微分清楚一件事情：都市传说、民间信仰与佛教文化其实不是同一个概念。今天把它们放进鬼月特辑，是因为这段时间很适合重新看看人怎么面对未知，又如何理解那些无法直接碰触的事情。所以第一单元我们会先待在比较神秘的水域，看看一个故事从人口出发，最后怎么变成大家好像都听过的共同记忆。等游过这片地方，第二单元就要靠岸啦。而且我要真的去拜拜。第二单元的23度深层对话呢，我想跟大家聊聊观音与释迦牟尼佛的由来。这部分会先从相关文化背景开始，再慢慢带进我自己去拜拜时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以前有听过我的节目，大概知道一件事情，我的拜拜经验偶尔会朝一个很奇妙的方向发展。原本只是很正常走进去，香拿好了，人也站好了，脑袋理想的内容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事情进行一阵子，我常常会开始怀疑，奇怪，我今天不是单纯来拜拜的吗？至于这一次发生了什么，我先不爆雷，我会在第二单元慢慢讲，也会把宗教典故与自己的经历分开来谈，毕竟个人感受是一回事，信仰本身的文化脉络又是另一回事。我更想分享的其实不是到底有没有神奇事件，反而是人在走进寺庙之后，为什么有些平常说不出口的事情突然愿意慢慢想了。有时候我们站在神明面前，真正整理的可能还是

自己，那些最近卡住的念头，也许原本没有名字，等到双手合起来，心里反而安静了一点。当然，按照我过去的经验，安静多久我不敢保证啦。所以今天的鬼月特辑二，我们先从城市里那些不知道谁先说出口的奇怪故事开始，接着再往另一片水域前进，那里有香火，有佛寺，也有一些我亲自遇到的小插曲。你可以先把咖啡放旁边，如果已经躺在床上，那就找一个舒服的位置。至于房间的灯要不要关呢，这个由你决定啦。反正接下来如果听见门外有声音，先确认是不是家人，不要什么都怪到我的节目上面。这里是心理海湾23度，我是花生，鬼月特辑第二回，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从第一片水域开始下潜。今天要聊的是那些明明没有人能证明，却总有人跟你说这是真的的都市传说。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湾23度，我是花生。刚才开场的时候呢，我有稍微提到今天第一单元要聊的一个很适合鬼月的题目，都市传说。不过先说，我今天没有打算把这里变成深夜试胆大会，毕竟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人可能正戴着耳机走路，也有人可能躺在床上。如果我突然开始很认真描述床底下的东西，这样好像有点缺德。所以我们今天换一种方式，比起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那些东西，我反而比较好奇另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些故事我们明明知道来源不清楚，听完却还是会记很久呢？我这次看到一篇奇闻异谈的文章，标题是《都市传说的起源、特征及传播媒介》。它其实不是最近才刊出的报道，而是一篇2015年的整理文章。不过放到现在重新看，里面谈到的传播方式依然很有意思。文章提到，都市传说这个概念可以往20世纪50年代追溯。到了80年代，民俗研究者布伦凡德出版相关著作后，这个名称逐渐广为人知。他的研究观点也提醒我们，民间故事并没有因为现代生活出现就消失，我们反而能从流传内容看见一个社会在意什么。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当今天的入口，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传说两个字，可能会想到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都市传说偏偏很现代，它甚至可以发生在你昨天经过的地方，像是一栋校舍或者某座车站，也可能是你每天都会搭的电梯。这也是为什么它有时候比一个完整的鬼故事更容易让人放在心上。鬼故事如果背景距离太遥远，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哦，那是故事。但如果有人突然告诉你，我朋友以前念的学校某层楼晚上不能搭电梯，你可能就会问为什么，对方在回答因为有一次。好，通常讲到这里人就已经上钩了，而且很妙哦，我们明明连那个朋友是谁都不知道，可是只要故事里有一个真实地点，可信程度就好像自己偷偷增加了一点。艺文奇谈整理传统都市传说时，就提到几个常见特色，其中包括完整故事情节，也经常出现具体角色，内容可能带有神秘或恐怖元素。另一个特色则是加入现实存在的地点、人物或物件。最关键的部分是来源通常难以追查，所以听众很难直接判断真假。我自己觉得最后这一点最有趣，因为完全虚假的东西不一定最可怕，真正会黏在脑袋里的常常是那种我不知道。假设今天有人跑来跟我说，欸，花生，我昨天晚上看到一只2公尺高的花生在便利商店买柴蛋，我应该先问他最近睡眠状况如何，因为这件事情离现实太远太远了。可是如果换成我朋友之前晚上去超商，回家的时候一直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感觉马上不太一样耶，因为你曾经走过夜路，你也知道那种安静到只剩脚步声的感觉。当故事碰到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大脑很容易自动补上画面。最后问题就来了，如果换成是我呢？我觉得都市传说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提供答案，它反而会留下一点空白。而人类面对空白的时候，好像很难什么都不做，我们会猜，接着开始想象，最后甚至可能替那个缺口补上一段合理解释。这也是我小时候很常做的事情。如果有人说学校某个地方以前发生过事情，我表面大概会装得很冷静，心里则会默默记住那个位置，然后下一次经过时我就会走快一点，不是害怕哦，只是那天突然很赶，
真的，而且校园特别容易讲出这种故事，我觉得原因其实

不难理解，学校本来就是很多人长时间共同生活的地方，每一届学生又会遇到下一批学弟妹，只要某件怪事被记住，后面就很容易继续传下去。最初版本可能只有一句那间教室晚上有奇怪声音，过几年以后可能就有人补上一个人物，后来又有人加入原因，等传到不知道第几届时，它已经变成完整故事了。问题是大家通常找不到第一位讲述者，所以每个人都只能说以前学长姐有讲过。我以前每次听到这句都会觉得那些传说中的学长姐真的很忙，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故事都要他们负责。文章也提到不少知名案例，例如日本的裂口女，台湾则有红衣女孩，这些内容虽然背景不同，却都符合某些都市传说的典型特质，故事会在流传期间逐渐变化，有些细节甚至会因为地区不同而出现新版本。这里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玩传话游戏，第一个人说的是哎，老师今天买了一杯珍珠奶茶，等到最后一位同学开口，可能已经变成老师昨天在珍珠奶茶店失恋，没有人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故事就是自己长大了。都市传说其实也有一点这种味道，不同的是当内容带着恐怖感，人往往会更认真记住，因为危险讯息本来就很容易抓走注意力。假如有人跟你说哎，前面那条巷子有一间很好吃的店，你可能过几天就忘了，可是对方如果改成哎，晚上十二点不要走那里，你可能晚上十一点五十分就开始想起来了。最微妙的是你甚至没有问原因，为什么不要去？这句话其实就是都市传说最容易打开的门，因为禁止本身就会让人好奇。你一方面觉得最好别知道，另一方面又很想听下去，所以很多故事根本不用一开始就吓你，它只需要放下一个不能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自己就会往里面走。这也是我觉得都市传说跟一般恐怖作品很不同的地方。电影演完以后，我们知道字幕会出现，小说翻到最后一页，故事就结束了。可是流传在生活里的怪谈没有正式片尾，它可能突然在聊天中再次出现，某个朋友也许会补一句哎，我也听过哎，那一瞬间真的很麻烦，因为你原本只有10%相信，结果有人说自己也知道，脑中的数字可能瞬间变成25%。再来第三个人表示我以前同学遇过哦，很好，今天晚上不要睡了。不过都市传说能够活到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网络。一文奇谈的文章提到，过去主要靠口耳相传，也会透过报纸或书籍扩散，随着资讯科技发展，网络减少了地域上的限制，匿名环境则让更多难以确认来源的故事快速出现，社群网站、邮件与论坛也成为这类内容的重要传播空间。看到这里，我其实觉得2015年这段文字放在现在蛮有意思的，因为如今我们收到一个故事的速度更快了，有时甚至不需要完整文章，可能只是一张截图，下面再配一句朋友传来的，大家自己小心哦，然后开始转发。可是转到第五个群组以后，到底谁才是原本那位朋友？不知道，最初消息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大家只知道要小心。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都市传说有趣归有趣，但它有时候会跟谣言靠得非常近。文章也提到，现在对相关概念的使用已经比过去更广，部分伪科学、夸张流言或虚构事件也可能被人放进这个分类，所以我们听故事的时候保留想象力很好。不过如果内容开始牵涉真实人物或者可能影响现实判断，我觉得就需要多确认一下，毕竟拿来吓朋友是一回事，真的把没有证据的资讯当成事实传出去，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尤其鬼月期间，各种禁忌内容特别容易出现，有些可能来自民俗习惯，有些则是在网络流传途中逐渐变形，当大家全部混在一起时，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大家都这样讲，所以应该是真的吧。可是很多人听过只能证明它传得很广，这件事本身不能直接证明内容为真。我觉得这也是聊都市传说时最值得保留的一点清醒，你可以享受那个毛毛的感觉，也可以在朋友讲到精彩处时起鸡皮疙瘩，甚至回家以后还是忍不住想一下，但脑袋里可以留一盏小灯，问问自己，我现在听见的是故事还是已经确认过的事情。说到这里，我反而开始觉得都市传说很像一种集体留下来的情绪标本，它不一定告诉我们世界真正发生过什么，可是它可能透露某个年代的人正在担心哪些事情。如果一个故事总发生在陌生街道，背后也许藏着对治安的不安。假如怪谈长在学校里面，它可能跟学生共同生活的记忆有关，至于科技相关的版本，往往又会碰到我们对新事物的不确定感。当然这不是说每一则故事都有深奥寓意，有些纯粹就是很好听或者真的很会吓人，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就会发现怪谈之所以能被传下去，通常是因为它碰到了某种大家都能理解的感受，例如害怕未知或者对危险保持警戒，也可能只是那个很单纯的念头，哎，万一是真的怎么办？我觉得万一真的是很可怕两个字，他不用拿出证据，只需要开一条缝，剩下的工作我们的大脑会自己完成，半夜听到

房间传来一个声音，平常可能会觉得是冷气，可是如果你前五分钟刚听完一个怪谈，那台冷气就突然要承担很多他不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如果你等等听完节目，家里突然咔一声，先看一下是不是家居热胀冷缩。真的，我们不需要什么事情都直接跨到灵异频道，不然家居也很无辜。不过这里也刚好带到我今天很想说的一件事情，鬼月很有趣，因为它让我们暂时愿意靠近那些平常不太会谈的东西，包括未知，也包括敬畏。都市传说把这些感受变成故事，民俗则用另一套方式让人面对无法掌握的事情。但是到了下一个单元，我们要稍微换一个方向，因为接下来不再只是谈听说，我们要聊的是自己真的走进寺庙以后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其中也会碰到观音还有释迦牟尼佛。当然我还是要先说明，个人的拜拜经验属于我自己的感受，宗教典故则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所以我不会把两边混成同一件事情。只是对我而言，去庙里有时候很像整理脑袋，你原本可能带着一堆事情进去，等站到神明面前，反而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问什么。至于神明最后有没有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回答，根据我过去的拜拜记录，我只能说事情常常没有那么单纯。而且上一次鬼月特辑聊土地公的时候，我已经充分体会过这件事了。原本只是被观音提醒可以去找家附近的土地公聊学业，结果我人真的跑过去以后，还顺便被开了一番玩笑。所以这次轮到观音跟释迦牟尼佛，我自己也很好奇到底又可以挖出多少故事。不过那就是待会23度生存对话的事情了。今天这片暖身水域，我想先停在都市传说这里，下一次再有人神神秘秘靠过来告诉你，哎，我朋友的朋友真的遇过，你可以继续听，毕竟故事讲到一半叫人家闭嘴也蛮痛苦的啦。只是听完之后记得替自己留下一点判断空间，有些怪谈值得收藏，有些内容适合查证，至于那些真的找不到答案的事情，偶尔就让它待在屋里面吧。因为人类会说故事，大概就是我们面对未知时一种很古老又有趣的方法。这里是心理海问23度，我是花生，稍微休息一下下，等我们再往下潜一点，下一片海域我想带你离开朋友的朋友。这一次我们直接走进寺庙，待会回来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我是花生。刚才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呢，我们聊了一圈都市传说，那些不知道从谁嘴里开始，最后却变成大家好像都听过的故事。那现在呢，我们要再往下面一点，不过这次不聊朋友的朋友，因为接下来出场的人物我是真的有去找过啦。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要去龙山寺，主角是观世音菩萨，另外还有几位会陆续的乱入哈。我只能先说，当初第一次被转接过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后面竟然会发展成一个有点像神明社交圈的东西，而且整件事情的起点其实不是观音，而是华佗仙师。开始讲我的拜拜故事以前呢，我还是先稍微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吧。我这次查到丰源慈济宫整理的资料，里面提到观音原本称作观世音，网站采用一种常见说法，认为唐代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后来省去其中一字，逐渐形成今天熟悉的称呼。至于观世音这个名称，在汉传信仰里常被理解为听见世间苦难之声，

进而给予救度。而且如果去看不同资料，会发现观音的形象真的非常多，这点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白衣女性形象其实不是唯一版本。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之后，随佛教向不同地区传播，相关造像与叙事也产生变化。法鼓山的佛学资料同样提到，观音在各种佛教经典与后续信仰发展里具有不同身份，所以大家等等听到故事时可以先记得一件事情，佛教经典里的观音与华人民间流传的观音故事两边不一定完全相同哦。我们今天会碰到的妙善公主就是很典型的民间版本，这个区分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一位信仰人物传到不同地方以后，人们会用自己的文化重新理解它，久而久之宗教历史旁边又长出了故事。凤元慈济公网站介绍了一则很完整的妙善传说，故事里有一位妙庄王，王后生下三名女儿，其中最小的公主名叫妙善，妙善一心想要修行，父王却希望她成婚，双方因此发生冲突，后面的剧情其实非常戏剧化，甚至有放火受刑与死而复生的情节。妙善最后前往香山修道，后来妙庄王身患重病，需要取得不称之人的手眼才能医治，愿意付出的那个人正是自己的女儿，等父王痊愈之后才发现救他的人就是当初被自己百般阻止修行的妙善。这则故事最后把妙善与观世音信仰连接起来，先提醒一下哦，这里讲的是中国流传的民间传说，如果要追佛教发展史，不能直接把妙善公主当成观音信仰唯一的历史起源。凤元慈济公自己的介绍其实也有提到，相关由来存在多种版本，而且不同时代塑造出的形象并不一致。可是我看到妙善这个故事时，第一个注意到的反而不是神机，我是在想这个角色好像一直在处理别人希望我成为谁这件事情，他明明已经知道自己想走的路，旁边的人却有另一套安排。后来整个传说发展到很激烈的程度，当然我们不用真的活到这么戏剧化了，但那种我的人生到底算谁的感觉其实离现代人没有非常远，尤其你20岁上下的时候蛮容易遇到的，家人可能有期待，自己又有另外一张蓝图，有时候双方甚至都不是恶意，只是心里的答案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以前看宗教故事常会觉得他们离自己很远，现在偶尔重新读反而会发现某些情绪很熟悉，也许传说可以一直流传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人物身上的困境几百年以后换个外壳依然有人看得懂。不过以上都是文化资料，接下来要进入花生本人极度不正经的龙山寺实地观察记录。我去龙山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忍不住偷偷观察，信众到底带什么贡品，不是我要偷吃哦，先澄清再澄清一直澄清，纯粹就是每次站在旁边视线会自己飘过去，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带来的东西都蛮可爱的，我看过有人准备花，甜食也很多，糕饼是最常出现在视线里面的选项，有一次甚至看到布丁，看到布丁瞬间我脑袋真的停了一下，原来布丁也可以哦，他突然对我开启了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观。不过这些都是我当天看到的个人观察，不是说拜观音一定得准备哪一种东西，每间寺庙有自己的习惯，信众本身也可能有不同做法。我这次没有想写成贡品攻略，只是觉得那个画面很有人味，因为你站在那里会发现每个人手上的东西都像带着一点自己的生活，有人挑花，另外信众拿糕点，我则是带鲜花饼。对，鲜花饼原因非常朴实，因为我家偶尔会买，我们家人喜欢美美的吃哦。别人家的饮食原则可能是营养均衡，我们家偶尔比较在意这个看起来比较漂亮。很好，这也是一种生活美学啊，所以那天想贡品时我就觉得鲜花饼好像蛮适合的，首先我自己熟悉，外观看起来也还算漂亮，带去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这个很像我们家会出现的东西哦。我后来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比起为了拜拜特地找一样完全陌生贡品，我反而觉得把自己平常生活里会出现的东西带过去，有种去拜访人的亲切感，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心情啦，宗教礼俗还是以各寺庙规范为准，但以我来说那和鲜花饼就很像在说嗨，我今天来了，顺便带点家里会吃的东西。而且龙山寺本身跟观音有很深的历史连结，四方官网记载正殿祖寺观世音菩萨至今神像是在西元1738年由泉州晋江安海龙山寺分灵来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殿曾遭战火破坏，四方资料记录观音像仍留存于莲花座上，后来成为信众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去龙山寺走进正殿看到的观音，不只是宗教信仰中心，那尊神像本身有穿过非常长的一段台北历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再回头想自己拿着鲜花饼站在那里的画面，就觉得有点奇妙。前面是一尊从18世纪留到今天的观音，下面站着我，手上拿着家里因为每每吃所以买到点心，历史突然变得非常生活化。但问题来了，我为什么会跑来

拜观音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我被转介过来的，不是朋友，不是家人，是华佗仙师。我当初去拜华佗仙师的时候，是按照自己卜卦。

则是后来依原模翻制的铜像，所以那次华佗先是给我的感觉很像一句“你也去那边聊聊”。好好好，那我就去啊。我本来很认真，心里想着观音通常给人的形象比较慈悲，那是不是要谈一些人生问题，可能有些值得反省的地方啊。结果开始宝贝确认之后，按照自己当时一题一题问下来的理解，观音好像只想聊八卦。我那个瞬间真的有一点啊，不是，我连鲜花饼都带来了，心情也准备好了，结果今天的主题是八卦，而且我后来回家还很诚实的转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错误，我被念了一番啊。家人的反应大概是，到底去庙里干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如果我说自己很认真，好像哪里怪怪的，可是假如说我不认真，我明明每一题都有好好问啊，只能说我的拜拜路线经常会偏离原本的预期啦。我现在已经慢慢接受这件事情了。既然我当时理解成观音想听故事，我就开始想，最近有什么可以讲，然后我脑袋默默飘向华佗仙师，因为前面我曾经在宝贝时间问到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依照当时的问法与结果，我自己的理解是华佗仙师好像对月老神君的业绩太好有一点在意。我要特别强调，这是我个人的宝贝互动与趣味解读，不是龙山寺官方设定的，大家不要明天跑去跟导览老师说听说华佗仙师嫉妒月老业绩，没有，人家没有这样公告，是华山自己一题一题问出来的平成的故事。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好笑，因为两位刚好坐对面啊。龙山寺官网列出的后殿祭祀神祇礼确实同时包含华佗仙师与老神君，所以我那时候站在现场，整个画面感直接出来，我心想，你每天坐在这里，对面那区一直有人去求姻缘，月老业务真的肉眼可见的繁忙，尤其龙山寺月老很有名，常常有人排队，如果坐在对面看久了，好像确实会容易产生一点职场比较的气氛。我甚至忍不住脑补今天怎么又那么多人，当然这段纯粹是我的想象，但那空间位置实在是太有戏了。所以后来既然观音这边像是开启八卦模式，我就把华佗仙师的事情拿来讲了。而且我不是只跟观音说，我后来真的有跑去找月老，我去跟月老神君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本来只是想确认一下，结果问着问着故事又讲出一节。依照那次宝贝结果，我自己理解到的状况是月老好像蛮尴尬的，原因不是被嫉妒，而是他对华佗仙师的好感似乎还不低，这就很好笑了。因为另外一边我之前问到的感觉就像是华佗仙师觉得自己跟这间庙里的神关系差不多，就是一般般。我站在那里瞬间不知道要说什么，月老，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啊。我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来拜拜的，后来莫名其妙变成神明人际关系观察员，而且这件事情最荒谬的地方在于，我甚至没有打算挖这么深，我只是问到一半觉得哪里怪怪的，再确认一下下，然后故事自己讲出来了。这时候我突然理解为什么观音那边会被我解读成想聊八卦，因为真的蛮有趣的。而且按照我后续宝贝时得到的回应，观音似乎也觉得这故事非常值得继续听，最后甚至有种下次可以再来说书哦的感觉。很好，我的寺庙行程从参拜正式进化成连载，所以我现在对观音的印象其实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原本想到他脑袋会先浮现慈悲，那天实际拜完以后，我的私人记忆里多了一个好，下次还有故事可以讲。当然我还是要再次提醒，这是我透过宝贝产生的个人宗教经验，不同信众对同一种互动也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自己比较喜欢把它当成一次有趣的对话，因为这样的经验没有办法拿来证明什么，但它确实会让我重新整理最近发生过的事情。有时候问着问着反而发现自己真正介意的是另一件事，这也是我觉得宝贝蛮有意思的地方，不一定只是得到可以或不可以。提问本身会比你把脑袋里模糊的念头整理清楚，你得先知道自己到底想问什么，不然不会拿在手上第一句就卡住了。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去庙里就是把愿望讲完，可是后来几次自己慢慢拜下来，反而开始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个让思绪降速的地方，因为你不能一口气把脑中所有的东西丢出去。至少我自己宝贝时会一件事情慢慢确认，所以平常纠结成一团的东西被迫拆开，有些事情拆完以后你甚至还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就已经比较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了。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比神奇两个字更值得记住。故事如果停在这边其实已经很完整了，可是没有，观音没有打算放我走。按照那天后来宝贝的理解呢，他又把我往后殿引荐，这真的让我产生一种很奇妙感觉。华佗先生先把我介绍过来，我到观音这边聊完，然后这里又叫我去认识其他神，我心里只剩一句原来神明之间也是会互相转介的吗？而且龙山寺后殿本身就非常热闹，四方官网列出的奉祀神祇包含文昌帝君、天上圣母、诸神娘娘、城隍爷、福德正神、华佗仙师、地藏王菩萨与月老神君等，所以如果真的每一位都聊一轮，我可能需要办会员卡啦。其中让我

0: 印象比较深的是妈祖，也就是天上圣母，因为我本来没有预期这一位会特别出现，结果依照那次询问，我得到的感觉是妈祖似乎也想找我一对一聊聊。当下我其实有点意外，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我吗？我甚至没有先准备题目，因为前面华佗先生的转介，我多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找观音，释迦牟尼佛也在那张名单里，可是妈祖突然出现在后面支线，就比较像一个没有预告的新角色。龙山寺官网也确认天上圣母奉祀于后殿，所以我那天离开的时候，脑袋里其实已经不是拜完了，而是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代办事项啊？神明版行事历莫名其妙的越排越满。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花生，你这到底跟鬼月有什么关系啊？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这次做鬼月特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一开始想到农历七月，大家很容易先联想到禁忌，可是当我真的往相关民俗里面挖，就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信仰系统。龙山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正殿以佛教菩萨为核心，后殿则有许多台湾民间熟悉的神奇，不同传统在同一座寺庙里长期共存，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参拜空间。所以比起单纯讲农历七月不要做什么，我现在反而比较想看人为什么会去拜。有人可能是求一个安心，另外信众也许遇到人生难题。至于我呢，我是被华佗先生转介的啦，而且还一路转到后殿，这大概不是最标准的示范，但其实是我的版本。我也蛮喜欢观察庙里那些很生活化的小地方，像前面提到的布丁，它其实只是一盒甜点，可是有人把它带进寺庙以后，突然就多了一点心意。我的鲜花饼也是，本来只是家里偶尔会买的东西，那天被我提去拜观音，观音还蛮喜欢的，它就跟一次特别记忆绑在一起了。所以信仰有时候并不只存在于很宏大的地方，它也可能进入日常啊，而且是用非常普通的方式，这点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它让拜拜不只是完成一套流程，至少对我而言比较像带着最近的生活去做一下。至于那天聊到的是人生大事，还是华佗先生跟月老神君之间那条莫名其妙人际支线，就看当天剧情怎么发展了。再来就是观音给我的私人印象，如果现在要我替这次经验下个注解，我大概会写本来想去拜佛，最后变成去说书，但我并不讨厌，反而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在查资料以前，我对观音的印象其实很固定，慈悲安静，好像永远坐在那里听人诉苦。可是当我读到不同时代的观音形象，再回头看自己的参拜经验，就会发现聆听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可以有很多样子，不一定每次都很沉重，有时候你带去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讲完以后心情莫名松了一点。法鼓山谈观音信仰时，也常把闻声与慈悲理解放在核心位置，强调先理解苦，再谈如何回应。所以我现在想到观音，还是会想到慈悲，只是我的私人版本旁边又多了一行小字，似乎很愿意听故事，而且已经预约下一次了，那我还能怎么办啊？只能回去准备素材啦。下次如果遇到华佗先生的新八卦啊，不好意思，月老跟他小心点哦。当然，我还是先正常拜拜啦。我们至少维持基本礼貌，鲜花饼也可以考虑再带。至于布丁，我现在有点小心动了。自从看到别人带过以后，我就一直觉得这个选项很可爱。今天这段故事讲到最后呢，我反而还觉得有一个地方蛮像心灵海问二十三度的。我们每次下潜都不是为了证明海底一定藏着某个答案，比较像是把那些平常不会仔细看的东西捡起来。这次捡到的是我的拜拜经验，里面有一盒鲜花饼，旁边还站着一位莫名其妙尴尬的月老。再往远一点看，华佗先生大概正在对面。至于观音呢，按照我那次宝贝的私人解读，可能正在等下一集。好，压力突然来到主持人这边哦。不过说真的，我蛮珍惜这种经验，不是因为我能证明神明真的说了哪一句话，而是那天的我确实因为这些互动停下来想了一些事情，后来回家还把故事讲给家人听，虽然被念了，这部分可以删掉就更完美了。但也因为被念，我才发现每个人理解信仰的方式真的不一样，有人很庄重，我的方式可能比较像聊天，只要保留尊重，也知道个人解读不能代替宗教本身，我觉得各自找到舒服的距离就已经很好了。好啦，今天的二十三度生存对话差不多要浮上去了。我们从观世音菩萨的典故出发，又走进龙山寺，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聊到了华佗先生的职场危机，海淀月老一起被拖下水，现在又多了一位妈祖排队等着聊天。我开始合理怀疑这个系列可能比鬼月还要长，不过下一次如果真的去聊了什么，我再看看能不能带回来，前提是不要回家被念。这里是心理海问二十三度，我是花生。二十三度的海水不会替你回答所有问题，但如果最近刚好有一件事情放在心上，也许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它重新说给自己听一次。至于我呢，先去想下次要带什么贡品。鲜花饼目前战绩不错，布丁则正式进入候选名单，稍微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一起回到海面。我想你一定知道，你是我的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

0: 顾嘅责任，是你顾有老嘅。
1: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也快土地。
2: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3: 欢迎回到悉尼海温23度，我是花生。刚刚我们才从观音那边离开，手上的鲜花饼也已经介绍过了。花头先是跟月老之间那条不知道为什么被我问出来的人际支线，目前也暂时告一段落了。照理来说，事情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但华佗先师当初不是只转借一位哦，除了观音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释迦牟尼佛。所以今天23度圣僧对话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从龙山寺再往佛教历史里游一点点，先认识释迦牟尼佛的由来，接着再回来聊聊我实际拜他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先偷偷透露一句，这段故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神明也是可以把我吓完以后再跟我说刚才只是开玩笑的。好，我们先不要这么快破坏庄严的气氛，从2000多年前开始。释迦牟尼佛本来并不叫释迦牟尼，我们现在很习惯称他为释迦牟尼佛，可是这并不是出生时使用的名字。我这次查的是财团法人释迦牟尼佛救世基金会整理的认识释迦牟尼佛，文章提到佛陀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释迦牟尼属于后世尊称，可以理解成释迦族的圣者，他俗家的姓氏为乔达摩，名字则是悉达多。不同佛教传统对生平年代与部分细节存在差异，所以今天不把其中一个版本当成唯一答案，而是先抓住大家熟悉的生命脉络。悉达多出生在王族家庭，按照文章叙述，父亲是净饭王，母亲则为摩耶夫人。佛教传说里也留下不少关于他出生时的神奇叙事，像是大家可能听过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以及九龙吐水替新生太子沐浴，这些内容后来也跟佛诞的浴佛传统产生连结。汉传佛教通常以农历4月初8纪念佛诞，龙山寺自己的佛神圣诞表也把这一天列为释迦牟尼佛圣诞。不过如果先把神奇的部分放到旁边，我反而觉得悉达多后面的人生更有意思，因为他出生的位置其实离受苦非常远。按照佛传故事来看，太子的生活受到保护，身边有很好的环境，也不太需要接触外面的苦难。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好像就是一个王族人物平顺长大的剧情，可是没有，后来他走出去了，而且一出去人生观直接被撞了一下。文章写道，悉达多看见老人，后来又遇到病者，接着出现的是死亡景象。他开始思考一件事情，不管一个人现在拥有多少东西，好像都无法永久避开衰老、疾病与死亡。我第一次认真看这段时，觉得他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因为我们小时候也很容易活在一个比较小的世界里，你知道死亡存在，也听过生病，可是知道跟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是两种感觉。有些概念以前只是课本里的一句话，直到某天你身边真的发生了什么，它才突然有重量。所以佛传故事里的悉达多在看见那些景象以后，开始问，如果生命里一定会碰到苦，有没有可能找到理解它的方法。这个问题后来改变了他整个人生。从王宫离开以后，也没有马上得到答案，后来悉达多选择离开原本的王族生活，他开始寻师问道，也尝试了非常严格的苦行。那段修行甚至到了每天只吃极少食物的程度，可是后来他发现把身体逼到极端，似乎还是没有得到真正想找的答案。于是悉达多停止那种方式，也接受食物让体力恢复，最后走到菩提树下禅坐。我很喜欢这段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其实有改变方法。我们有时候会把坚持想成既然开始了就一定不能回头，可是如果原本的方法根本走不到目的地呢？那么继续折磨自己好像不能证明什么啊。悉达多曾经选择极端苦行，后来发现不对，于是停下来重新吃东西，再找另外一条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蛮值得想的，因为我们生活里会出现类似状况，

有时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需要重新调整，只是我们很容易因为已经投入很多时间，所以舍不得换路。可是佛陀成道以前也曾经走过一段后来放下的方法。法鼓山整理，佛陀生平时也把菩提树下的禅修视为悉达多生命的重要转折，菩提带有觉悟之意，因此后世将他成道所在的树称为菩提树，相关地点也成为重要佛教圣地。至于成佛究竟是什么，不同传承有各自很深的解释，我们今天不是佛学课，所以花生不敢突然在广播节目里开一堂48小时佛法讲座，而且我觉得如果讲错待会可能会被叫回去聊，所以今天先抓最简单的一层。悉达多原本想理解人生为什么也会有苦，经过修行以后，佛教传统认为他得到觉悟，从这里开始人们称他为佛陀，佛所指的就是觉悟者。后续的生命则进入弘法阶段，佛光山以佛陀的一生为主题整理相关事迹时，也以出生出家成道弘法直到涅槃作为主要生命轴线，所以从王子到佛陀中间不是突然开悟的童话捷径，至少依佛教流传下来的故事来看，那是一段很长的寻找，他碰过不适合自己的方法，也曾面对身体上的痛苦，最后才找到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角度比单纯记释迦牟尼佛是佛教教主有趣很多，因为当人物重新变成人以后，那些选择才会开始接近我们。好的，历史背景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把镜头拉回龙山寺了，因为接下来鲜花饼又要登场了。鲜花饼第二站，结果评价普通。我前面讲观音的时候有说过，那是去拜拜嘛，我带的是家里有时候会买的鲜花饼，理由非常单纯，我们家喜欢美美吃，所以那个点心就很自然的被我选中了。而我自己去观察信众贡品的时候，也注意到释迦牟尼佛这边有人准备鲜花，水也会出现，另外还看得到糕饼类。这里一样先提醒，这只是我当天在现场看到的状况，不是在做拜佛一定要带什么的标准教学，各寺院礼仪不同，如果真的要准备贡品，还是以现场规范为准。结果我呢就很开心的带着鲜花饼过去啦，心里可能还有一点这个蛮漂亮的，然后按照我后来宝贝询问的结果理解，释迦牟尼佛好像觉得还好啦。还好，我当下其实有点受伤。不是，我们家可是认真挑选美美的吃，前面观音那里还挺顺利的，结果到这边评价突然变成普通。后来继续问呢，结果自己的解读大概是他比较喜欢水，而且理由非常直接，他觉得水比较好喝。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只剩好哦。原来我想了半天的鲜花饼最后输给白开水，这个答案其实很佛。你想了一大圈精致糕点准备好了，花瓣造型很漂亮，结果人家告诉你水就可以，突然有种被上了一堂极简生活课的感觉。而且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很好笑，因为鲜花饼在我们家代表是一种既然要吃那就吃漂亮一点。我带去的时候其实也把一点家庭习惯带进庙里，如果释迦牟尼佛按照我的宝贝理解给出的反应非常朴素，还好，水比较好喝。好的，谢谢，下次我知道了。花生本人白忙一场，不过这种经验也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共鸣对我而言好像慢慢从应该准备什么变成另一件事情，就是你想带什么去拜访，有人会选花，也有人准备自己觉得合适的食物，最后那件东西有没有得到我脑中预期的评价好像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至少鲜花饼现在已经成功得到一句还好，也算留下记录了啦。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整段最荒谬的地方，我那时候已经拜完观音了，接着才去找释迦牟尼佛，聊着聊着呢，我就顺便讲到最近的事情，其中一件很普通，我跟他说我之后要跟同学出去玩，真的就这样，一句非常正常的行程宝贝，我完全没有打算开启任何重大剧情，就依照我当时宝贝问下来的理解，他突然表示那天好像有点危险，我们可能会遇到小意外，甚至还有一种要亲自陪我去的意思。我当场真的有被感动到，我心里想，天哪，您也太贴心了吧。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甚至有一种被长辈照顾的感觉，就是孩子要出去玩了，对方很不放心，觉得可能发生什么状况，所以决定跟着。我都已经准备在心里感谢半天了，结果我再问下去，他说刚才其实在开玩笑，呵呵，真的，哼哼。我那时候有一种情绪被人拉上去然后咻一下放掉的感觉。不是，您刚才讲的那么严重我真的相信，我还在那边天哪好贴心，结果下一秒告诉我没有啦，我到你的。我真的没想到自己拜释迦牟尼佛最后会遇到这种剧情。如果说前面观音给我的私人印象是一位似乎很愿意听八卦的听众，那释迦牟尼佛这次留下的印象就是好像蛮会逗人的耶。当然还是要再次说明，这全部

都是我依照宝贝问答所形成的个人理解，我没有办法证明神明真的讲了这些话，更不是龙山寺官方替任何神其设定的人格，只是以我的参拜经验来说，那一天的互动真的就是这么有戏。而且他后来还补充，按照我的解读，那天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应该会玩得蛮开心的。很好，谢谢您。所以前面到底为什么要吓我呢？我后来回想这件事情，真的觉得自己超级好骗，人家才说可能会有小意外，我立刻进入认真模式，接着听见可能陪我去，又瞬间感动，整套情绪流程非常完整，最后才知道前面是玩笑。我真的尊重但不理解。不过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反而让我印象非常深，如果他从头到尾只是告诉我，却把他会玩得很开心，我现在搞不好已经忘了，偏偏前面多了一个反转，结果整段牢牢粘在脑袋里。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去拜拜最后都会带一些很奇怪的小故事回家。神明有没有刻意留下印象我不知道，反正花生记住了。然后他突然有提到观音，原本我以为出去玩的事情结束以后，话题应该要差不多结束了，结果释迦牟尼佛又顺口带到前面两位。观音，按照我那次宝贝的理解，他似乎是在跟我说，观音觉得我蛮有趣的，所以先打算跟个10年再说。十年，各位，十年呢？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感动，我是在算，哎，等一下，那我十年以后几岁啊？这已经不是下次再来聊了，这叫长期观察计划吧。而且我突然觉得自己前面那些八卦可能讲太成功了，原本只是拿华佗先师跟月老的故事去聊天，结果观音似乎觉得，嗯，这个人可以继续看哦。好，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称赞，但先收下再说。我后来想想也蛮妙的，因为我一开始去找观音并不是主动规划的，是华佗先师把我转接过去，结果聊完以后，按照我的个人理解，这段关系突然被延长成十年，有一种本来只是临时去拜访，最后莫名其妙拿到长期会员资格的感觉。而且我还不知道会员福利是什么啊，可能就是定期去说书吧。好吧，如果未来十年真的一直有故事，我可能可以做一个系列，花生与神明的非正式会议记录。第一集华佗先师疑似在意月老业绩，第二集释迦牟尼佛对鲜花饼评价普通。这个节目方向已经越来越奇怪了，可是换个角度，我其实蛮喜欢跟个十年这个概念，不是因为我真的知道神明会不会陪我十年，而是人生里很少有什么事情一开始就需要急着决定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些关系可以先走一段，某些信仰也可能如此，不用今天拜一次立刻得到完整答案，我可以带着生活去，偶尔碰到事情再回来做一做，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到时候再说啦。这样想反而有点温柔啦。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其实已经很刚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的神明社交圈好像很喜欢突然新增角色，因为接下来妈祖又出现了。对，有，前面我才刚提过，观音后来把我往后殿介绍，其中让我很意外的一位就是天上圣母。按照那次宝贝的感觉，妈祖似乎想跟我一对一聊，我当时就已经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了，结果到了释迦牟尼佛这边，这个名字居然再次被提起，而我得到的理解更直接，妈祖好像蛮喜欢我的。我哈？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因为如果问我你之前做了什么特别事情吗，没有啊，至少我自己完全想不到啦。后来我只想到一个可能，就是上一次去打招呼的时候，我好像忍不住跟他哈拉了一下吧。所以我现在就在想，难不成是因为这样才被记住了吗？可是我到底哈拉什么鬼？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内容多重要，就是很自然的讲话，结果现在突然被告知，好像得到蛮高的好感度的，我真的一头雾水啊。这也让我开始合理怀疑，是不是我去拜拜的时候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吵啊，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算蛮安静的，至少走进寺庙我不会真的站在那里大声聊天，可是呢我脑内讯息很多，一开始宝贝以后问题又会一个接着一个长出来，可能前面只是您好，我今天只是来拜拜的，十分钟以后，所以您的意思是这样吗？在五分钟，等一下，那另外一位呢？最后整段对话越挖越深，难怪会被记住，可能神明远远看到我走过来，心里已经想，哦，那个问题很多又来了。不过妈祖这件事情我目前真的还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按照自己的宝贝理解会得到他好像蛮喜欢我这种结果，所以先保留，也许之后真的有机会一对一聊，到时候再看看究竟会发展成什么。依照目前的故事走向，我已经不敢预测了啦。

回顾整段历程呢，其实蛮荒谬的。最开始是华佗仙师，后来我去找观音，再接着拜释迦牟尼佛，现在妈祖又默默加入。我明明没有要搜集神明啊，真的。可是事情就一路长成现在这样，而且每一段路留下来的印象都不一样。我原本对这些神佛其实都有自己很固定的想象，例如观音就是慈悲，释迦牟尼佛感觉比较庄严，妈祖则是台湾人非常熟悉的信仰人物。可是，一旦把自己的参拜经验放进去，那些形象突然多了一层很生活化的记忆。现在我想到观音呢，可能先浮现鲜花饼跟说书，想到释迦牟尼佛，对不起，我想到水比较好喝，还有那一句刚才只是在开玩笑哦，真的记很久。至于妈祖目前仍然是一个问号，我只能先把它放进待续名单。可是笑完以后，我其实蛮喜欢这种经验带来的一个改变，就是信仰对我而言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以前看神像容易觉得自己跟他们中间隔着很大的距离，现在我还是保持尊重，只是多了一点可以说话的感觉。当然所谓回应是我透过宝贝慢慢理解出来的结果，它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诠释，所以我不会拿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神明一定就是这种个性，那太武断了。可是对我来说，这些问答确实形成了一种整理生活的方法，有时候甚至因为结果出乎意料，我会重新检查自己原本的想法。像那次跟同学出去玩的事情就很明显，当我提到可能有小意外时，第一反应其实就是担心，接着脑袋会立刻开始跑，会发生什么，是不是交通问题，需要注意哪里。结果后来得到只是开玩笑的理解，我才发现自己刚才已经在心里演完一整出。这件事情其实很像我们面对不确定时的日常反应，一句模糊的提醒就可能让脑袋开始想象最糟的状况，甚至事情还没发生，情绪先跑到前面。我自己本来就蛮容易分析的，所以这种时候尤其明显。只是那天最后的答案刚好很闹，你会玩得蛮开心的。好，那前面那一大段是在测试我的心脏吗？不过换个角度想，那一刻也提醒了我，还没发生的事情呢，不一定要提前活一次。如果已经把该注意的地方确认好，剩下的时间还是可以出去玩的。不然明明安排的是出去放松，结果前一天先焦虑八小时，真的很亏啊。所以我现在回头看这段，除了觉得好笑，也会觉得他意外留下了一个蛮实用的提醒，不要急着把未知翻译成坏事，有些未来真的只是还没发生而已。而这件事跟释迦牟尼佛的故事放在一起，好像又有点巧妙。悉达多最早会开始寻道，本来就是因为看见人生里那些无法避免的不确定，衰老会来，身体可能生病，生命终究有结束的一天。他没有找到一个方法让世界从此什么意外都不发生，佛教后来谈的反而更接近人如何理解痛苦以及怎么面对自己的执着。这当然只是非常简化的说法啦，真正佛法比我们今天30分钟节目深太多了。但放回我的小故事里，我突然觉得那个反差很有趣。我跑去跟佛陀说我要出去玩，接着因为一句可能有小意外立刻开始担心，最后得到却是开玩笑的去玩吧。没有教育效果，只是教学方式有点疲啦。说到这里，这次23度深层对话也真的要走到最后了。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还是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开始，看着一个原本生活在王族环境里的人，因为第一次真正看见生命的苦而开始追问答案。他离开熟悉的地方，尝试过极端修行，后来改变方向，最后在佛教传统里成为觉悟者。2000多年以后，台北的我走进龙山寺，手上拿的是鲜花饼，开口说的是我要跟同学出去玩。历史突然在这里接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画面，我其实蛮喜欢这种距离的。我们不用成为佛学专家才可以开始认识宗教故事，有时候只是先知道眼前供奉的是谁，他曾经代表过什么，接着把自己的生活带进那个空间。可能拜完以后你什么特别感觉都没有，也可能像我一样莫名其妙被开玩笑，都是经验。而我现在最想记住的大概不是哪一次不会落下来的结果，而是在每次站在那里，我都会暂时离开平常很快的节奏，手机先收起来，脑袋慢一点，把真正想说的事情整理出来。这对我而言可能就是拜拜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至于下次见到释迦牟尼佛，我应该不会再期待鲜花饼得到五星好评了。水，我知道你喜欢水，非常健康。然后观音那边既然都说十年了，就十年后再来验收吧。妈祖的成分我需要再研究一下了，因为我现在仍然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句哈拉让他记住我的。如果下次真的聊到了，我再回来跟大家报告，希望不要又莫名其妙被转接给下一位，不然这个速度下去，我可能会在龙山寺建立完整人脉网。好啦，这里是心理海王23度，我是花生。今天我们从佛陀2000多年前的生命故事，又回忆和鲜花饼，也从一

据关于意外的玩笑绕到了那些还没有发生的未来，有些事情现在不需要急着知道答案，如果真的还想继续走就先走看看，十年很长，但今天只需要过今天。至于要不要带鲜花饼，我个人还是推荐，至少花生很喜欢，释迦牟尼佛那票就先不算。谢谢你陪我一起潜到这里，我们慢慢浮上海面吧。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还留着微光的温度，我是花生，我们下一片海域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